0: 的现实原因令人无奈。
1: 好多这个女士哈，条件不错，一听我是北漂，老北漂啊，在北京没房子啊，就打冲。
2: 但我记得您有房啊。
1: 我房子在廊坊，河北廊坊。
0: 女儿替妈妈现场把关，接连抛出犀利现实问题。
3: 您会花言巧语、甜言蜜语吗？它不是一个坏的问题，所以您踏踏实实说就行。因为我觉得您的交流是都是非常的舒适且正派的。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讲述了她对于两性相处的真实想法。
5: 性格要温和一点，
6: 好好说话，这个四个字其实特重要。因为我之前别人给我介绍那个，就是我帮她买完烟，她说了一句：“我谢谢你八辈祖宗。”我当时听着很不舒服，我就当着别人，我没给他，我说你要这么说话，以后咱俩没法那什么了。
0: 情商出众、谈吐得体的一号先生，刚一亮相就赢得了女士闺女的夸赞，
2: 像个福娃叔叔，太可爱了。
1: 其实姑娘挺好，刚才又是姑娘说那个挺可爱。虽说这个话对年轻人非常适合，但是我听起来非常受用。
0: 节目的最后，他与一号女士能否牵手幸福，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李登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怎么样，可以不？这叔叔行不？
2: 我觉得挺好，就是但凡是个西医，可能我都没这么开心。
5: 你一小姑娘不是都信西医吗？
2: 不啊，当然我自己的朋友也是有做这些的，平时我们都是天天的在这商量要方子，但是可能我会有些问题想跟叔叔问一下，可以吗？
5: 可以。
2: 就是这个，麻烦问您一下，您会开车吗？
1: 都会开车。
2: 这个如果说未来有这个，比如说买个房车出去旅行，两个人退休了以后，您会不会有这个意愿，或者是愿不愿意接受这种行动的方式？然后当然了，可能也不太耽误您真的需要去外地坐诊这些，但是可能就直接从坐飞机坐高铁变成开着车就去，顺便就玩了这样子呢？
1: 你想过？我曾经想过，这个不跟你讲，我想过买个房车，买个房车就一个人没进。但是还有一点，他们现在我看到好多资料是房车在中国呀不太适合，营地少，啊，好多路还不能过。我想过这个问题，想过。
2: 对，但是就像之前电车没地儿充电一样嘛，现在它也会慢慢的去发展的嘛，对吧？
5: 就会开车就不错了，你还非得让人开着房车，
2: 就是有个打算。
5: 人家平常打麦就够累的啦，然后还得开着房车，你说开个普通的车没问题，我觉得房车那个长短大小啊，得压力大。
1: 对，
5: 我们首先会开车，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2: OK， 这就是说娱乐方式这个事儿，因为我是我们家的女性吧，都可能是比较爱到处乱跑，从我姥姥到我妈到我，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希望是两个人如果真的能在一起的话，最好是多出去
5: 自驾游没有问题，
2: 这都不是事儿。有一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的问题哈，就是您平时真的在生活当中，包括您的过往的这个情感经历里，您会花言巧语、甜言蜜语吗？它不是一个坏的问题，所以您踏踏实实说就行。因为我觉得您的交流是都是非常的舒适且正派的。
1: 还真的不会花言巧语，也不会甜言蜜语，但是一个实诚人。因为我的成长经历，我是农村出身的，我是河北邯郸农村考上学的，当然也不会说那个狠话，不会说粗话，啊。说这个甜言蜜语有点不太会啊，在学。
2: 没事，
5: 就是不会说难听的话，也不会说太甜的话。
2: 不，我说的甜言蜜语、花言巧语是指就是会不会比较我们北京话叫贫。
3: 会不会比

0: 比较热闹，比较好玩，比较就是出其不意这个样子。
1: 你是希望他是那样的，是吧？
0: 对，生活乐趣。
2: 这个不太好，那是要碰对人。要是碰对人，我是可以滔滔不绝，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东山浪、西山湖，海聊一通。
0: 那
2: 碰不到人，我从来是沉默。我单位举行饭局，我从来没说过话。他说李主任怎么不吭气儿？哎，我说我也不喝酒。你们喝酒的喜欢热闹，我就听。哎，除非问我的时候，哎，我可以来几句。
1: 李大夫说的跟你的那个要求可是不一样，
0: 对对，
1: 不
0: 是一个。
1: 你要的那个北京人的那个劲儿啊，这个这必须得北京叔叔来完成。
0: 也不是，
1: 北京叔叔还得是一波的那种的啊，
0: 因为我就是我妈不是，但是我跟叔叔其实算是半个老乡了嘛。因为我爸爸这边是任丘的，对，所以其实这个当然是我爷爷这边就来北京了，所以算也算半个老乡嘛，对吧？
1: 对，
0: 这个很非常的亲近了啊，是吧？
1: 有你在，我觉得就行。
0: 但是因为像叔叔说的这些，去聊天文地理呀，聊聊历史政治这些东西，其实那您是和我聊。但是呢，我妈妈她是一个比较小姑娘、小女孩的那种状态。当时因为这个事儿，我永远记得特别清楚，特别有意思。我爸追我妈的时候，一下午没让我妈说一句话，叮了当啷的说了一下午。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我妈妈是个比较慢热的人，她刚刚也讲嘛。所以其实如果是这个比较好玩、比较性格热闹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发展起来会更容易，让我妈她慢慢的放下自己的那个状态，才能有机会去输出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1: 你谈男朋友了吗？
0: 我肯定有啊。
1: 对呀、
0: 啊，
1: 我知道这个，您是亲姐，
3: 我是亲姐。同父同母，
1: 你觉得这个李大夫看上去行不行？
3: 其实我倒希望我妹妹她自己满意就行，只要她自己快乐，我们都可以。
1: 这说明这个家庭支持了，只要你开心，只要你觉得合适。其实说实话，会不会开车，喜不喜欢自驾游，是不是那个话滔滔不绝都不重要，有的时候真的
4: 感觉
1: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要舒服。我一直说，就是你在一

0: 他年龄要求，哎，我就没有信心了。哦，他说年龄大过两三岁，嗯，那我这大的太多了，嗯，我应该是长他九岁，嗯，我是五八年出生的，啊，属狗，
1: 嗯，哎呀。这就是我们刚才费了很多的时间来劝我们女士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要见这个人，在选择的舞台上出现了无数次这样的奇迹，你知道吗？要见到这个人，当你看到冷冰冰的条件的时候，你觉得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但其实真见到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东西都很重要吗？是不是？六十八岁不像六十八岁的，身体的状况没有三高。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您之前的爱人，你想在多大岁？所以说是不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是吧？
2: 之前凭想象嘛，因为反正大部分人见着我就觉得我可能不像快六十岁的人，所以我给我自己这么多年造成了也觉得可能找就是同龄或者哪怕比我小一点的都可以，这是所有给我的反馈。但是今天跟那个先生聊了聊，我觉得确实是你们说的也特别有道理，还得是看人，他小的也不一定说就适合我，是吧？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1: 太好了，嗯，
3: 这回绝对不能说带吹了。从我这儿来说，我得祝福他。
1: 今天还是有两位女士的哈，您挑其中的一位作为下一位上场的女士吧，好不好？一位孙女士，一位李女士，然后您先挑其中三个方面，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0: 年龄，还有子女照片。
1: 孙女士六十四岁，有两个女儿；李女士有六十岁，有一个儿子，这是他们俩的照片，你看一下。
0: 那我就李女士是上场。
1: 好。那这样您非常确定了是吧？
0: 对，
1: 你也愿意跟我们李大夫沟通一下，嗯，是不是？
4: 对，可以。
1: 行，那这样两位就到台下再简单的聊一聊，
0: 好
1: 不好？
0: 好，
1: 这边。
0: 好，谢谢啊，谢谢各位。如果能走到一起，那我就工作就不做了，就可以出去玩玩。这个年龄我不想再做了，
4: 对，
0: 不想再做了。如果实在想做呢，你要在那边，我也可以找一家医院。找丫丫医师上个班，也成，
4: 对对对，
0: 都可以。
1: 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您这衣服真好看，这颜色。您平常就是这样的装扮是吗？
5: 因为我是会做衣服，服装裁剪。基本上就是我穿戴，基本上就是旗袍比较多一点。
1: 哦，您的意思这衣服是您自己做的？
5: 可以。哇
1: 哦！您站起来再让我们看看呗，欣赏欣赏。
5: 对，就是这样的。
1: 哦，真的是高级定制。那那个花上面那个凤凰呢？
5: 都是贴的，从网上买的这个图案就可以。
1: 然后自己绣在上面的。
5: 对对。
1: 厉不厉害，灯笼姐啊，是吧？钟姐姐呢？觉得嘞？
6: 厉害，我向她学习。
1: 咱就不学了，这应该好难的，我觉得。
6: 我可以，我会做服装。
1: 哦，对，
5: 那可以。
6: 我会针线活，我做的很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6: 我可以，我有基础，一看就知道了。买贴花，缝
1: 着。那你这个得做多长时间啊？这么一件？
5: 得好几天，你做这个。
7: 好几天，我以为好几个月呢。
5: 得好几天，
7: 这一针一针得往上绣啊。
8: 我觉得哪个难呀？就把这边儿镶的那么匀称，就你们加了一个边儿，你看就能够砸的那么一模一样。我觉得这挺难，
5: 因为年轻时候当姑娘时候就学的这个服装裁剪那方面，就是一直坚持到2014年，就是进入网络以后，我现在就改行了。就改那个床上用品，还有窗帘这种布艺的这一方面，
1: 但手艺没丢，是吧？
5: 手艺没丢。现在的有的顾客要去了，我还手活还可以做。
7: 但我是觉得能够裁剪和刺绣啊这种东西，他心得静，这人得安静。
5: 对对。你
7: 像我们这毛躁的做不了这个。
1: 那像您做这么一身旗袍，收多少费用啊？
5: 就是我们都是连工带料的吧，就是高档一点的，就是200-300块钱。要是做那个香芋纱的那个就多一点了。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
9: 李素平，60岁，离异，河北秦皇岛人，自营床上用品店。
10: 大家好，我是李素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

0: 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是秦皇岛人，住在海边呢？
0: 对，我家在山海关。
1: 哦，
0: 秦皇岛属于一个市。
1: 哦，
0: 山海关属于一个区。
1: 哦，秦皇岛是山海关区。
0: 哎，对。
1: 哦，那离着海近吗？
0: 啊，近。
1: 啊，
0: 就是我现在开那个地儿吧，就是在那个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城楼，有1000米，就挺近的。
1: 今天你也是

0: 随时更新的节目的
1: 啊，
0: 然后从那上面是可以看到的。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从里边您的个人信息大家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单身的先生觉得哇这个女士好棒啊，心灵手巧，然后想要找到你，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我们来看看李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山海关老牌手艺人，离婚后受尽委屈咬牙独立，不看重物质，晚年求互相陪伴。厉害了，老牌手艺人，您是不是在山海关也是大名鼎鼎啊？
2: 可以说干了40年了。
1: 嗯
2: 嗯，因为年轻时候就干的嘛。
0: 有没有比方说那个身材是异形的
2: 啊？那属于特体
0: 啊，对吧？
2: 嗯嗯，
0: 有没有那个比方说这个衣服改起来特别难，最后没有办法了，只能找到您？
2: 嗯，对，有，你都挺胖的。
0: 我、哦、在外边买不到衣服
2: 啊？对，他买不到衣服，就是现在也如此啊，就是他买不到衣服的是吧？他喜欢做的，就是他不论这个钱多少吧，他还是找裁缝去做的。
0: 有没有那个就这个活特难改或特难弄的找到您？一般都是什么情况
2: 啊？那样的活可以说有时候不接、
0: 啊、
2: 活要一忙了特别难的活吧就不接了。
0: 我在想您是不是现在改做什么窗帘布艺，也是因为现在这个成衣太多了，是不是、啊、
2: 嗯，到2013年吧，就是刚进入网络的时候，就这个服装就感觉就不好干了，因为我连做服装我还卖成品，就感觉就不好干了。你看以前我总跑北京大红门上街进货了回去就卖，
0: 嗯，
2: 2013年就不好干了。完2014年我马上呢就是重新装修房子，完就改行了，就是床品跟窗帘不一，干这行的。
0: 嗯，
2: 可是你这个
0: 那么敏感呢？那个
2: 啊，自己就感觉这个服装你做不下去了。你假如说你每天的这个顾客特别多，能来个10个8个的，进入到2013年的时候，可以说你三个两个人了。
0: 哦，在这之前您都做了多少年了？
2: 我是88年，那时候做服装刚开始吧，就是咱们自己收活，好，你有一块布料，你找我了，我就给你裁剪做。
0: 嗯，
2: 完了到做了有几年，3年是5年嘛，就开始自己进步。
0: 嗯。
2: 就服装的这些布完自己进，完了就从我这儿买布，从我这儿做。完一直到2013年就不好干了，完2014年我就改行做这个床品跟这个窗帘生意。
0: 窗帘布艺的生意应该还不错那几年。
2: 嗯，现在也不行了，疫情以后吧，就一年不如一年。就是以前吧，就是这个8月份到9月份这孩子开学之间，这个孩子们还能做床单被罩啊，做被啊，现在他都学校统一的了。
0: 对，
2: 他就不上你这实体店。完了再说这个网上他也能买被，也能买被罩。
0: 嗯，
2: 就说现在这实体店就特别不好干。
0: 嗯，包括那像什么结婚是不是也是要、
2: 啊、对，结婚的、这个、
0: 做被子、
2: 啊、
0: 是不是
2: 做被子这咱都能做。
0: 那个时候也是那个对您来说也有几个，比方5一11这样的春节、
2: 啊、对对，
0: 应该也是挺好的。
2: 对，5一11的就做的人结婚的做蚕食被呀、啊、羊绒被呀、啊、这个做人挺多的、
0: 嗯、
2: 就是现在就很少。
0: 但是其实那段时间这个装修的多，您的这个窗帘应该卖的也挺好。
2: 嗯，现在也不行了。嗯，你为啥呢？就是我2016年我买房子的时候，就那阵时候那个窗帘啊床品特别好看，完了就最近这个3年吧，就是你窗帘也卖不动了，它全都从网上买。
0: 嗯，
2: 就网上卖那个窗户帘，就是这一套5米的帘，人家100多块钱，
3: 跟刚丢进去的时候没两样，这就叫泡了个样子货。好东西在料里头没泡出来白搭，好东西啊您得泡透了泡到位了那才叫讲究呢。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泡酒里的门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叔叔啊，问您个事儿啊、
5: 哎、
4: 您平时家里头有没有泡酒的习惯啊？
5: 年年泡。
4: 哎，
5: 我跟老伴儿啊喜欢喝一口。
4: 哎呦，
5: 跟你说的是心里话。
4: 嗯，
5: 我还是不服老，平时呢还是得注意保养身体。要是自己泡酒啊，总觉得心里头没底，怕放的不对反而伤了身体，外边现成的吧质量又不放心。
4: 您是不是也看过那种新闻，原材料哎呦好多年都不带换的、啊、这我也看过
5: 啊。是啊，要是有现成的料足的工艺讲究的不用自己费劲泡的酒，当然还是买现成的好。
4: 还真有，
5: 是吧？
4: 今天这款啊就特别靠谱、啊、咱们掌声有请椰岛集团的厂家代表李嘉林李总登场，有请、
5: 啊、
4: 哎，欢迎。
6: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4: 欢迎欢迎。哎，
6: 叔叔，
5: 哎，你好，
7: 大家好。这椰岛集团啊，是中华老字号，是 A 股啊唯一以保健酒为主营核心业务的国资控股上市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核心业务啊，我们就一个事儿，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跟酒结合到一块儿去。
8: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海王

0: 酒的双身版，
1: 是我们专门给北京观众做的特别定制版。
0: 原料呢是以海参、人参为主，附以牡蛎、大枣、龙眼、枸杞子、陈皮呀、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个原料，采用的是传承级的保密配方，非遗的酿造工艺制作，就35度，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
2: 椰岛集团是上市公司，大企业，这酒我放心。刚才我尝了一口，
3: 口感清雅，绵甜，柔软，不苦不涩，顺口，双参呐，
2: 海参、人参，这酒要泡好了，肯定行。
4: 入口啊，特别顺，
5: 是，
4: 而且呢还有点甘甜，不苦不涩，是不是？这感觉啊，真不赖啊！您看，这山上有人参，哎，海里有海参，山海双参共酿的酒，那肯定有讲究啊，对不对？这双参啊，咱得好好品一品。
0: 您慢慢的细品。
1: 海参呢、啊，这属于水中至阴之物；人参呢，它又叫高山纯阳之物。它俩哎，一高一低，一温一润，这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阴阳结合。
0: 再经过我们这个椰岛集团的这个渗露啊、酶解这两大萃取的工艺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椰岛渗露法的酿泡工艺，
1: 这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用的都是制药级的设备，萃取绝对到位，
0: 能把这里面的活性成分最大化的给保留下来，这一般的酿酒企业可真是做不了。
1: 这里面啊，我们还配了牡蛎、大枣、龙眼肉啊、枸杞子、陈皮，多味的这个草本辅料进行调和，每一味呢都是在酿泡的组方里面有讲究，有的啊它是需要蒸，有的还需要炒，这各自按照严格的工艺标准做的了，才能给您配的一块酿成这酒。这可是我们70多年国营老产的技术传承。
0: 二位老师刚才讨论的这个换料问题啊，在我们这儿不存在。
1: 我们是上市公司，大品牌，严格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填放换新，有严格的监管程序，
0: 肯定不能干这种偷工减料的事儿。对我们来说，赚钱是小事儿，品牌才是大事儿。完全没有您说的那种啊，用一点料泡好长时间那种事儿发生。
4: 人家是名牌企业、上市公司，人家肯定不干那事儿。
3: 对，
4: 但是在家呢，肯定啊，咱们又做不到什么又酶解啊、又渗露啊等等啊，这所有的有效成分啊，咱都保留不下来。这比如说这一把好茶叶，哎，咱直接就放在那凉水里边，啪一撒，茶叶是挺好的，但是就泡不出那味儿来。
2: 以前呀，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酒，这回啊，我得买点儿。
6: 本款由椰岛集团出品的海王双参酒，专门为北京观众朋友们啊特殊制作的，采用人工种植5年及5年以下的人参与海参，辅以牡蛎、大枣、龙眼肉、枸杞子、陈皮等等药食同源的原料，传承级保密配方，按照严格的工艺标准来制作的，活性成分保留的更到位，低糖版本控糖啊非常的友好，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经过栏目组与厂家的充分协商，这次呀只争取到了100个特惠名额。那原价38元一瓶，现在啊咱们是买4瓶送一瓶，咱到手5瓶，还不到100块钱，算下来一瓶啊不到20块，自己喝或者送亲朋好友，有面子又实惠，名额有限，抢完为止。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2: 靠谱又划算，今儿啊我算是得着了。
0: 山海共情，双参助力，来干杯！
4: 干杯！这可是大优惠啊，价格呀、真的特别的划算，但是名额啊是非常有限的。
0: 对，
4: 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
7: 双参合酿，山海珍宝 ，A 股上市公司椰岛集团出品的海王酒双参版优惠开抢了，今日特惠，买4瓶送一瓶，到手5瓶才不到100元。海参、人参，参香清雅，低度酒，绵柔顺口。低糖配方，适合日常饮用，中华老字号大品牌，送亲友过节待客都有面子，保质期长，适合存放，今日特惠一共到手5瓶才不到100元，国企出品，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过节了，串个亲戚，拎一下。这好多老顾客呀、啊，跟我们说，这酒啊送老战友、老同学。人一看啊，中华老字号椰岛双参酒，知道您没忘了他，这礼物多有面儿啊！
1: 中华老字号啊，都是授予国内有代表性的、有传承性的品牌嘛，大家呀、啊、都认。到时候大家一看，嘿，嚯，这是双参酒，
2: 没错，
1: 两种参做的，而且还是上市公司出品，这不比拎两瓶普通白酒有面子多了，是吧？
2: 没错，没错。
1: 尤其是送咱们岁数比较大的啊，简直太合适了。
3: 我跟你说呀，这岁数越来越大了，有些话呀，只能跟老哥们儿讲。
2: 没错，
3: 跟老伴儿不能听，跟孩子。不能讲，老哥们坐一块儿啊，什么都能讲，这就是打开话匣子的钥匙。
2: 没错，
3: 谁要是到我们家呀，给我拿几瓶这个，比什么都强。平时晚上我爱喝两口，之前自己瞎泡的那个，味儿不对，也没感觉。

0: 集团美食优惠推广补贴呀，这不到10块钱就能吃这么一大盘的鱼香肉丝，嘿呦，这到平时啊都不敢想啊。
1: 要么怎么说是这个大优惠大降价了啊。不过呢，就是今天啊给大家仅限100单啊，多一单也没有。别一会儿您抢不到，后悔也就没有用了。
0: 嚯，那还不赶紧的，不到10块钱一袋，哎，还想啥呀，这价钱咱哪儿找去，是不是？大家伙啊赶紧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呀。
2: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厚度啊，您看放在冰箱里边啊，一点都不占地儿，这有个空啊，它随便就塞到里边了。您无论横着放、竖着放、落着放，怎么放都行，有空啊就能塞下。这加热以后啊，效果这么好，真方便，以后啊咱都不用开火做饭了。
3: 是啊，加热完了就跟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
1: 这是第4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家里冰箱里边存着这道菜多踏实，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咱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鑫大国企的实力，质量有保证，吃得放心又美味。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啊，在家轻松就能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保准人人都夸您会做饭。
3: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是在饭店
0: 是
3: 不得好几十啊？
0: 是，
3: 哎呦，在咱们这不到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0: 就是啊，你想想啊，这鱼香肉丝咱配上米饭配馒头，多解馋多香啊，是不是？而且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这一大袋啊还不到10块钱，但是名额啊不多，最后1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最近呢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5: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4: 啊，
5: 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4: 嗨，
5: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4: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5: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4: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5: 欢迎欢迎。
6: 主持人好，阿姨好。
5: 你好。
6: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 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

0: 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1: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0: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2: 对。
0: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3: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0: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3: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儿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1: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3: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3: 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
1: 哎，他一袋是吧？
0: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1: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1: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1: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3: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1: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1: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

0: 觉这有点不够朋友了。
1: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嗯，那这样，这50位啊，16的，可以。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价格可以啊。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3: 满意了吧？
2: 满意了，
1: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4: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你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秋天就想到要润肺。那一说到润肺，你可能就想那吃点梨呗。
1: 对的，
0: 今天张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新品。哎，这小果子大家认识吗？我尝尝。
1: 你尝尝。
0: 嗯，好酸，在口腔里待一会儿的时候，那个甜味就上来了，
1: 是回甘，
0: 现在就甜了，挺好吃的。
1: 这个小果子它润肺的跟梨的功效呢不太一样，我称之为它是一个全能的润肺这么一个小选手。这个小果子天凉的能把我们这一夏天，哎呀，这肺燥，肺里面这个热给清出去。第二啊，它有酸甘这两个功效，把你自己的津液给调出来了。哎，吃完之后满口生津，梨是本身的汁水来补充水分。第三个呀，还有一个收敛的功效，它有点偏涩，涩能够敛肺气，是不是三重保护？甘品就是这个样子，用它来清理咽喉，特别好，鲜的，哎，我们还能够做菜。
0: 那快问问大厨吧，今天带来一道什么拿手菜？
2: 啊，今天我们用张老师推荐的小果子呢，做一道我们广东比较正宗和传统的豉汁蒸排骨。啊，我们这个呢，很多在网上搜索不到的四个小窍门。
0: 您本身就是广东人是吧？
2: 对对对，
0: 地道广东人做地道广东菜，豉汁排骨可以说是从来没吃够过，因为饭店都是那一小盆小盘的啊，还挺贵的。
2: 对，如果去上我们今天呢，用不到四分之一的价格就能做一盘比较地道传统的广东豉汁蒸排骨，
0: 让它更加的正宗，酱汁好吃，豉汁味足，然后排骨还软嫩，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操练起来。
2: 第一个小窍门就是豉汁的处理我们会有不一样啊，很多人在家做豆豉呢，可能就直接就剁吧剁吧，然后一捞拌就做了。
1: 是，
2: 但其实豉汁呢，它外面有一层腌制过、发酵过的一些咸味和盐度，第一步先过过水，让它

0: 盐度减少一下，还去除一些杂质。哦，
1: 先焯水啊，这个确实我们平常不大这么操作哈。嗯，关键是它后续更加软，也更容易出味儿。
0: 好，我们锅中水不用太多，水开以后呢，把豆豉放下去，嗯，微微穿烫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把火关了，3到4秒钟的时间吧。嗯，好，第二个小窍门点呢，我们先把锅中烧热，放一点油。放点蒜末和干葱，我们今天呢还会放一个其他人可能都不放的一个小东西啊。
1: 哦，这个就是平常咱们别人都不放的。
0: 对对对对对。啊，
1: 一闻就知道了，泡过水的。
0: 是的，是的。
1: 您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0: 我们再放一点点陈皮碎，这是在我们广东做豉汁会必放的一个啊。哦，
1: 陈皮是容易掉出来这个豆豉的味道吗？
0: 对，它有甘甜的味道。哦，
1: 和豆豉很配。
0: 对的，然后我们豆豉也可以下锅。
2: 嗯，很多年纪大的人呢，脾胃功能总是不太好，吃一些肉类啊，容易生痰，对不对？陈皮呢，它能够理气化痰，哎，把我们这个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但是它有点燥，对吧？吃完之后容易，哎，容易生燥性。我们这小果子，哎，也搭到这个菜里边，偏凉，能够平衡那个陈皮的那个燥热之性。它还能够清胃热，帮助消化。另外，它还能够利咽喉。很多人吃完这种油腻的之后啊，总觉得嗓子这儿啊不利索。这个小果子就是干这个用的。
0: 这个豆豉炒完以后呢，我们在锅中用锅铲呢稍微按压一下。哦，
1: 这也是关键了。
0: 对，让它把这个豉香味给它激发出来。嗯，好。炒香以后，我们直接把它出锅，
1: 就跟咱北方炒的酱是一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果子什么时候放呢？
0: 这个果子呢，一会我们把这个豉汁捞到排骨里面捞进去一起蒸的。哦，
1: 果子要最后一起跟排骨蒸。
0: 是的，是的。那第三个窍门点呢，我们是一般做出来的豉汁，我们直接就捞拌到排骨一起上锅蒸了。但是在我们广东操作呢，这个豆豉推好这个酱以后呢，还会上气。蒸个5分钟左右。哦，
2: 先蒸一下。
0: 对，这个水蒸气和这个油让这个豉香跟蒜陈皮混在一起，这个味道啊，它更加鲜香浓郁。啊，
1: 是的，更加完美融合了。
0: 那我们排骨倒出来以后呢，放点生粉稍微给它抓一下，一个是嫩化它的肉质，还有就是把里面的血水给抓干净。再轻轻抓洗一下，捞出来的时候把水分给抓干。好，现在我们豉汁蒸的也差不多了，
1: 接下来要跟排骨结合了。
0: 对，把豆豉酱拿出来搅拌一下，放在排骨这里，稍微把它抓拌一下，把这个豆豉的香味揉进去这个排骨的肌理里，
1: 是一个大力的
0: 对
1: 腌制揉搓。
0: 好，再来点生抽，我们再来一点点生粉。现在的生粉呢，主要是锁住里面的汁水，蒸熟以后外面形成一个保护膜，豆豉的味道呢更加融合，贴附在这个猪肉排上面。
1: 咱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费很喜欢的小果子要登场了，是吗？啊，
0: 对，小果子呢，用刀稍微压一下。因为它中间有个核，
1: 核是要去掉的，是吗？
0: 对，核是要去掉的。
2: 核是苦的，如果我们用那小果子泡水的话，也一定注意哈，新鲜的小果子把核一定要去掉，拍碎之后呢，放个3-5颗，用滚开的水一冲就行。
1: 这个果子泡水应该挺好喝的，而且非常解腻清爽哈。
2: 对，
1: 夏秋之际正合适。
0: 拍碎稍微把它掰一下啊，不要太大的颗粒状。它的酸呢，能够中和猪肉的一些杂味。而且它的回甘呢，又能提出这个排骨的鲜甜。
1: 去腥提香了啊。
0: 稍微捞拌一下，排骨呢就均匀的码到盘中间。
1: 第一次看到豉汁排骨用这么大颗的排骨哈。
0: 这个小果子呢撒到上面，
1: 更漂亮了，颜值更高了，
0: 吃起来是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神秘的小果子在我们广东地区也是常吃的一个果物。
1: 接下来上锅，上气了之后要多长时间？
0: 我们现在就上锅蒸，蒸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
1: 要软糯脱骨的感觉。那这个功夫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个推荐的润肺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吃的小果子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们看看大屏他能告诉我们哈，那叫什么名字？叫鱼肝子。吃完之后啊，刚入口是酸涩的，但它马上就回甘，所以呢叫鱼肝子，生津利咽。嚼完之后呢，趁着这种酸涩的劲儿，就喝点白水，这种回甘的感觉能够持续很久，对咽喉特别好。它有点偏凉性，但是不是很寒，所以呢润肺止咳效果特别好，消食健胃，帮助我们把这些肉食啊更好的吸收消化。南方叫油甘，
0: 油甘子
2: 是吧？
1: 油甘我们就很熟悉了，
2: 是吧？
1: 最近有个电影不是也吃那个油甘吗？
2: 对，
1: 是那个吧？
2: 电影
1: 对，给阿妈的情书里面他们吃的就是这个。当时我还很好奇到底是酸的还是甜的，原来是又酸又甜，满口感觉很留香的感觉。那我们就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0: 现在20分钟 钟一到。好，
1: 好香啊，真的是非常的透亮，软嫩脱骨，吃到嘴里肯定是馥郁醇。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呢，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占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个居住面积，他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在1800左右，基本上少出去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栓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3: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的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增项。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墙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1: 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3: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是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

0: 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们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但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了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你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给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0: 基本上可以注重三点都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家自己的所有这里边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说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1: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0: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北京顺鑫农业集团美食特惠活动啊开始了，今天啊厂家的吴总来到活动现场，推荐这款啊顺鑫的鱼香肉丝。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北京市的大型国企，
6: 这次的补贴特惠活动您一定别错过。这鱼香肉丝啊是我们最新研发的方便美食了，平时放在冰箱里边不占地方，拿出来直接加热几分钟就能还原出这么一大盘。这里的鸡肉丝啊、木耳、胡萝卜、 竹笋优。

0: 是新鲜。这里的蔬菜呢，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这个肉丝啊，保准您吃的是顺口舒服。
1: 这鱼香肉丝是太好吃了，肉丝呢，哎，又嫩又有嚼劲儿，这微微的酸辣鱼香味儿啊，是真地道。
2: 没错啊，您看啊，这几样配菜啊，是爽脆入味儿，这鱼香汁儿啊，哎呀，就着米饭那别提多香了。而且啊，顺鑫农业是咱北京的大品牌、大国企，这品质啊，绝对信得过。
3: 这一袋您放在冰箱里边，它也不占地方。嗯，馋了的话呢，您就拿出来吃这么一顿，加热几分钟就能直接吃到嘴里边，
2: 真是
3: 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困难。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这个鱼香肉丝啊，是用鸡肉做的。肉呢比较滑嫩，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加热呢也方便。这个您得说说怎么优惠呀、啊？我也得买点啊。
3: 这次的活动力度啊，真的是太大了啊！十大袋是一组，能做出十大盘来，给到咱们栏目组的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啊，也就是合着这一袋啊不到10块钱。这个呀、啊、可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优惠。你说您这满北京找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这个呀、啊、有补贴在里边呢，顺鑫集团美食优惠推广补贴呀、啊、这不到10块钱就能吃这么一大盘的鱼香肉丝，嘿呦，这到平时啊都不敢想啊。
3: 要么怎么说是这个大优惠大降价了啊。不过呢，就是今天啊给大家仅限100单啊，多一单也没有。别一会儿您抢不到，后悔也就没有用了。
2: 嚯，那还不赶紧的，不到10块钱一袋，哎，还想啥呀？这价钱咱哪儿找去？是不是？大家伙啊，赶紧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呀！
4: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这个厚度啊，您看放在冰箱里边啊，一点都不占地儿，这有个空啊，那随便就塞到里边了。您无论横着放、竖着放、落着放，怎么放都行，有空啊就能塞下。这加热以后啊，效果这么好，真方便，以后啊咱都不用开火做饭了。
1: 是啊，加热完了就跟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完全是饭店大厨的味道，这酸甜的味儿啊特别足。
0: 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家里冰箱里边存着这道菜多踏实。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咱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鑫大国企的实力，质量有保证，吃着放心又美味。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啊，在家轻松就能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啊，保准人人都夸您会做饭。
1: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是在饭店
2: 是
1: 得好几十啊。
2: 是，
1: 哎呦，在咱们这不到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2: 就是啊，你想想啊，这鱼香肉丝咱配上米饭配馒头，多解馋多香啊，是不是？而且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这一大袋啊还不到10块钱，但是名额啊不多，最后1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5: 哎呦，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6: 好吃吧？
5: 好吃。
6: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7: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5: 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7: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 是烂的嘿、特别入味，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呀、嚼得动，软烂入味，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2: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6: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7: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深。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6: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啊，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深。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2: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6: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2: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6: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儿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2: 对，
6: 大袋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儿、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8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2: 20多块钱一袋，关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7: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6: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2: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个这一袋啊，那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6: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2: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啊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6: 20块钱以下，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2: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啊先尝尝鲜儿。
6: 那就这一批了。
2: 好，没问题。
6: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2: 太棒了。杨总你看看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6: 那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就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2: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8: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 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十大袋，仅限100个名额。

0: 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一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十块钱吧，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
0: 啊，
1: 就这品质
0: 啊？啊，
1: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带着成本单子
1: 。
0: 我偷看一下。
1: 哎呦，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1: 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阿姨看看，
2: 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0: 是
2: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1: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0: 嗯，
1: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是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2: 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啊，
2: 您说是吧？
0: 对，
1: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0: 嗯，
1: 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1: 哎呦，
0: 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0: 哎，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可值了。
1: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您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拉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儿了。
0: 对，
3: 这个肉香味啊太浓了。
0: 嗯，
3: 越嚼越香。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3: 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蕉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是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扒着扒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4: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5: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
5: 我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4: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5: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
4: 好，
5: 行情焦总就当我没说，行了吧。
1: 大家伙啊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送十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五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4: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1: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五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五袋，让此时此刻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4: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1: 行，
4: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啊！

0: 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五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我是来迟了、嗯、我刚才呀、啊、抢了两组、嗯、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啊、对这个黑芝麻盒的粉呀、啊、是有情怀的。
1: 对、嗯、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啊嗯、拿这个黑芝麻盒的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啊、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嗯、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啊，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嗯、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五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儿了。最后呢，我就用4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冲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5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不好吃，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8月18日，爱兰龙凤巢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里是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鲜鸡蛋遇上12%的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守一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3: 你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3: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2: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啊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4: 尝尝，
2: 您尝尝吧。
4: 哎呦，这么好吃啊！跟一般的蛋糕啊，还真的不一样。
2: 对。
4: 奶香味儿、蛋香味儿特浓，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不一样啊！
3: 阿姨，您过奖了，过奖了。那么这块蛋糕的做法呢，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高达58%的鲜鸡蛋打发的，用的是这个水牛奶和的面，然后呢全程不加一滴水。
2: 哎呦，这用水牛奶和面。哇，而且呢这全程一滴水咱都不搁，呵，鲜鸡蛋还占了58%以上，是吧？这营养不就算顶到头了吗？
4: 这里头啊裹着浓浓的奶香，跟普通的牛奶真的不一样，更浓更香。
3: 没错啊，这个就呢就是水牛奶的功劳了。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和乳脂含量呢是比一般的牛奶要高出一大截子去，而且啊这个营养密度呢也更足，像这个钙和锌呢多种矿物质元素啊，还有这个维生素 AD 的含量呢也比普通牛奶呢高出很多。这个呢就是水牛奶了，你看多浓稠啊，是不是？您再看啊，这个水牛奶呢天然的挂了一层奶皮子，所以呢它的口感啊特别醇厚，特别丝滑。我们用这个水牛奶来这个和面的话，不加一滴水，就是为了保证这块蛋糕里边的湿润劲儿啊全是从水牛奶和鲜鸡蛋里边出来的，把绵密的口感呢和天然营养啊牢牢的锁在这个蛋糕里边。哎，这样做出来蛋糕呢您一口就尝出来了，那么蛋香奶香打骨子里啊透出来那种自然的醇厚。
2: 这鲜鸡蛋干嘛放这么多呀？这是有什么说道吗？哎，
3: 这个是老传统了啊。那么要不说呢我们这是秘传蛋糕呢，这秘方啊在我们家呢就传了百年了。那么像过去呢达官贵人大户人点心呢都得这么做，什么好往里边招呼什么，那绝对不能省一点的啊。像这个蛋液的打发的温度啊，还有这个搅拌的方向，还有这个醒面的时辰，那都是有定数的，差一点这个绵密劲呢都出不来。咱们老北京的清真饮食文化里边，这个糕点是顶顶要紧的一块了。那现在有很多企业啊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啊，像这么瓷实的东西呢基本都不做了，因为它呢确实好吃，然后呢东西也很好，但是成本比较高，
2: 是
3: 那么就是不卖钱。哎，
2: 这块蛋糕啊那绝对是紫光园100多年的传承啊，绝对好吃啊。这个大家伙啊以前肯定没尝过这么好吃的蛋糕，要不然我怎么非让人家何总做出来让大家伙尝尝呢？是不是？只要是好吃，只要不太贵，大家其实都能接受的。
3: 没错啊，大家看呢清真标识呢印在这儿了，然后呢食材呢打的是清清楚楚啊，从食材的选购到生产加工。

0: 从头到尾严丝合缝呢都是按照清真的标准去走的。讲的是呢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食材呢必须要干净纯正，来路不明的东西啊绝对不能往这下掺和。这一块呢紫光园作为
1: 北京老字号，
0: 肩上有这个担当。
2: 这么好的蛋糕啊指定不便宜。哎，何总来说说咱今儿多少钱一块？
0: 这要是搁外边面包房呢，一块呢卖您10块钱不离谱吧。
2: 是
0: 原料本在这戳着呢。而今天呢我们算了一下成本价，给大家呢不到100块钱，30块。
2: 30块啊，那我算算啊，合着3块多一块。其实说句公道话啊，我给担保，我觉得便宜。哎，但是吧，
0: 但是什么呀？我就怕您说但是。
2: 但是，哎，紫光园啊，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咱今天是为了卖蛋糕来的吗？那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为的呀，就是让大伙儿能够尝鲜儿。因为啊，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哎，何总，我跟您说啊，这30块啊，这么一滴溜回去，嘿，马上就没了。
3: 就是，我敢担保啊，我就吃了2块，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啊。哎，我把话撂这哈，无论谁买回家。保准后悔没多买点儿。
2: 就是阿姨，人家买回去的人就说了，说就给30块啊，给的少了。您看看何总，这不是影响咱紫光园的金字招牌吗？
0: 您这话说的，30块可真不少了。哎，
2: 我知道不少了，这个要怪啊就怪这蛋糕太好吃了。这个我们没见过呀。那我是这么个意思啊，何总，既然呢是配合我们栏目组啊搞活动，那栏目组啊首先表个态，额外赠送4块，给前100个购买者。
3: 好，
2: 好，
0: 可以。
2: 哎，那紫光园怎么说呀？这样，何总啊，您就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这老人小孩啊围坐在一起，人手几块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吃的是满嘴奶香蛋香浓郁的。出门啊，逢人就念叨：“哎，紫光园啊，东西真是好。”您就说这口碑值多少钱？
0: 哎呀，您这是挤兑我呀！嗨，要不这样吧，我呢，我也送4块得了
2: 啊。您可不能送4块啊。我们送4块，您可得超过我们呀！您这么大企业啊，那肯定的啊，得送6块，咱们啊凑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
3: 好好，这
2: 没问题
3: 了，
2: 太好了啊！琢磨怎么样？
0: 行，哎
2: 呦，太棒了啊！
0: 不就100个名额吗？哎，我们紫光园呢，这100年走到今天呢，靠的从来不是抠抠搜搜的1块2块。您既然是给补贴了，我们也不能不接着，是不是？
2: 对呀。
0: 好。就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合起来呢1块才2块多。为了方便大家送礼呢，把这40块分别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的，每一袋呢都印着紫光园的标志和清真的标志。您看这送礼不就讲究了吗？
2: 哎，太棒了啊，太棒了！真的啊，何总想的可太周到了，而且这价儿啊特别痛快。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啊，40块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块啊才。

0: 您好，
1: 您好，
0: 您是服务员是吧？哎呦，
1: 对，
0: 这身太漂亮了，
1: 哎，谢谢您。
0: 这是
1: 唐朝的服装啊，
0: 哎，真好看。哎，您是河南当地人吗？
1: 啊，对，俺是河南的。
0: 哪儿的？
1: 洛阳的。
0: 哎，你就这口就是正啊，这能找着当地人，我觉得这没问题。我就一路琢磨，我说你们河南菜哪个还需要针线活吗？得缝什么呢？用针做的吗？
1: 不是用针做的，要不你带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0: 还挺神秘啊，咱看看。就问您吧，这菜肿不肿？
1: 肿，非常肿。
0: 肿就行。到人家后厨了啊，找到大厨了。刚才咱们门口的服务员说，您是能给我答案的人。
2: 对。
0: 这服务员那小姑娘也说，说考验咱们的厨师技艺。
2: 对。
0: 考验的是什么？
2: 是刀工。
0: 刀工。
2: 萝卜丝要切的能穿过针。来，我给你演示一下。
0: 真穿过去了，哇、
2: 哦！这应该可以穿十来根儿。
0: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拿一棉线穿的针，真的是萝卜丝穿的。这刀工太讲究了。
2: 要不你来试一下？
0: 谁？我试。
2: 对，
0: 太看得起我了。你等我洗个手，我试试。您看看啊，我这是不是按家里做饭的水平也还行了？
2: 对，家里做饭可以，动过刀看，
0: 对吧？一看就用过刀。
2: 对，
0: 但是啊，就是我以为我切的已经非常细致了，很细了。我把刚才大厨切的这个萝卜丝儿放在一块儿，这个差别就太明显了。
2: 对，
0: 对，您切这个几乎是我那个，我觉得1/5，就是一根线和一个片儿的感觉。我这个反正肯定穿不过针，您这个是真的行。所以到这儿啊，我现在终于明白这根针是干什么使的，就是那道叫什么来着，
2: 牡丹燕菜。
0: 牡丹燕菜很考验厨师的技艺，明白吗？这道极其考验厨师刀工的牡丹燕菜是河南洛阳的一道传统名菜，因菜品中的萝卜被处理成酷似燕窝的形状与口感，整体造型又形似牡丹而得名。民间相传牡丹燕菜的做法起源于唐朝，武则天品尝之后大加赞赏，因此广为流传。制作牡丹燕菜不仅刀工要求讲究，工序也十分繁杂。白萝卜先要经过切丝、浸泡、蒸制等工序预处理，再在汤盆中摆入火腿丝、香菇丝、笋丝、蛋糕丝、蛋皮等食材，蒸制完成后浇入高汤，还原出菜中开牡丹的经典造型。
2: 哎，别走啊！考验厨师技艺的针，还有一道菜可以考验。哦，
0: 不止这一道菜啊。
2: 对，还有鲤鱼背面。走，我带你看。
0: 这是做那个鲤鱼背面那个龙须面。
2: 对，
0: 这都要现做的是吧？
2: 对，
0: 没法提前准备。
2: 每天现做。哦，要这样拉13口啊。
0: 13口就来回怎么着？
2: 把面给拉的。可以穿针眼，
0: 这么细吗？
2: 对
0: 对，而且我想说一点，就是大家别觉得13扣这个数听着不太多，但是要考虑一下，它其实2的3次方、4次方、5次方，一直到13次方，
2: 对
0: 吧？它是几何倍增长的，
2: 对。
0: 所以到13扣的时候，那个面应该是极细的状态。
2: 对，那就是极限，
0: 是吧？
2: 对。
0: 那师傅一般要练多久才能做出那么细的面？
2: 我们这是老师傅已经拉了10来年了都。
0: 10来年了。
2: 对。
0: 那咱们比如说招一新徒弟，想到师傅这个水平，至少得
2: 一年一单位，
0: 一年为单位啊，
2: 对，3-5年也很正常，
0: 悟性好的都得3-5年。
2: 对，
0: 我到头能做个河南的烩面，这个粗条的可以，
2: 那可以，
0: 这个是没戏，这个
2: 是，
0: 这太考验水平了。我现在这个细度已经足够穿针了。
3: 对，
0: 我突然有一种小时候陪我姥姥穿针的感觉。等会儿啊，从
2: 针眼太小了，
0: 这针眼小。对，但是这个面因为它非常的软和脆，你看稍微使一点劲儿，它一下就断开了。
2: 是的，
0: 就是以这个空间来判断的话，我觉得穿个10来根肯定是没问题的，细如发丝，根根分明。
2: 对，
0: 就是现在可以想象是做一个龙头的，真的是龙须那种摆动的感觉。
2: 这面因为这面够细，对温度要求高，火大了就容易炸
0: 糊了，
2: 糊了啊，它火小了就会起油，吃着不酥脆。哦。
0: 所以得刚好是正好那个熟，但是不能糊那个临界点。
2: 对对对。哦，
0: 哎，这其实也挺考验对于火候的掌控的。
2: 是的。哎，
0: 我现在弄明白了，大厨，就是这一根针其实对。

0: 对应的是两道菜，
1: 对，
0: 都很考验咱们厨师的技艺。
1: 是的，
0: 您把这两道菜给我上上，我尝尝行吗？
1: 可以，
0: 光看这技艺没尝到味道呢。
1: 好的，
0: 上菜了啊。
2: 你好，这道菜的话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是洛阳水席的头道菜洛阳牡丹宴菜，给您浇汤了啊。
0: 好嘞。
3: 它这个汤是那种，首先第一点啊，鲜味特别足，鸡汤打底的鲜，然后菌菇的那种鲜，笋丝的鲜，火腿的鲜，就是几种鲜味加一块是鲜上加鲜，非常浓烈的鲜味。而且它本身调味儿，就是你看着它很清淡啊，是清汤的感觉，但它是有点类似于河南胡辣汤那个感觉，它是酸酸，有一点胡椒的那个辣，就是你喝完嘴里它会充盈那个香料的味道。
2: 这道菜是开封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是我们河南宴席上必备的一道菜，是河南头牌菜。嗯，然后上面是手工背面啊，然后可以给您浇上吗？
0: 好嘞，
2: 好嘞。
0: 我这鲤鱼个头可不小啊，都是这么大的
2: 啊。是的。
3: 服务员帮我盛了几块啊，但是我特别想先说说这道菜，真的就是我觉得算是咱们中餐里的一个集大成者，就像咱们中餐不仅仅要求好吃，而且有美好的寓意在里面。你像本身刚才说了，为什么要先吃鱼肉再吃龙须，鲤鱼跃龙门嘛，本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和祝愿。然后呢，这它本身这个菜形制又非常美，你看它叫鲤鱼背面，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鲤鱼盖背，就是这个银白的这种龙须面铺在鲤鱼身上，真的像盖了一个小被子一样，就整个菜色香味俱全。试试啊。首先啊，人家用的鲤鱼必须是那种鲜活的鲤鱼，所以你吃它那个鱼肉的弹性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这个鱼它其实经过一次油炸之后，它那个表皮是微微有一点微酥的那种酥壳，里边的肉是非常的细腻，但是鱼肉很新鲜很整，就这个感觉是很棒的。然后再一个啊，它调的汁儿是那种糖醋口的汁儿，就是它没有大酸大甜，没有那种刺激感，是非常柔和，然后跟这个鱼肉的鲜味相得益彰，并不会抢鱼的鲜味。龙须铺上之后抓紧时间吃，因为它都是

0: 其实呢，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锁芯，那这个呢是市面上您可能会选购到的锁芯。现在呢，咱们就用暴力的锤子锤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吧？能看见啊，就是我们卷的这一款呢有凿痕，但是并不太明显，而且没有变形，真的是可以说面对这种超暴力的这种测试啊，我觉得算是很完美了。那其实我们的断桥底窗户呢，它的把手也是相当重要的。我的妈呀，
2: 你来，
1: 掰得动吗？
3: 掰不动，太难
1: 掰
3: 了，掰不动。
1: 当然了，我们选择的是大品牌的五金件，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4: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蒂森的工厂。
5: 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6: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5: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6: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5: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4: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啊。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9: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
1: 嗯，
9: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4: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不到900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0: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1: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2: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3: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0: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不坏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职业5号6号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1: 秋天就想到要润肺，那一说到润肺，你可能就想那吃点梨呗。
2: 对的，
1: 今天张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新品，哎，这小果子大家认识吗？我尝尝，
2: 你尝尝，
1: 嗯，好酸，在口腔里待一会儿的时候，那个甜味就上来了，
2: 是回甘，
1: 现在就甜了，挺好吃的。
2: 这个小果子它润肺的跟梨的功效呢不太一样，我称之为它是一个全能的润肺这么一个小选手。这个小果子天凉的能把我们这一夏天，哎呀，这肺燥，肺里面这个热给清出去。第二啊，它有酸甘这两个功效，把你自己的津液给调出来了。哎，你吃完之后满口生津，梨是本身的汁水来补充水分。第三个呀，还有一个收敛的功效，它有点偏涩，涩能够敛肺气，是不是三重保护？甘品就是这个样子，用它来清理咽喉，特别好。鲜的，哎，我们还能够做菜。
1: 那快问问大厨吧，今天带来一道什么拿手菜？
3: 啊，今天我们用张老师推荐的小果子呢，做一道我们广东比较正宗和传统的豉汁蒸排骨。啊，我们这个呢，很多在网上搜索不到的四个小窍门。
1: 您本身就是广东人是吧？
3: 对对 对。
1: 地道广东人做地道广东菜，豉汁排骨可以说是从来没吃够过，因为饭店都是那一小盘小盘的啊，还挺贵的。
3: 对，如果去上我们今天呢，用不到四分之一的价格就能做一盘比较地道传统的广东豉汁蒸排骨，
1: 让它更加的正宗，酱汁好吃，豉汁味儿足，然后排骨还软嫩，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操练起来。
3: 第一个小窍门就是豉汁的处理我们会有不一样啊，很多人在家做豆豉呢，可能就直接就剁吧剁吧，然后一捞拌就做了。
2: 是，
3: 但其实豉汁呢，它外面有一层腌制过、发酵过的一些咸味和盐度。第一步先过过水，让它的盐度减少一下，还去除一些杂质。哦，
1: 先焯水啊，这个确实我们平常不大这么操作哈。嗯，关键是它后续更加软，也更容易出味儿。
3: 好，我们锅中水不用太多，水开以后呢，把豆豉放下去，微微穿烫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把火关了，3到4秒钟的时间吧。好，第二个小窍门点呢，我们先把锅中烧热，放一点油，放点蒜末和干葱。我们今天呢还会放一个其他人可能都不放的一个小东西啊。哦，
1: 这个就是平常咱们别人都不放的。
3: 对对对对对。啊，
1: 一闻就知道了，泡过水的。
3: 是的，是的。
1: 您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3: 我们再放一点点陈皮碎，这是在我们广东做豉汁会必放的一个啊。哦，
1: 陈皮是容易掉出来这个豆豉的味道吗？
3: 对，它有甘甜的味道。哦，
1: 和豆豉很配。
3: 对的，然后我们豆豉也可以下锅。
2: 嗯，很多年纪大的人呢，脾胃功能总是不太好，吃一些肉类啊容易生痰，对不对？陈皮呢，它能够理气化痰，哎，把我们这个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但是它有点燥，对吧？吃完之后容易，哎，容易生燥性。我们这小果子，哎，也搭到这个菜里边，偏凉，能够平衡那个陈皮那个燥热之性，它还能够清胃热，帮助消化。另外，它还能够利咽喉。很多人吃完这种油腻的之后啊，总觉得嗓子这儿啊不利索，这个小果子就是干这个用的。
3: 这个豆豉炒完以后呢，我们在锅中用锅铲呢稍微按压一下，

0: 哦，这也是关键了。
1: 对，让它把这个豉香味给它激发出来。嗯，好，炒香以后我们直接把它出锅，
0: 就跟咱北方炒的酱是一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果子什么时候放呢？
1: 这个果子呢，一会我们把这个豉汁捞到排骨里面捞进去一起蒸的。哦，
0: 果子要最后一起跟排骨蒸。
1: 是的，是的。那第三个窍门点呢，我们是一般做出来的豉汁，我们直接就捞拌到排骨一起上锅蒸了。但是在我们广东操作呢，这个豆豉推好这个酱以后呢，还会上气蒸个5分钟左右。哦，
2: 先蒸一下。
1: 对，这个水蒸气和这个油让这个豉香跟蒜陈皮混在一起，这个味道啊，它更加鲜香浓郁。
0: 啊，是的，更加完美融合了。
1: 那我们排骨倒出来以后呢，放点生粉稍微给它抓一下，一个是嫩化它的肉质，还有就是把里面的血水给抓干净。再轻轻抓洗一下，捞出来的时候把水分给抓干。好，现在我们豉汁蒸的也差不多了，
0: 接下来要跟排骨结合了。
1: 对，把豆豉酱拿出来搅拌一下，放在排骨这里稍微把它抓拌一下，把这个豆豉的香味揉进去这个排骨的肌理里，
0: 是一个大力的腌制揉搓。
1: 好，再来点生抽，我们再来一点点生粉。现在的生粉呢，主要是锁住里面的汁水，蒸熟以后外面形成一个保护膜，豆豉的味道呢更加融合贴附在这个猪肉排上面。
0: 咱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费很喜欢的小果子要登场了是吗？
1: 对，小果子呢，用刀稍微压一下，因为它中间有个核，
0: 核是要去掉的是吗？
1: 对，核是要去掉的。
2: 核是苦的，如果我们用那小果子泡水的话，也一定注意哈，新鲜的小果子把核一定要去掉，拍碎之后呢，放个3-5颗，用滚开的水一冲就行。
0: 这个果子泡水应该挺好喝的，而且非常解腻清爽哈。
2: 对，
0: 夏秋之际正合适。
1: 拍碎稍微把它掰一下啊，不要太大的颗粒状。它的酸呢能够中和猪肉的一些杂味，而且它的回甘呢又能提出这个排骨的鲜甜，
0: 去腥提香了啊。
1: 稍微捞拌一下排骨呢，就均匀的码到盘中间。
0: 第一次看到豉汁排骨用这么大颗的排骨哈，
1: 这个小果子呢撒到上面
0: 更漂亮了，颜值更高了，
1: 吃起来是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神秘的小果子在我们广东地区也是常吃的一个果物。
0: 接下来上锅，上气了之后要多长时间？
1: 我们现在就上锅蒸，蒸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
0: 要软糯脱骨的感觉。那这个功夫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个推荐的润肺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吃的小果子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们看看大屏他能告诉我们哈，那叫什么名字？叫鱼肝子。吃完之后啊，刚入口是酸涩的，但它马上就回甘，所以呢叫鱼肝子，生津利咽。嚼完之后呢，趁着这种酸涩的劲儿，就喝点白水，这种回甘的感觉能够持续很久，对咽喉特别好。它有点偏凉性，但是不是很寒，所以呢润肺止咳效果特别好，消食健胃，帮助我们把这些肉食啊更好的吸收消化。南方叫油甘，
1: 油甘子
2: 是吧？
0: 油甘我们就很熟悉了，
2: 是吧？
0: 最近有个电影不是也吃那个油甘吗？
2: 对，
0: 是那个吧？
2: 电影
0: 给阿妈的情书里面他们吃的就是这个。当时我还很好奇到底是酸的还是甜的，原来是又酸又甜，满口感觉很留香的感觉。那我们就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1: 现在20分钟终于到，好，
0: 好香啊，真的是非常的透亮，软嫩脱骨，吃到嘴里肯定是馥郁醇香，而且这个豉汁啊，非常的地道。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是中秋佳节，无论是回家和家人团圆，还是在异乡与亲朋好友共享天空的这轮圆月，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送祝福，祝平安美满，
1: 中秋快乐。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来聊一下啊，就是中秋假期，咱北京的文旅活动啊，那是相当的丰富多彩。北京的秋天一到，最先报道的往往就是风景，所以赏秋啊，也是中秋节的一大趣事。
0: 没错，要说这个时候北京的秋景啊，可是很多地方都有，给大家推荐一下。像我们的圆明园2026年金秋游已经于昨天9月24号拉开帷幕了。白天呢，您可以打卡秋日花海文化。

0: 等花卉有1000多盆，其中精品桂花也有200多盆，同时呢还打造了多条赏桂花的游景线路。
1: 中山公园呢也是非常有看点，这里推出了百年唐花坞春秋共此时传统花卉精品展，利用花期控制技术在展厅布置春秋两季的景观，展示了梅花、海棠、丁香、玉兰等春季花卉，还有苹果、巨型南瓜、小菊盆景等秋季观赏植物。
0: 另外呢，在北海公园也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北海公园举行的北海碎石御苑雅集，游客可以在禅福寺院落来聆听御苑导讲，亲手制作中秋主题风物。中秋当晚呢，还可以举办亲子的赏月公益活动，孩子们自己来制作桂花摆台，体验古人赏月的雅趣。同时您还可以在静心斋来参加沉浸式的夜游活动。景山公园推出了月满中秋演出的活动，每天呢上演3场民乐小合奏、古典群舞、玉兔主题的古彩戏法轮番登场，持续开展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
1: 还有玉渊潭公园呢，是有月满玉渊、音乐慢时光、中秋音乐会，还有灯谜活动以及中秋主题游园会，大家呢可以在湖畔赏月、听月、猜灯谜、品秋韵，这也是难得的体验。除此之外啊，其他公园也都有各自非常有特色的活动，那这个假期您不妨呢去公园里面走一走，去赏花、赏月、品文化，度过一个有滋有味的假期。
0: 中秋佳节到了，相信呢大家也一定会三五好友或者亲戚啊朋友在一起多多的聚会哈、啊，好长时间没有见了，不知道汪洋在中秋的时候有没有安排类似的活动、
1: 有啊，就是约上亲朋好友一起聚聚会、吃吃饭，稍微喝上2杯、无酒不成席嘛，这是挺美的一个事儿。但是啊，在这儿提醒大伙儿，有一条底线千万不能碰，那就是喝完酒您可别动车。
0: 其实这话呢我们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哈，但是有人总是心存侥幸。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两位司机就是活生生的教训，都是因为啊喝得太多了，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而最后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严惩。
2: 当时肇事车是由西向东逆行，先是剐撞了一辆静止停放的一辆长安车，然后之后是在行进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比亚迪牌的一个小客车也是发生一碰撞。
3: 发生事故后，长安牌轿车的左前侧遍布划痕，比亚迪轿车的车损主要集中在右后侧，右后轮也因此爆胎，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逃离了现场。
2: 通过我们查看行车记录仪之后，发现这个对方车辆看不清车牌号，也看不清标志。
3: 而就在民警进行沿途调查时，另一组执勤民警又接到另外的事故报警。
2: 在海淀建祥桥附近，这辆车在高速上有一个逆行掉头的行为，然后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时这起事故是造成了当人车辆的前部损坏，然后之后是也造成了当时路面的一个拥堵。
3: GoGo视频显示，造成这起事故的逆行车辆是一白色轿车，头对头的和一辆正常行驶的出租车发生碰撞。而就在出租车司机进行报警的过程中，这辆白色轿车竟然直接掉头逃离现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分钟后又一位出租车司机报警，
2: 留在现场车辆它的右后部就是接近尾灯那一块是整个是掉，报警人说是对方车辆左前部跟这个报警人车辆的右后部接触的，当时发生完事故之后对方车辆就离开现场了，然后没有下来报警，也没有与当人协商。
3: 两位被撞的出租车司机提供的信息都指向了同一辆悬挂京 P 号牌的白色轿车，而这辆车也正是开头发生三车事故的那辆大众轿车。一天晚上3起事故撞了4车，显然这名司机存在很大问题。随后民警一路追踪，在一小区门口发现了这辆满身伤痕的白色轿车。
2: 当时发现这辆车的时候，司机已经在车里边睡着了，车身两侧有刮痕，然后前部有撞击的痕迹，然后车的两个反光镜的外壳都是一个掉的状态，没有的状态。
4: 行了，兄弟，我也不怪你。
5: 我先问你，你喝多少酒、
4: 你不管我喝醉，你弄我们随便。
5: 你现在清醒吗？
4: 超级清醒啊！
5: 超级清醒。哎，对，好，
6: 好，非常配合啊。
4: 171，
6: 171毫升每100毫升啊。先喝酒后再是自喝啊。
3: 经过进一步酒精检测，该名司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195毫克，远远超过了醉酒驾车的标准。在司机清醒后，民警也为他出示了当时的事故视频。

0: 银。
1: 当事人表示，昨天晚上他是处于一个断片的状态。
2: 你在什么地儿出的事儿知道吗？
3: 当时你看这方向，你是顺行还是逆行啊？
2: 嗯，
3: 正常情况下发生事故是应当的
2: 啊，应当交警处理。
3: 你做到了吗？
2: 没有。
4: 司机因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以及肇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被刑事拘留。
5: 然后我们发现这名驾驶员基本上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就是开过车，自己撞了车，这些都不太记得了哈。很多在您这个司法实践中，是不是有一些司机在醉酒后都是会呈现这样的状态？
6: 是的，有分为两种吧，一种是真的是完全断片了，酒精含量也是非常高，能证实他确实是不记得当时的一些情况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怀有侥幸心理敢上路开车。另外一种是编造了一定的谎言，试图想不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国家法律明确规定，醉酒之后并不是实施法律行为不被处罚的一个免责事由。
4: 醉酒状态下，行为人的反应会异于常人，有时还可能从危险驾驶演变成其他犯罪。此前，一名男子杜某就因酒后驾驶与他人发生口角，还冲动殴打辅警。
7: 杜某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他租了一辆车，从事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遭顾客投诉，因而被平台处罚。杜某因此心情不好，他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大约喝了半斤白酒。
4: 就这样，饮酒后的杜某摇摇晃晃地从饭店里走出，找到自己的车后，酒后驾车离开。
7: 行驶了大概几百米的过程中，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
4: 喝醉了的杜某就这样在驾驶座上沉沉睡去，而此时附近村民发现自家门口被这辆车完全挡住，无法通行，便上前进行询问。
8: 咋的？你堵这儿咋的？干什么呢？
9: 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怎么了？你要干嘛呀？
8: 你喝多少酒啊？
9: 我喝多少酒跟你有关系吗？
7: 他也出言不逊，所以呢，其实和村民也发生一些口角冲突，甚至是推搡，村民所以选择了报警。
4: 见杜某情绪激动，民警准备先将其带至警车上进行休息，然后进行下一步调查。可杜某却怎么都不愿意配合，甚至对着民警出言不逊。
10: 我警告你，你别抓我！民警执法，滚一边去！跟我动手是吗？我警告你啊，跟民警动手啊，依法刑拘。提醒你了。
4: 而当杜某被带至警车上后，他又开始为自己狡辩。
11: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12: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
4: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
13: 对不起，
11: 看看数值啊，150，这个是构成危险驾驶罪了啊！
13: 构成危险驾驶。
11: 现在依法传唤你，配合民警工作啊！
7: 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在前往卫生院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失去理智，拿出了自己藏的水泥块，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经鉴定导致辅警头部受轻微伤。
4: 随后，杜某的血检结果进一步确认其酒精含量高达167毫克每百毫升。最终，杜某因犯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而十一假期即将到来，聚会增多，检察机关也是提示广大驾驶员：
6: 首先，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理念，其实现在已经是比较深入人心了。一旦发生事故，事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或者是被民警查处之后，那么除了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发生事故的还可能要承担巨额的民事赔偿，以及留下刑事案底。所以也是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一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1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很多人打开手机软件啊，都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广告突然就弹出来了，而且呢挡在屏幕上边。有的呢，你得看它倒计时有几秒，它才能够关闭；有的这个关闭按钮也藏得很深；还有的啊，你一不小心点一下，马上就自动下载这个软件了。年轻人还能应付，很多老年人可是犯愁了。
15: 最近啊，手机广告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的情形呢是接连发生，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据羊城晚报报道，四川的张先生帮爷爷清理手机桌面的时候啊，发现4、5页全都是那种来路不明的流氓软件。他试图长按去删除，却弹出广告，并且跳转到了其他视频平台。 也就是说啊，张先生陷入到了广告狂谈、软件难卸的窘境之中。
14: 张先生观察啊，说这些软件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老年人不会用到的游戏，那大多数是爷爷可能刷短视频的时候就不小心就点到了这个广告，然后就自动下载了。还有一类呢是所谓的垃圾清扫软件，手机上呢经常会有弹窗广告提示说你的手机需要马上清理了，这老年人呢就信以为真，然后就点击下载了。
15: 张先生表示啊，这些弹窗软件啊，非常影响到手机的正常使用。说哪怕您不主动去点它，它也会用这种弹窗的形式自己弹出来。而且这弹窗啊，它关闭那个按钮隐藏性很强，很难去关闭它。他尝试呢在桌面上去长按删除，结果却弹出了更多的广告。操作的时候啊，稍微不注意，又会继续下载更多的软件。最后他只能在设置里批量删除。足足是花了40多分钟啊，总算是删掉了130多个软件。实际上，这并非是张先生第一次去帮助爷爷清理手机软件了。他就建议啊，说给老人挑选手机的时候呢，尽量选择那种啊，对于下载管控比较严格的品牌。常用软件呢，尽量精简，多余的软件啊，能删就删，关闭不必要的权限。
14: 湖南的一位老人的遭遇啊，就更加离谱了。据《潇湘晨报》的报道，9月13号，一位曾先生呢发视频称，说他在湘西吉首大学附近的车站准备坐公交车，看到一位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时候遭遇困境。他说啊，这个老人应该是想通过微信来去联系他的家里人，但是这个手机呢反复的弹出游戏广告。老人不知道怎么去关闭它，只能是不断的熄屏再打开，但是这个广告呢依然是不断袭来。
15: 曾先生说啊，他在旁边呢看了差不多有1分钟，老人一直念叨，哎呀，没赶上末班车，只想联系一下家里人。广告一出现，手机下方的虚拟按键就消失了，老人一直按，但是始终是回不到那个初始界面。最后曾先生啊拿过老人这个手机一看，页面中呢有4-5个广告，他按了好几次才帮忙啊把这个广告给清除掉。曾先生表示，自己不是当地人，听不太懂老人的方言，不清楚老人的手机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呼吁相关部门关注并且规范手机上的弹窗广告，让这手机啊使用起来能更方便一些。
14: 对此呢，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有不少网友表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网友说，最近刚帮一位不识字的老人去处理了一下手机的广告，花了将近20分钟，打开任何软件都会弹出至少4-5个广告，最后呢只能是卸载重装，然后才能够暂时恢复。
15: 那如今啊，这弹窗广告的触角已经是伸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像快递柜去取快递，自动售货机去买饮料，扫码开启共享单车，都会遭遇弹窗广告。不少弹窗广告啊，很难找到那个关闭的按钮。山东济南的齐先生说啊，他第一次在停车场缴费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弹窗广告，手忙脚乱啊，想点跳过，没想到直接就跳转到一个购物平台上去了。
14: 他努力尝试在购物 APP 里边去找这个支付停车费这么一个按钮，结果呢，后来他才发现这个广告页啊，有一则是5秒后跳过广告，有这么一个说明。如果一开始直接点击跳过，或者是你不小心就触碰到了这个页面，就会直接跳转到另外的一个应用程序。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啊，他用了将近5分钟啊。你想想，这后边排队的车已经是非常的尴尬和着急了，他也觉得很尬呀。
15: 没错，据人民日报报道啊，记者在线上实测了一些投诉比较多的弹窗广告的场景，发现有的需要扫码关注公众号或者下载 APP 然后才能关闭，有的呢是需要强制观看5到15秒的广告才可以关闭，还有的啊，看似是关闭的按钮的那么一个插号啊，点击之后呢会立即跳转到广告页面。
14: 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软件开发者要费尽心思让用户点开这个商业广告呢？业内人士介绍啊，这是因为对于很多的免费软件而言，开屏广告就是他们主要的盈利渠道。
15: 据业内人士介绍，弹窗广告呢几乎不存在额外的研发成本，收益按点击、下载、成交等模式进行计算，一次跳转呢可以获得几毛钱到几十元不等。另外，有的软件开发者呢会有意通过密集的弹窗广告啊来降低免费用户的体验感，目的是倒逼用户啊为了不看广告而付费成为会员。

0: 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1: 有家了，
2: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3: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饭，
4: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0: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5: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0: 一座城，十六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6: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4: 我八十分，
7: 幸福感特别强。
8: 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
9: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节目现场，李大夫即兴作诗，表白晚年期盼。
2: 冷冷清清几时休，安能等得玉人志，临雪南山共白头。嘿，
1: 有意思。他屡屡相亲失败，背后的现实原因令人无奈。
2: 好多这个女士哈，条件不错，一听我是北漂，老北漂啊，在北京没房子啊，就打冲。
3: 但我记得。

0: 利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0: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0: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0: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
0: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6: 是。
0: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0: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0: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7: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啊，就
0: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7: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8: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0: 嚯，
8: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0: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8: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

0: 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性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1: 哎呀，谢谢。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青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0: 对对。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青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3: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2: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青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青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4: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青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青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6: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7: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5: 眼花就戴冒失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青。
6: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失青。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呢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成家，当家长的难免就会着急孩子的终身大事儿。
1: 没错，很多老人啊，一看到孩子

0: 还单着，就想着呢自己给孩子呀张罗张罗。而接下来这个案子里啊，家住大兴区的张大爷就因为着急给自己找女婿，被骗子啊给盯上了，差点被骗了30000块钱。
1: 去的太及时了，非常感谢咱们民警的付出。以后老人吧、小孩吧，都要吸取教训，别再上当受骗。
2: 这天，张大爷专程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达谢意，正是民警的及时上门，才保住了他刚从银行取出的30000元现金。
1: 他去现金，我心里还多了一个心眼，我想着当时来我也不会给他，我还得看他工作证，看他还有这心眼。没到那一步，咱民警可上门可得了。当时有一点顾虑，我还怕这丢人，这么大年纪了让骗了，感觉是有点丢人。
2: 时间回到几天前，民警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线索，张大爷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准备好了现金，正等着嫌疑人上门取走。随后民警展开紧急搜寻，找到了张大爷。
3: 神情比较慌张，我们上前询问，他说正在等他女婿，他说女婿是一个当兵的，遭遇的是交友投资类诈骗。
2: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张大爷在一家网络平台替女儿发布征婚启事。很快，一名自称红娘的人打来电话，为他介绍了一位条件十分优秀的准女婿。
1: 我一看年纪大小跟孩子差不多，我就说那了解了解，就当兵的嘛。我一般对这个当兵的还是比较信任，是这个意思。
2: 这位女婿告诉张大爷，自己掌握了内部投资渠道，还推荐了一款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他声称只要张大爷投入资金就能赚钱，并承诺会派人上门取走现金用于投资操作。张大爷信以为真，便从银行取出了30000元。经过民警耐心拆解冒充军人投资骗局的套路，张大爷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才保住了这30000元。针对此类案件，民警也提示
4: 大家，在网上交友的时候啊，在没有核清对方身份之前，千万不要与对方有金钱的往来。
0: 回家被拦下了之后啊，悔不当初啊，给了自己一巴掌又一巴掌的。
5: 哎呀，真恶心，太恶心了！
6: 这对我伤害太大了。哎呀，我气死我了！
7: 警车里的这名男子给了自己一巴掌又一巴掌，言辞之间也都是后悔与自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6: 小车借我。
8: 喝多少呀？
5: 喝了一杯。
8: 一杯白酒啊？以前酒驾被查过没？
5: 没有。
8: 第一次。
7: 当晚十点，昌平区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民警
9: 有消防到达现场，只见两名男子被困在一处约3米深的石工坑内，无法自行攀爬脱困。消防员、救援人员

0: 呢，
1: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2: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然后挪来挪去的，
3: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4: 怕花钱呗。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5: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6: 燕子，今朝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转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准，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限。
7: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
0: 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金昭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7: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的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干净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五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0: 是的，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
7: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0: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7: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7: 是的，
8: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金昭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7: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0: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7: 一定不一样。
0: 就是它其实已经 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7: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银桃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

0: 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1: 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的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就是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4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含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9800，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
0: 我是老板呀，我开板肯定说了算呀。
2: 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乘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逸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库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新时候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起来，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呢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爸的扶手，
5: 这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个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
3: 今朝我说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7: 所以特别合理。
2: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

0: 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2: 抬脚购，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银陶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0: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1: 对，
2: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不便宜
1: 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
0: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
2: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1: 对
2: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1: 对，
0: 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2: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0,000。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
0: 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2: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没问题，
2: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3: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1: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这种
2: 包括还有
1: 实木一点，
2: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1: 颜色的选择都有。
2: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1: 是的，
2: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1: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3: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0,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
3: 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的幸运用户啊，还会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台。
2: 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床状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
1: 这块呢是非常人性化的，做了一个弧形转角，能够保证我们日常中
2: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桌子上这道具啊，已经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跟肺有关系。嗯，可能大家啊想到的那个词就是肺结节。当然，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都是说这肺结节的。这样，出个题，简单的考考大家，好不好？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啊？这四个词，如果说啊，大家在肺的 CT 的时候显现出来了，哪个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磨玻璃、钙化、实性、有血流。
1: 我是说的是磨玻璃，我也是从咱们这节目里头听说的，然后我去查，查完以后就有磨玻璃。哦，
0: 当时心里头紧张？
1: 那绝对紧张，第二天我就上肿瘤医院了。
0: 肿瘤医院还是
1: 这对自己重视吗？哦，
0: 对，这倒是可以点赞啊。
2: 我觉得那个有血流应该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之前也遇到过有乳腺啊什么这些问题的朋友，所以呢，好像有血流是一个危险信号。
3: 我觉得钙化，
1: 这不是说钙化就已经是像老化了，就形成了那嘎巴似的吗？
0: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要说到肺结节，所以呢，事先也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征集了我们粉丝康宝宝他们的困惑，我们来看一下啊，12群的康宝宝，右肺多发的小结节，双肺少许条索影啊，冠状动脉钙化，问问专家自己的这个情况，现在应该怎么办？在7群提到了，说3年前呢发现磨玻璃结节6×5毫米，身体弱，经常感冒，感冒之后呢咳嗽持续的时间还特别长，不知道跟这肺结节有没有关系？这个结节需要切吗？还是一直观察？这定期观察到底应该怎么观察？观察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什么样的异常，我就有可能说明这结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就得到医院去手术治疗了。这些问题今天啊，放心，都会帮您解答。我们来有请啊，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毅。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也有肺结节，您看哈，我们很多朋友们查出结节了之后吧，肯定会有焦虑跟担心，尤其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四个词，那些字眼一出来之后，哎呀，心里头更忐忑了。您说这些词出现哪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
4: 客观来说，我们是有限定词的，磨玻璃结节现在我们提的比较多。那么磨玻璃结节呢，不一定就是这个肿瘤或者说肺癌，那么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啊，可能是这种早期肺癌。那么另外三种的话呢，我可以说钙化基本上都是因为以前得过结核啊，或者得过这个炎症胸膜炎，而时间长了以后它留下了一个我们叫斑痕，也有那些比较大的肿瘤中间也是有可能会有钙化的。
0: 我就发现啊，张主任说到的这些每一个词都是一半一半，就有可能是一个危险信号，也有可能是没事儿。
4: 结节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变化，不是说一发现啊我们就认为它一定100%是肿瘤，我们叫观察随访，看它一个结节的影像学来说的一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很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就 AI 系统，是有一个全程的管理，就是说把我们，发现的肺结节这个人群的话呢，通过我们这 AI 系统，整个把它管理起来。
0: 刚才张主任提到了，最重要的不是说现在的几个字眼有没有，而是说它一直在变化，它是怎么变化的？您是查过几年啊？
1: 3年之内我查过2次。
0: 有变化吗？
1: 有变化，先前那地儿没爆，后来又长出来一个，我就不知道这该怎么办了。
0: 您有结节吗？
3: 有，我是4×5毫米的微小磨玻璃结节，我在那个肿瘤标志物上比那个正常值要高出一些，所以有些焦虑。
0: 就是肿瘤标志物
3: 对
0: 有显现了。
3: 有显现，
0: 这跟这结节有关系吗？
4: 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作为我们一个辅助诊断的工具，但是反过来说，不是肿瘤标志物比如说高于正常值，它就一定是得肿瘤得肺癌了。磨玻璃结节也好，实性结节也好，如果是2公分以下的这种小结节，它是在肿瘤标志物是表现不出来，肺结节

0: 有一部分有可能是这个早期肺癌，但在这么早的时候，肿瘤标记物往往是表现不出来的。
1: 另外，健康学院有吗？肺结节，
2: 我刚做完手术。
1: 哦，刚做完手术。嗯，
2: 去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体检，我当时呢查的就是说右肺上叶，它叫淡斑状模糊影，就没有具体的尺寸，所以呢也没当回事儿。那这不一年了吗？今年再一体检，直接就给我报了一个1.4×1.1厘米。哦，
1: 这么大。
2: 对，然后当时就吓得够呛，自己也是胡乱的上网先查了查。因为有一些人说这个做这手术术后可能会影响，因为毕竟是切了肺的一部分嘛，觉得可能会对生活也有影响，所以有点担心。嗯，但是想来想去还得去找大夫，后来就找了就张主任。哦，对，然后主任这边正好他说也有那个就是 AI 的这种至少一个初筛吧这种哈，但是其实从主任自己的经验已经觉得我这个是可以考虑那个做手术了，那然后但是通过 AI 一看呢，确实是有问题，哦，所以呢我就没什么犹豫的了，当时就直接就住院做手术了。
1: 当时就实打实的给您这个数据了，就大概分析出来这个结节是好的还是坏的。
2: 没有敢跟我这么实际说，因为我觉得主任他们肯定也对患者有一些看出我焦虑来了也，
3: 这肯定焦虑啊。
2: 对对对，但是呢跟我说是建议做手术吧。
1: 我们今天啊也把这个咱们健康学员他当时的一个情况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示。编号01结节，就画圈黄色的那个结节，
3: 混合啊，
1: 混合膜玻璃。哦，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膜玻璃啊，密度不均，较为杂乱，轮廓边界不规则，边缘毛刺，哎，这都熟悉了，
3: 好像有
1: 血管异常增粗进入。
0: 我们这个结节呢不光是筛出来，或者说只是告诉你一个良恶性，或者说叫高危低危，那么现在这个系统的话还可以做到判断它的预判它的病理是什么，实际上判断它是一个高风险早癌，也就是我们判断它作为这个考虑是一个危进入腺癌的这种几率可以达到0.87。
1: 哦，这上头写的0.87就是它的准确率。
0: 对，
3: 就是87%，
0: 应该说是一个这个肺癌或者危进入腺癌的这个几率是0.87，
3: 概率相当高了。
1: 明确病。

0: 支配的支气管啊，动静脉血管，人跟人是不一样。包括他的支气管走形，包括我们的这个血管动脉静脉它的损伤。所以呢，如果我们术前不做规划的话，术中很容易出现偏差。
1: 其实也是为了防止风险。
0: 我们叫精准切除。
2: 咱们这个手术的话，切了以后，我看切的也挺多的，那会不会影响他今后的呼吸呀？会不会有什么憋呀这种状态呀？
0: 人呢，刚才我说了有五个肺叶，啊，右侧三个肺叶，左侧两个肺叶。在术后来说，经过简单的康复之后，可以说不会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我指生活质量不光是吃饭呀，行走啊，包括以后适当的运动都是可以。
3: 为何两种鸡蛋做法的吸油率和我们印象中的大相径庭？
4: 按理说，咱们的印象里面是觉得是炸的可能会更吸油一点，是吧？少吃油炸食品，没说少吃炒的东西。
3: 科学选择食材，巧用油温加速定型，小妙招让油炸食品少吸油。
4: 吃面糊裹的鱼和用干面粉的就不一样。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营养专家做客演播室，帮大家远离餐桌吸油大户。
5: 肉是餐桌上常见食材，煎炒烹炸炖菜肴繁多，但很多人却经常说现在的猪肉没有过去的香了。了解后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很难买到屠宰完短时间就能烹饪的鲜猪肉了，从屠宰到零售转运环节多，耗时长，难道过去的肉香味只能是回忆了吗？还真不是，今天的小炖肉能让您一口吃到过去的猪肉香，您想尝尝吗？
6: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小炖肉肉啊，可不一般啊！听说啊，是顺鑫农业鹏程食品啊特殊烹饪的美味，能让大伙儿啊一口就吃到过去那炖猪肉那香味儿，我都期待好久了。
7: 那感情好啊！如果是能吃到过去那个猪肉的香味儿啊，我呀得多买点。现在这各种猪肉啊，真是很难呀，再找到过去时候的那种味道了。东西在哪儿呢？我呀得赶紧尝尝。
6: 哎，阿姨，你先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啊，掌声有请石原鲁豫的厂家宋总登场，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8: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叫宋岩，这个呢是为栏目组专门定制的，别的平台啊可是买不到的。哎呦，来吧各位，也别馋人了，离着老远啊，这肉香味儿就往我鼻子里钻呢，我受不了了，我得来一大块。嚯，嘿，这味儿真地道。
6: 是吗？
8: 这瘦肉啊还真多。炖到火候了，肉烂皮糯，一点啊都不柴，滋味啊都炖到那个瘦肉的那个丝儿里了，真香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呀是多少年都没有吃到过这么香的味道了。
9: 阿姨给这么高的评价呀，有这么神奇吗？我也尝尝味儿。
6: 哇，肉香味啊特别浓郁，酱色呢看着就特有食欲。这个呀和红烧肉还不一样，瘦肉比例特别多，两分肥肉八分瘦肉，这料香和酱香啊是偏清淡口的，这肉香味啊特别浓郁啊。有这道菜啊，我能多吃两碗米饭呢。
8: 这道小炖肉啊，口感是咸香口的，色泽红润油亮，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软烂。就这大米饭，
6: 这个咱们做的这么好吃，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
8: 老话说得好，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咱们这款小炖肉啊，比你平时吃的红烧肉啊，还有各类的炖猪肉好吃啊，它必然是有原因的。先要跟大家汇报一下，这是由北京顺鑫农业鹏程食品生产的，用的呢就是咱们顺鑫鹏程的鲜猪肉，这就对喽。北京人啊，谁没吃过鹏程的猪肉啊？老百姓啊，吃着那叫踏实放心。
6: 这顺鑫农业鹏程食品公司生产的，那可
8: 选用的呢是顺鑫鹏程科学生态养殖上好品种的生猪，北京顺义区顺鑫农业厂西院屠宰生猪快速分割，马上运到东院加工烹饪。这款小炖肉啊，是按分钟来计算鲜猪肉的新鲜度的，大家说能不香？梅花肉肉质细嫩有嚼劲儿，但又不柴。

0: 两分肥八分瘦，脂肪均匀分布在瘦肉里，口感是非常好的。像是烤肉、涮肉等对食材要求比较高的吃法，选的都是梅花肉。小炖肉和红烧肉有一个区别，是红烧肉啊，肥肉多，讲究的是浓油赤酱炒糖色，让浓郁的咸甜口多种调料味啊，来掩盖中和肥肉的油腻感。小炖肉呢，瘦肉多，肥肉少，讲究的是轻调料重肉香，配料表啊简单清爽，不让浓重的调料掩盖住猪肉的香味。这个做法呀，对于咱们家来说是底气，对于别的菜品呢，也是赤裸裸的炫耀。
1: 这个做法好啊，我去草原旅游的时候吃的人家那个牛羊肉啊，当地人做的，它呢就是这个材料特别的简单，就放点盐煮熟了就开吃，那叫一个香啊，吃的呀就是食材本身的那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2: 顺心鹏程啊，可不愧为大国企啊，有实力。这种啊回归于原始美食烹饪的方式，在食品行业里边啊，这个工厂肯定大家都是不愿意做的，对吧？甚至于反对嘛。但是啊，咱老百姓喜欢啊，自己吃送人，谁现在不想吃点健康的还带着过去猪肉香味的美食啊。
0: 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简单热一下就能吃，美味又便捷。
1: 宋总，你家这老北京小炖肉怎么卖的？我呀想买点给我们家人呢，改善一下伙食。
0: 咱们这款小炖肉啊，一袋能出一盘肉呢，饭店里最少卖你48块钱、我今天给大家福利价，比小饭店啊可便宜多了，八袋不到200块钱，够全家人啊吃上8顿的了。
1: 八袋肯定不行啊。再多送点儿，让大家伙啊都得点实惠。
2: 对，
0: 行，我今天啊也敞亮一回，再多送两袋，一共啊10袋。
1: 送两袋儿，这不够啊！你看饭店里的房租、水电占一半的费用吧，你这源头厂家比那个饭店那个成本便宜。才叫放福利呢，
2: 对，
1: 是吧？要怪呀，就怪你这个肉做的太好吃了，全家人啊都爱吃。你说您这10袋够我们全家人吃几天呢？
0: 阿姨，我这有人工、水电、房租费用啊，这可是啊顺心鹏程给大家伙做的。看来阿姨啊今天是不想让我赚钱了。行，我也豁出去了，再送大家2袋，一共到手啊12袋。这你自己在家做啊，连料钱都不够的。
2: 哦，宋总啊，这不到200块钱12袋啊，这个价格确实够实在啊。但是啊，您看来栏目组宣传做产品的这些啊，哎，都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啊，这你还记得吧？
0: 记得，不就是多送200袋产品？
2: 到栏目组我就能做主了。现在啊，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每组啊再给大家送上2袋啊，这200袋啊分给前100名抢购的观众朋友们。12袋再加上2袋，到手啊一共14大袋啊，还是不到200块钱。
1: 一袋啊出一盘才合14块多钱。这顺心鹏程啊还给烹饪了，这也太值了。
0: 这你自己在家买材料都买不下来，我们呀也从来没有给过这样的价格，这是给栏目组啊特殊定制的美食，我们也就赔点吧。以后啊大家伙就多照顾照顾我们家生意。
2: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我先抢2组，一组啊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另一组呢那就自个儿家留着吃。这道菜呀是好吃又解馋。
2: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啊，今天14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限量只有100个名额。顺心鹏程工厂烹饪，咸香口的，肉香味特别的浓郁啊，是。

今天呀，我是来着了。平时呢，一到周末，孩子们来看我呀，我就犯愁，生怕呀做的那饭菜不合他们的口味。这下好了，不管呀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道硬菜呀，加热两分钟就能上桌了，配着米饭、馒头，你就吃去吧。一吃啊，一个不吱声。不出意外的话啊，我儿子呀就能把这个汤汁儿都配着那个米饭给吃了，味道好，干净卫生，我还不。

0: 不用受累了。关键啊，价格是太实惠了，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1: 我爸妈呀，这岁数一大，他就不爱动弹，吃饭呢自己也不爱做，出去吃啊他们还嫌麻烦，经常啊就凑凑合合这么一顿了，我也没时间，总回去给他们做饭。有了这道老北京小炖肉啊，那我可就放心了。
2: 顺序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一下广大同行，要用好肉，用鲜肉，配料简单的给大家伙做美食。有想和我们学习的呢也可以预约，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是很愿意分享的，大家可以安心购买，放心。

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老北京饺炖肉特惠抢购活动啊，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想品尝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出手尝鲜啊！这种高级的美食啊，今天这个价格啊，特别实惠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1: 猪梅花肉啊，普通的猪肉本来就要贵很多，一头猪只有5-6斤的梅花肉。这款美食呢，是健康美味的快手硬菜，加热即食。您不管是配着米饭还是面食都不错的。除了直接吃啊，还可以做炖菜。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做的是白菜红薯小炖肉，热锅凉油，葱花炝锅爆炒白菜和红薯，放水。放入小炖肉，等着开锅盛出来品尝。哎呦，
0: 这看着可太有食欲了啊！操作其实特简单，对吧？
2: 这就着米饭吃可真香啊！来泡点汤汁儿。
0: 我感觉还是单纯的吃这小炖肉啊比较过瘾啊，就着这米饭吃，肥瘦比例特别合适啊，真的特别下饭。
1: 哎，你们看，这么大一块肉啊，夹个烧饼、馒头啥的，贼过瘾。而且啊，这瘦肉也不柴，大口吃太爽了。
0: 是，
2: 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带上这么两袋，找开水烫一下，倒掉盘子里。哎，这就是给大家伙加了一道硬菜。这道菜呀，肯定先抢光了。去亲朋好友家拎上这么两袋，是不是也不错？
0: 今天这款美食呢，是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常温保存的袋装的。用的呢是顺心鹏城的鲜猪梅花肉做的，是2分的肥肉，8分的瘦肉。顺心鹏城老师傅啊，用老手艺，讲究呢是轻调料重肉香，吃到的您就是过去那种猪肉的香味儿。这一袋啊能出那么一大碗呢，这才14块多一袋啊，今天太实惠了。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味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日常的小零食藏着不少生活里的细碎幸福感。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一口酥香的威化饼干配着热茶，就着电视节目吃两口，是很惬意的日常。但甜度过高，担心升糖，营养单一，也成了不少人挑选这类零食的顾虑。今天咱们的消费体验就从大家熟悉的威化饼干说起。
1: 大家好，阿姨，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啊，您平常喜不喜欢吃饼干呢？
2: 喜欢呐，尤其是那个威化饼干，就那个一层一层又酥又脆的。我跟你说，我跟叔叔看电视的时候哈，能吃半盒，不过呀，吃完啊也后悔，又甜又齁，还有就是我的血糖
1: 都担心
2: 哈，都担心，你懂这些。
1: 您说您这一下子啊，说出了多少老年人的心声啊。哎，太甜，糖太高，没营养。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饼干啊，好吃又不太甜，还有营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厂家代表田总，欢迎欢迎。
3: Hello Hello，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适合中老年朋友以及小孩吃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来了。我们呢把菠菜、芹菜、青梗菜还有西兰花、青甜椒磨成粉，揉进了威化饼里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不齁不腻，特别的好吃。
2: 像刚出炉的面包，
1: 呵，
2: 哎，有一种那个烘焙的。

0: 的麦香味儿，还有一丝奶香。
1: 那咱俩就赶快替大家来尝尝，好不好？
0: 好嘞，
1: 你听
2: 嘎吱嘎吱是吧？
0: 你是不是耳朵先馋了？这个不是那种硬饼干的嘎嘣声，是威化特有的上下两层的酥皮儿崩开以后，里面是又绵又软的夹心儿，酥脆掉渣，甜丝丝的，但是呢不齁的慌。这木糖醇的甜啊，不粘牙不腻口，上岁数人想吃甜的就选这个木糖醇的。
1: 酥和软啊，在嘴里面碰上啊，就这种反差才是最勾人的。最关键这个酥啊，在嘴里面一抿它就化开了，完全不用使劲去嚼啊，而且一压在嘴里面它就散开了，也完全没有那个蔬菜的生味儿，真的特别好吃。
3: 您呀，先把它含在嘴里，让它慢慢的化开。
1: 那后味儿它就上来了，没有那个生菜叶子的那个生味儿，它有一种啊像骨头汤焯过的蔬菜的那种回甘，清清亮亮的，特别的舒服。
3: 对，这个呀、就是五种蔬菜的底味儿，它不抢戏呢，但是都在。您注意没有啊？这吃完一块之后啊，过个两三分钟，这嘴里的回甘它就上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就特别想再去吃第二块，这手啊不自觉的就伸上第二块了。
1: 没错，我这已经拿到第二块了啊。但是田总，我特别想问问啊，咱这个五种蔬菜啊，它这个配比是怎么配的？为什么要这么配啊？
3: 这个呀、是营养专家组的配方，各有各的作用，而且呢还不能犯冲。菠菜呀、它是含铁的，老少皆宜。芹菜膳食纤维丰富，吃着利口。青梗菜就是咱们说的小白菜 ，VC 多。西兰花高蛋白 ，B 族维生素特别的丰富。青甜椒高钾，含钙、镁等好几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这五种蔬菜呀、各有所长，搭在一块呢就是一个小营养宝库。这五种蔬菜啊，低温烘干以后呢再去磨成粉，既保留了营养，而且呢还没有那种青涩味了，让您啊不知不觉中就吃了这五种蔬菜了。
0: 哦，这种设计的威化饼干真好，我跟叔叔在家呀平时啊哪儿吃得了五种蔬菜啊？
2: 确实，
0: 今天这个咬一口，全包括了。这个呀，都是独立包装的，特别方便。平时旅游去，遛个弯啊，
1: 跳个舞啊，
0: 揣上两块。孩子们来了，给儿子、给孙子都带上点。咱们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啊，怎么卖呀？
3: 这一大袋市场零售价是20块钱，今天福利价，我们买五给您赠一，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
0: 人家平时啊是20块钱一袋啊，我呀就想到了，今天这个呀肯定便宜不了，给六袋吧，还真不够。刚才我还想了，我怎么着也得来10袋存着吧，日常垫肚子零食吧，吃的快着呢。这早上那个配牛奶，下午遛弯
2: 吃上两块，
0: 孩子们来了，进门，你先吃点，垫吧垫吧肚子。
1: 对，
0: 临走呢还得给他们揣上点儿，怎么着也得给10袋吧？
3: 10袋啊！哎呀，那我得重新算一下价格了。这怎么着都得再加个几十块钱。
1: 田总，您看啊，咱能不能真的，咱就给10袋算10袋，咱不到100块钱，对吧？让我们拿到手10袋。
0: 雨桐，你这价格我支持
1: 啊，
0: 行吧，支持好。
3: 哎呀，二位呀，这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袋才9块多呀。我这零售价都是20一袋的，现在这9块都卖了，这亏大发了呀！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威化，连本都差远了，这没法卖呀！
1: 我跟你说，田总啊，您今天啊就当多补贴点啊，咱就当是宣传费、广告费、辛苦费，也当大家啊给您的这个支持费啊。今天您就亏点，要不怎么说咱是来做这个产品宣传的呢，对不对啊？
3: 可是我这个是包邮到家门口的，你这也没法算呀。
0: 田总，你呀就够意思这一回。我们栏目的背后是一大圈子人呢，有广场舞队的，晨练跑步的，小区爷爷奶奶遛娃的，我们这些人啊凑一块儿，你知道聊什么呀？聊的就是哪儿的东西实惠，哪儿的东西实在。今天这个价位你要是给到了，我们这些人回头半天的功夫，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1: 转变了。
0: 我们就有这能力。你今天看着好像是亏了几袋，这几袋啊不是白扔的。
3: 您这真让我为难呀，不是啊？
1: 我帮你想一个不为难的办法啊，咱们限定100个名额，咱一个人多加4袋，这总共加起来也就400袋。哎，这样算是不是还行啊？
3: 哎，这还行哈。那你要是说限量的话，我就接受了。今天我就直接让利给大家伙了，这不到100块钱，10大袋，我给了。哎，
1: 太好了，这个可以。哎，
3: 但是啊，说好的是限量，这名额要是没有了，就只能少给您4袋了。大家都包含包含。
0: 200块钱的东西不到100块。等于是5折，
1: 对，
0: 真划算，我赶紧买。
1: 5种蔬菜威化饼干，今天呢啊，10大袋不到100块钱，这相当于5折的价格。我估计啊，只有几分钟，大家就能把这个都抢光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5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5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呀，这十大袋啊，真值，这箱子都放不下了。您二位真能砍价，就这个价，普通的威化都买不来。
1: 那倒也是哈，这普通的威化也得15-6块钱，这么一大袋。
0: 对，我这呀还是5种蔬菜做的，是健康的，优惠完了之后呢，才9块多钱。您看啊，这个普通的威化，它上面啊都是高糖，都是白糖堆出来的，齁嗓子。我这个甜啊是木糖醇那种清清亮亮的甜，不挂嗓子眼儿。您啊吃完一块也不用着急找水喝，嘴里边是利索的。控糖的朋友啊，您有多久没有大口的吃过甜饼干了？今天这口呢就是给您备的，用木糖醇替代蔗糖，那吃着多踏实啊。
2: 我和叔叔那血糖吧都有一点偏高，平时啊老想这一口不敢吃，是木糖醇的，吃着呀就踏实放心了。
1: 普通的威化饼干啊，很多啊它那个油特别大，咱们这个啊吃完了之后给大家看看这手套上的，哎，没什么油，这就是区别。
2: 哎，我这刚才吃了两罐还真是没油。
0: 这个呀全家人都适合吃，早上起来呢热上一杯热牛奶，是冒热气儿的那种，你就把这个威化饼干往那个牛奶里面一蘸，就蘸一下啊，别泡，表面上那层酥皮啊蘸上热牛奶微微的变软，但是呢这里边这还脆着呢，您吃下去一口啊，表面是温温热热的，但是里边咔嚓咔嚓，奶香和面香混在一块儿，那叫一个舒坦。下午泡杯热茶，拿两块慢慢抿着吃，这茶的热气把饼干那点麦香都烘出来，越吃越香。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泡上脚，坐在沙发上摸两块威化，这就着热茶这么一抿，又暖和又舒坦，这比吃什么都强吧。
2: 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掏出点小零食来，我给他们掏咱们这个威化饼干，又有面又体面。我们家这个叔叔啊孩子呀、啊、都不爱吃菜，我跟家要是给他们炒几个菜吧，嫌这嫌那不爱吃，有咱们今天这个饼干啊，不经意的就让他们把菜给吃了给补了、哎、你说我省多少话呀。
1: 今天我们这个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啊优惠专场，补贴价10大袋不到100块钱，真的马上就要抢光了。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5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5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梳理一下今天这个美食：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五种蔬菜在里面，木糖醇代替的蔗糖，全家人都可以吃，老年人可以当零嘴。这种酥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哎，牙口不好啊也不用担心，完全不用嚼，放到嘴里一抿啊，它就化开了，比这馒头还软。上班一族吧，咱下午啊可以来两块当下午茶，酥脆解馋还不上火。这放了学的孩子来上两块垫垫肚子，这可比一般的零食好太多了。这当妈妈的当奶奶的，咱拿出几块还倍儿有面子。
1: 这话呀我爱听，嗯，我那个小孙子呀平时啊特别爱吃饼干，嗯，可是呢我不敢让他吃了，怕油怕甜，咱们这个有菜有木糖醇，他可以放心的吃了。
2: 周末呢，孙子孙女来了，往茶几上一摆，五种蔬菜微化饼干，那比什么零食都有面啊！这谁吃谁合适，
1: 送礼也合适啊。
0: 对，
1: 人家送普通的饼干，我这个是五种蔬菜微化饼干，拿在手里有面，又特别嫩又健康。这100块钱啊，我觉得花的值。
0: 嗯，
1: 还有啊，半夜真有饿醒的时候，是吧？你又不能炒仨颠俩的，床头柜上放两。您那就拿过来就吃，这呢胃里有食了，心里就不慌了，翻个身接着睡。
2: 这还有一点我必须说啊，这您吃别的饼干是不是吃完之后就要找水喝，嗯，嘴里腻得慌干得慌啊，咱们不会啊，你吃完之后它嘴里是润的清爽的，不用再去喝水冲淡那个甜味儿，这一点啊老年人最能体会了。
0: 真的相信啊，大家买一组来试一试啊，绝对不会后悔。如果你想尝一尝，抓紧时间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五种蔬菜粉揉在微化里，一口吃下五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哦，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哦，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哦，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嗯，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嗯，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嗯，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嗯，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嗯，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嗯，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嗯，
4: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嗯，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嗯，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嗯，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嗯，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嗯，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哎呦哎呦，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嗯，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1: 哎，李

0: 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的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满啊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2: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2: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1: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是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鲜鸡蛋遇上12%的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守一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2: 你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2: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1: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啊知道这蛋糕有多好

0: 外的一起纠纷当中呢，遗嘱就被认定为有效。那么为什么同样是立遗嘱，这法律效力就有天壤之别呢？
1: 其实立遗嘱呢有很多的讲究，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咱们啊先看看这两起案例的情况。
2: 高老先生和妻子李女士共育有三个儿子，老两口去世后，三儿子高某拿着一份父亲口述由他人代为书写的代书遗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遗嘱单独继承父母住房。遗嘱写明房子归三儿子一人继承，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1号，还有高老先生和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字。
3: 但是另外两个儿子对这个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他们认为老人生前患有这个帕金森疾病，认为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是否神志清醒，有没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对此是存疑的。
2: 为了证明遗嘱真实有效，高某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老人当时神志清晰，表达正常。法院通过这些证据认定三儿子高某手中的遗嘱真实有效，判决房屋由三儿子继承。
3: 首先是这个案涉代书遗嘱呢，它是有这个老人本人签名，然后这个代书人也都在这个遗嘱上去签名写日期了，它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小儿子提交的这个疗养院的这个证明能够证明老人当时是有这个行为能力的，然后这个诊断证明也记载了老人在订立遗嘱的时间前后意思表达清晰，行为能力也没有问题。最后呢，这个两名见证人出庭陈述了订立遗嘱的这个过程，与这个疗养院出具的这个证明的内容也能够相互印证。
2: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原告提交的两份遗嘱却被认定为无效。赵先生和妻子育有两个儿子，随后赵先生和二儿子相继去世，赵先生的孙子也就是二儿子的孩子小赵则在父亲去世后拿出了两份遗嘱。
3: 赵现在拿出来两份遗嘱，一份是他爸爸所立的，还有一份是他奶奶所立的。他的爸爸呢是先于他奶奶去世，然后这两份遗嘱的内容都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以后把这个遗产留给小赵来继承。
2: 小赵的大伯也就是赵先生的大儿子并不认可这两份遗嘱，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小赵拿出的这两份遗嘱存在明显瑕疵。
3: 遗嘱的这个形成制作以及这个联系见证人都是由他本人来主导的，所以这个打印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被法院依法认定无效。
2: 而小赵出事的奶奶的遗嘱是录像遗嘱，视频画面里只有奶奶一个人，没有见证人，也没有录制的具体日期等信息，法院也不予认可，最终判决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赵家遗产。那么遗嘱一共有几类，各类遗嘱形式上又有哪些要求呢？我们从二中院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遗嘱一共分为六类，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
4: 无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是录音录像都要标注好日期。比如说打印遗嘱，这个日期呢要逐页填写，打印可能这个遗嘱有两页到三页或四页，每页都要填写，没有填写的页码很容易被法院认定无效。咱们这个录音录像就是一镜到底，最好就是说我们从立遗嘱从开始到结束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在这期间呢一气呵成这样就避免其他人提出这个录音录像可能被技术处理。建议要得到一份正规合法的一个遗嘱能够被法院能够承认的遗嘱，尽量的寻求专业部门的帮助包括我们现在民政部门包括我们的街道，包括我们的司法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呢还有公证遗嘱到公证部门，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公证这一块争议相对还是少一些。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说到上门维修，其实家家户户都在所难免。前不久呢，有一位老人找人上门维修，结果呢上了热搜了。老人家中跳闸要换一个开关，结果呀竟然是被收走了2800元。没错，就一个开关，这市场价估计也就20来块钱。
1: 对啊，你看看这中间差了多少倍呢。据荔枝新闻报道，江苏南京65岁的陈女士有一天呢家里突然跳闸了，物业来人了看了一眼，说是线路短路造成的，当时呢并没有立刻去维修。陈女士的女儿很孝顺就听说家里这事儿之后呢很担心母亲会着急，就在一家名叫啄木鸟家庭维修的平台上预约了上

0: 门检修服务。
1: 很快呢，维修师傅就拿着检测仪器啊上门了。对方啊一进门就是一通忙活，拆了家里边的配电箱的外壳，然后进行了检测。随后呢，这师傅表示说问题啊很复杂。哎呦，一听这话，这陈女士心里一沉，她想的是这个电路问题可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不能掉以轻心。
0: 没错，那陈女士呢立刻就追问对方，那该怎么修啊？对方回答得换件，然后就报出了价格了，2830元。听到这个价格啊，陈女士是吓了一跳，问对方能不能便宜一点，对方呢给抹了个零头，那陈女士最后呢是要支付2800元。
1: 看到陈女士也没再说什么，这维修师傅啊就喊来了另外的一名男子，两个人也是鼓捣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告诉陈女士修好了。
0: 那陈女士的女儿到家之后呢，觉得这2800的收费啊过于离谱。那检查了配电箱之后呢，又发现这维修人员仅仅是更换了一个开关。那陈女士的女儿上网去查询了一下，在电商平台上同款的开关啊，售价是在20到30元之间。
1: 这样的话，陈女士的女儿肯定是非常的恼火，就向平台呢进行了投诉，要求对方提供更换的配件、工时等收费的明细。但是啊，这个客服呢始终都没有给出收费的明细是什么。维修师傅说这个价格呢当时是经过老人同意的，只愿意退800块钱。那么经过多次交涉，平台呢最终是同意退还1000块钱。
0: 那陈女士和女儿呢表示不能接受，随即把情况反映给了当地媒体。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啊，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这平台方面的处理态度呢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仅仅是全额退还了2800元的维修费，还额外赔偿了2000元。
1: 您看看啊，不仅是退款赔钱，这平台呢还发来了之前总是捂着不给的这个电路维修的报价单。报价单上显示，像电路漏电检测费呢是按每个小时168元计算，10个小时收费是1680元，另收间歇性跳闸的修复费439元，设备使用费585元，还有63安漏电保护器的配件费是96元。然而呢，陈女士说这个维修师傅上门拆表查线，逐个房间来进行排查，实际上检测的时间最多也就半个小时。
0: 显然陈女士是遇到了所谓的维修刺客了，这种维修者啊把客户给当成唐僧肉了，就是感觉不狠狠的咬你一口肯定是不甘心的。
1: 是的，而且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涉事的平台啊，就这个啄木鸟家装维修，这是一个号称国内最大的家电维修平台，业务覆盖了全国的300多个城市，还有10万名的维修师傅在线接单。哎，听起来这规模也不小啊，但是呢，这家平台在去年315晚会上就被点名曝光了。
0: 没错，记得在央视的暗访报道当中啊，这个啄木鸟平台的培训经理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上门维修人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尽办法在服务过程中提高收费。
1: 看来呢，很多上门维修人员啊，也的确是按照这话来做的。问题本身并不复杂，那么维修人员呢会把它说得相当的复杂，然后就危言耸听，让顾客觉得这个不修不行了。而普通居民呢，咱都是外行呀，这维修人员说什么，居民们只能就信什么了。
0: 没错，特别是一些独居的老人，还有单身女性，以及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就感觉这个维修人员啊肯定是我得罪不起的，因为对方呢掌握着我的个人信息，知道住在哪儿。就算看出来这维修人员是狮子大开口了，顶多呀，也就是还还价，敢怒不敢言。
1: 去年的315晚会被曝光之后，啄木鸟平台呢发布了声明，说是放弃公关，接受阳光下的检验，承诺来整改。哎呦，说的还是挺诚恳的。但是呢，陈女士的遭遇又让平台被打了一次脸。一年半过去了，维修人员小病大修、无病乱修、坐地起价、违规收费等问题还是依然存在。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啄木鸟平台呢曾在招股书中表示，平台对订单的抽成比例大概是40%，也就是说维修人员实际拿到手的收益只占50%到60%。可以说啊，在一幕幕维修刺客的闹剧里，站在台前的是那些心黑的维修人员，但是幕后的平台方面恐怕也脱不了干系。
1: 那问题反过来了，这个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解决维修刺客问题显然不能靠消费者来单打独斗。
0: 没错，那要我们说啊，平台方面首先要履行主体责任，比如说实名认证、资质审核、价格透明、服务留痕，这些工作平台必须啊都得落实到位。平台不能只是收钱然后当甩手掌柜的， 另外啊，现在家电维修也好，水电维修也好，缺乏统一的定价指导和作业规范，所以咱们的相关部门应该联合行业协会，尽快制定基础维修项目的参考价目表，明确常见的故障的处理流程以及合理的收费区间，让咱们消费者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1: 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在陈女士的遭遇里边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陈女士家呢在跳闸之后最先上门的是谁？
0: 最先上门的是物业啊。当时物业的人员是初步判断说是线路短路有隐患，但是啊并没有进行修理，所以这个意思啊其实也在说，就是物业当时没有修，那陈女士的女儿没办法了，才会转向啄木鸟平台去下单。
1: 没错，那物业如果说能把上门维修这个服务做到位了，既能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提升满意度，也能增加一些收入啊，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儿。那如果说物业能够满足居民的要求，那谁还会在网上请一个陌生人来自己家呢？
0: 对，这说的是最有道理的，就是上门维修这种事儿啊，物业应该成为主力军，为业主去服务，这本来也是物业的分内之事。如果说物业把这项工作做好了，那那些维修刺客可不就是少了一些可乘之机吗？那作为居民朋友，咱们也能少一些忍气吞声和心惊胆战，而是多一些安心和放心。
1: 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酒驾这是法律的红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触碰。但是呢，我们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就在前些天，江西高速交警呢，在一处收费站来设岗检查，一名酒驾的货车司机就被逮了个正着。
0: 这可是职业司机啊，太不应该了。那这名司机呢，也是慌了神儿，情急之下啊，想到了甩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高速交警在全南高速永兴收费站开展酒驾专项检查，民警一眼就看出司机神色不对劲，立刻对他做酒精筛查。
3: 对不起，您喝酒了。
2: 呼吸检测结果摆在眼前，74毫克每100毫升，已经属于饮酒驾驶。眼看瞒不住，司机甩锅给榴莲。
4: 我吃的那个有没有关系啊？
5: 吃什么东西？
4: 那个榴莲那些东西。
5: 我跟你讲，你吃什么都不会有这么高，你什么时候喝的酒你自己心里清楚。
4: 中午喝的那个啤酒。
6: 为什么喝了酒还要开车？
7: 侥幸心理，也想了两瓶一瓶，还不到两瓶就没事。
2: 由于司机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处罚直接拉满。民警依法对欧阳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能够重新考取。
0: 您看看啊，甩锅给榴莲，这司机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底气都不太足，还想着糊弄民警呢，就因为贪杯惹了这么大祸，何必呢？
1: 下面呢要说的外卖员也是着实让人很揪心。这名外卖员呢是一名女性，深夜接单，为了能够尽快的完成任务，她竟然就听着导航啊，骑着电动车就往荒山野岭里边钻。这途中呢还被一条狗追着跑，这一路上可谓是险象环生啊。
0: 一直到她彻底迷了路，她才赶紧把手机拿出来拨打了求救电话了。
8: 凌晨2点，消防员按照外卖员提供的定位找到了他。

0: 这个鲳鱼，那银鲳有多大个？咱白鲫小的啊，我放三个还绰绰有余呢，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等于四个。这大的呢，我觉得很适合是在比如说您家有宴请的时候，而且人比较多的时候，十个人啊，二十个人呀、啊，哇、哦，这么大一条大银鲳在中间，特气派，很有面子。然后呢，你看这中不溜的呢，我觉得适合这一家五六口，这是够的。咱们用这中不溜的跟这大个的比例啊，大出去两圈两三圈。小的银鲳，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所以我基本上一次煎个一条两条，哎，我这一顿饭就吃的非常好了。称吧，一条25，来找我5块，我还剩这15块钱，我打算喝一个鲜点的汤。老板，
1: 哎，
0: 我要喝汤，给我推荐一个贝壳类的呗。
1: 文蛤，
0: 多少钱一斤啊？
1: 8块。
0: 8块钱一斤，买两斤，有点多呀，我还吃完可以留到下一顿再吃。
1: 对，
0: 那还有别的吗？我可以买两种。
2: 那你就得把这个白蛤。
0: 但我刚才发现了，就是咱们家这个，一个是白蛤，然后还有一个是文蛤，它们俩长得挺像的。那里边的这个肉有什么不同吗？那咱们把它撬开看看肉饱不饱，好不好？这是文蛤对吧？
2: 对。
0: 哦，基本上看是铺平的，
2: 对对对，
0: 在这个壳里边。然后咱们再撬一下这个白蛤，就是其实呢，它们俩肉眼上看上去大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2: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颜色上就不一样。
2: 对，
0: 文蛤它的颜色是比较白的，然后它的肉是很有弹性的，按压完之后它的肉质是可以弹回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白蛤呢，它这个肉质有点发散，
2: 就好像有点水分，
0: 对，感觉它里面水分比较多，
2: 对，
0: 所以它可能按起来的感觉就是那种像有汁水的感觉一样，所以可能从肉质上来看，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头的感的，你就更适合买这个
2: 文蛤
0: 啊。然后如果说你喜欢吃那种水分比较多的，有一种一口爆汁的感觉，那么你就买这个白蛤。
3: 摊主告诉我们，文蛤肉质细腻紧实，自带清甜海味儿，而白蛤汁水足，肉质脆弹，鲜味浓郁但偏厚重，咸香感更明显。
0: 那我就要一个白蛤，然后要一个文蛤，给我一共称15块钱的。我15块钱能买这么多？
4: 对啊。
0: 我想问问您，我回家处理的时候，就怎么能让它那沙土的够干净呢？
4: 先洗干净了，然后找一个盆儿，稍微多放点水，放点盐就行。就是网上现在说放香油，但是我们在海边没有放香油的，就是放点盐，相当于你种了一个
0: 海水池，
4: 对，就那种的，然后让这个水静止，就你别来回这么搅，对，自动那个须子它会出来，慢慢的它会吐沙子。
0: 就大概要泡多长时间呢？
4: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哎呀，太开心了，我感觉今天是过年了，从来没花过这么开心的100块钱。而且您看，我今天买了螃蟹，买了鱼，买了虾，还买了两种不同的蛤。这今天晚上我一个人真的海鲜大餐，我觉得我要叫个朋友来跟我一起吃，我自己绝对吃不完。所以咱们今天这100块钱挑战成功。
5: 赶着两节中秋和国庆，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吧，其实都是我们市场那个消费的一个旺季，所以商家都提前会备货，然后比以前的整体的量增加能达到15%到20%。
6: 现在呢，正好是四大海域的一个开海期，那不同的海域产什么？
5: 黄渤海呢，基本上是9月1号就开海了，它的主打的一些产品包括梭子蟹、刀鱼、鲅鱼、鱼虾。9月16号呢，是以咱们那个东海的产品就上市了。就现在来说，我们现在的梭子蟹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那边，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会比黄渤海区域的价格要便宜一些。南海主打的是包括咱们那个石斑鱼、金鲳鱼、花蟹。
6: 那这四大海域的很多的海鲜它是一样的，对吧？那吃起来它口感有所区别。
5: 对，因为它在不同的海域，它海水的温度是不同的，就是黄渤海它海水温度相对于是冷水的海域，它所以海产品在里面生长的速度比较缓慢，所以它体内聚集的那个多糖氨基酸就比较丰富，相对来说鲜味就更厚重。温度高一些的水域呢，它相对于来说海产品它生长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它口感更清甜更弹牙，所以但是它的鲜味就会比冷水区域的更弱一些。
7: 中秋小长假，不少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去游乐场游玩。那节前，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开展了游乐场所安全专项检查，大型游乐设施是不是安全呢？ 园区的餐厅食品

0: 卫生能不能让人放心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 在游客正式游玩之前，就是咱们这个园区会做哪一些这个工作去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呢？
2: 每天都要对这台设备进行的正常的日常维护，就咱们所说的日检。现场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日检的一些检修项，比如他们现在检的这个是咱们的笼子灵敏度，它要是说灵活度不顺畅，那个我们就要拆下来检查的，它里边轴承有没有润滑不良好呀，包括像这个连接轴啊，它的螺栓，你看我们这个螺栓都打的这个记号胶，比如它要松的话，这个记号胶会有错位，每天都要在观察。
3: 对于一些现场检查没抽查到设备啊，我们平时会通过一个非现场监管的方式去检查，因为北京市现在所有设备都赋码管理嘛，特种设备一台一码，然后咱们所有游乐设施都是有这么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咱也可以这会儿扫一个码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监管端的一个检查界面吧，看到这个设备的一些基本信息，
1: 这个检验结论是合格的。
3: 对，这也有它的下次检验日期，到2027年3月31号。但是下一步啊，我们也是说会持续的去加强对大型游乐设施的一个监管，去保证这个所有游客在节假日之间能够去安全的乘坐设备。
4: 执法人员除对游乐场的特种设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外，还对园区餐厅的后厨进行了检查。
5: 操作间的话，从屋顶包括咱们到桌面到地板都是有相关的卫生要求的。他们这个屋顶的话就是要求，就是像这边的话不能有这个漏的地方，桌面的话是干净整洁，地面的话冲洗的地方一般会要求设置这个排水，排水上面的话就需要做这种篦子之类的，防止有一些小动物来跑进来之类的。从它这个要求一厘米嘛，他们也其实基本上都是符合要求的。
4: 执法人员除了查看后厨硬件设施是否规范外，还对食材制作加工环节进行了检查。
5: 你们这个做出来之后是怎么保存的呀？
6: 这个我们咱这个是那个保温灯，
5: 灯光控制的，
6: 灯光控制，
5: 温度控制在大概多少度？这种
6: 75度以下。
5: 因为它这种的话要求75度，就是一个比较符合规定的一个温度。
1: 那像这个油的话，是一天换一次啊？你们就更换频率是什么样的呢？
6: 咱们现在有那个测油试纸，我们有测油试纸监测，这些酸碱值就是 A、B、C、D 这种四个组合嘛，然后上面都写的是，就是假如说这个第一个 A 格变发黄 ，B 格咱们是微黄没有彻底变黄，还是发蓝的状态的话，就是勤监测了，属于那种状态。完了这种状态就是两个格 A 和 B 要是都是变成黄色的话，就是要咱们要废弃了。
1: 那现在比如说这个锅里边使用这个油是什么样的一个酸碱值，咱们现在能测吗？
6: 可以。首先咱是先摆一勺油，把这个4格到7号这里头，7号的时间为5秒，1、2、3、4、5秒，把它拿出来。咱们看见这是从下边是 A、B，A 现在是已经发黄了，然后 B 现在还是为深蓝色，这个没问题。
0: 今年中秋假期，隆福寺街区啊再次升级国风主题活动，沉浸式花灯巡游、趣味猜谜、国风民乐演出可以说是接连亮相。那么接下来，咱们也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打卡体验。
7: 我现在呢就是在隆福寺这里。那么在中秋节期间啊，这里也是开启了隆福潮中秋系列活动。夜色降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片区域啊，非遗花灯巡游正在这里上演。
8: 这一场灯秀把传统非遗带到大家眼前，不用远行，在老城街区就能沉浸式感受中秋灯火独有的浪漫。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
7: 看您是这一个花灯灯尾的一名选手啊，你举的这花灯什么感觉？
9: 很沉，你要不要试一下？
7: 很沉，我试一下。确实不容易啊，走的话，
9: 是，
7: 确实挺沉的。哎呀，还得掌握一下它的平衡感觉。
9: 是的，其实蛮累的。观众的那种互动的环节，还是自己也挺开心的。一般是每场半个小时到40分钟，然后会包括这种定点演出，还有那种像我们刚才的那种巡游，
10: 挺有意思的，挺符合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有这个一个节目，我觉得那个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还挺丰富的。
7: 我感觉这个花灯非常的漂亮，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的
11: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特征。
7: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花宠区，那在这里呢是正在举办猜字谜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条的红色的谜面是悬挂在这里，有不少的市民呢正在这里驻足观看，有的是独自思索，有的呢是和家人朋友一起讨论。头戴绿缨，身穿红袍，
10: 胡萝卜
12: 是吗？
7: 胡萝卜，
12: 胡萝卜，
7: 对。
11: 他猜的什么？
7: 胡萝卜。
11: 对，
7: 那如果说猜对了的话，会有什么奖励？
11: 我们设计了这个九折券，然后呢是专门针对前面的市集，咱们龙福超级嘛，然后做了一个九折券的打折。
7: 那么在花宠区猜灯谜的另外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古筝表演是正在上演。对了，也跟您念叨一下，中秋节这三天的活动啊，明天27号也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在明天的时候呢，猜字谜、古筝、国风表演都还是有的。在明天下午的4到6点啊，还有景泰蓝大师现场点蓝的活动。如果您来这里的时候啊，也可以现场体验一下。如果说您没有想好去哪儿，不妨来这里逛一逛，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烟火。
4: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13: 有家了，
14: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15: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16: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素。
17: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4: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8: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4: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9: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20: 我80分，
21: 幸福感特别强。
22: 国家这么好，养小孩儿，
23: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24: 每一天
25: 怎么能做得这么好吃呢？
26: 是油泼疙瘩还是叶子？
4: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27: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4: 用两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27: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4: 萝卜切完像丝线，穿针大挑战能否一举成功？
28: 我这个反正肯定穿不过针。
4: 一黑一白两种料汁调料组合，让人意想不到。
29: 这个调料汁是我们的秘制配方。
4: 大菜小吃，独门绝活，地方美味，异彩纷呈。
30: 就问您吧，这菜种不种？
31: 种，非常种。
30: 这一烫之后，颜色

0: 现在这个细度已经足够穿针了。
1: 对，
0: 我突然有一种小时候陪我姥姥穿针的感觉。等会儿啊，我从
2: 针眼太小了，
0: 这针眼小。对，但是这个面因为它非常的软和脆，你看稍微使一点劲儿，它一下就断开了。
2: 是的，
0: 就是以这个空间来判断的话，我觉得穿个十来根肯定是没问题的，细如发丝，根根分明。
2: 对，
0: 就是现在可以想象着做一个龙头，它真的是龙须那种摆动的感觉。
2: 这面因为这面够细，对微度要求高，火大了就容易炸
0: 糊了，
2: 糊了啊，太火小了就会起油，吃着不酥脆。
0: 哦。所以得刚好是正好那个熟，但是不能糊那个临界点。
2: 对对对。
0: 哦，哎，这其实也挺考验对于火候的掌控的。
2: 是的。
0: 哎，我现在弄明白了，大厨，就是这一根针其实对应的是两道菜，
2: 对，
0: 都很考验咱们厨师的技艺。
2: 是的。
0: 您把这两道菜给我上上，我尝尝行吗？
2: 可以。
0: 光看这技艺没尝到味道呢。
2: 好的。
0: 上菜了啊！
3: 你好，这道菜的话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是洛阳水席的头道菜——洛阳牡丹宴菜，给您浇汤了啊！
0: 好嘞。
4: 它这个汤是那种，首先第一点啊，鲜味特别足，低汤打底的鲜，然后菌菇的那种鲜，笋丝的鲜，火腿的鲜，就是几种鲜味加一块是鲜上加鲜，非常浓烈的鲜味，而且它本身调味儿。就是你看着它很清淡啊，是清汤的感觉，但它是有点类似于河南胡辣汤那个感觉，它是酸酸，有一点胡椒的那个辣，就是你喝完嘴里它会充盈那个香料的味道。
3: 这道菜是开封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是我们河南宴席上必备的一道菜。是河南头牌菜，然后上面是手工背面
0: 啊，
3: 然后可以给您浇上吗？
0: 好嘞，
3: 好嘞。
0: 我这鲤鱼个头可不小啊，都是这么大的
3: 啊。是的。
4: 服务员帮我盛了几块啊，当然我特别想先说说这道菜，真的就是我觉得算是咱们中餐里的一个集大成者，就像咱们中餐不仅仅要求好吃，而且有美好的寓意在里面。你像本身刚才说了，为什么要先吃鱼肉再吃龙须，鲤鱼跃龙门嘛，本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和祝愿。然后呢，这它本身这个菜形制又非常美，你看它叫鲤鱼背面，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鲤鱼盖背，就是这个银白的这种龙须面铺在鲤鱼身上，真的像盖了一个小被子一样，就整个菜色香味俱全。试试啊。首先啊，人家用的鲤鱼必须是那种鲜活的鲤鱼，所以你吃它那个鱼肉的弹性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这个鱼它其实经过一次油炸之后，它那个表皮是微微有一点微酥的那种酥壳，里边的肉是非常的细腻，但是鱼肉很新鲜很整，就这个感觉是很棒的。然后再一个啊，它调的汁儿是那种糖醋口的汁儿，就是它没有大酸大甜，没有那种刺激感，是非常柔和，然后跟这个鱼肉的鲜味相得益彰，并不会抢鱼的鲜味。龙须铺上之后抓紧时间吃，因为它都是等于客人现点，然后这个面现制作，然后往鱼上现铺，所以它保持那个酥脆感。如果太长时间靠这个鱼的蒸汽或者是蘸着汤那个热气把这个面给泡软了，就没有那个酥脆的口感了。面极细极细，就是你刚能穿针嘛，银丝一样，所以它完全油炸之后每一根的那个脆度都是感觉一碰就要酥开那种感觉，所以拿这个酥的面再把鲜嫩的鱼肉包裹起来，它的口感是有巨大反差的，一口下去太美妙了，果然是人家河南菜必点的头牌菜。今天我们来的是河南大厦啊，这个地方真的太厉害了，可以吃到河南18个地市各种经典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的全乎。而且今天在现场啊，除了吃到这两道经典菜之外啊，还有人家现在主打的是红焖羊肉。哎，天儿越来越凉了，来上这么一碗热腾腾的红焖羊肉，越吃越暖，而且吃完肉之后还可以涮菜，非常的应景。另外呢，还有一道是信阳毛尖虾仁儿，就是本身虾仁就很鲜美，再加上河南人当地产的名茶信阳毛尖，所以这道菜啊又清新又鲜美，非常适合这个时节来吃。那除了这些大菜之外啊，就是一进人家餐厅的门，旁边就是一些档口，可以吃到很多河南当地的小吃，比如说烩面啊、烧饼啊、灌汤。

0: 汤包啊等等，让您一次吃个够。另外，河南大厦这里啊，不仅仅是有餐饮，而且人家是一站式，能够吃住玩全得着。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主题酒店，除了餐饮之外呢，这边还可以做一些手工艺的体验，还有豫剧可以欣赏。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个艾草主题的房间的设置，就是因为河南南阳这是张仲景的故乡，盛产艾草，所以您去到酒店的住宿的房间，也可以感受到各种艾草用品带来那种独特的香气。
1: 是油泼疙瘩，还是叶子？
2: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3: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2: 用两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3: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我怎么捏出来这么丑啊？
2: 巧用筷子做面食，加工方式别具一格，
3: 跟我想象当中的太不一样了。
1: 腰子卤面
4: 真的
2: 特色面食惹人馋，下节美味更精彩。
5: 南北美食汇京城，接下来呢咱接着吃，而且呢接下来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啊，不仅能够品美食，还能赏国宝。当然这个国宝肯定不是原件了，但是它具体长什么样子呢？当当，我有一张线索图，这个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美食又有什么关系呢？咱接着走。您是李主任吗？
6: 您好，您好。
5: 哎，您好，您好。我们导演说了，只要找到您就能找到他。哎呀，他在哪儿呢？
6: 很荣幸，很荣幸。他在这儿。这个就是您要找的倒装壶，这个是我们耀州窑的代表器型，叫青瓷刻花提梁倒装壶。嗯，现在原文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嗯，是不允许出国展的文物之一。它也叫三王壶，是1968年在陕西出土的一个一件文物。嗯，为什么叫三王壶呢？这个提梁是鸟中之王凤凰。嗯。这个出水口是兽中之王狮子，它的壶身呢是牡丹花纹，所以叫三王壶，是我们陕西省铜川市耀州窑的文化代表之一。还为什么叫倒装壶啊？我给您演示一下啊。
5: 好好好，
6: 它是把水呢从这个底下倒进去，好，一滴不漏啊，我给你倒过来。哎，你看，哎，很神奇吧？是不是啊？
5: 这个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啊！
6: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是啊。
5: 然后再从这个壶口，
6: 从这壶口
5: 把这个水倒出来。首先，我们是看到了国宝。哦。其次，我们从吃入手，您有什么建议？哎
6: 呀，说到吃啊，这个有文化的地方啊，肯定有美食。
5: 没错。
6: 对，陕西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历史很厚重的地方。嗯。铜川更。

0: 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以科技重构家装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0: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作为这个家庭的中心，客厅上次招待客人是什么时候？一年当中，您会请几次客人到家里客厅来做客？
1: 现在大家的新的认识啊，新的对生活的认知都是不请人到家里了，
0: 就有事儿在外面聊了。
1: 最早的时候很喜欢请人到家里来，后来呢变成说只有最尊贵的才请到家里。现在基本上形成一个新的潮流，就是不请人到家里了，啊，这也是一个变化啊。
2: 就今年夏天，我儿子为了跟某一姑娘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厨艺，还请人全家上我们家来了一趟。剩下好像在我记忆里这几年基本上没人到我们家。
0: 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刚跟我媳妇结婚没多长时间，那个时候我经常就愿意请朋友到家里来，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什么呀，玩那个游戏机，然后要请一帮人同学，我们来打团队来玩那个游戏。后来大概就聚会了两三次之后戛然而止。
1: 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哎呀，请到家里来不太好，就是我有隐私，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大家都很独立。以前都老有一家之主，现在家里，这个人有这个人的想法，那个人有那个人想法。你请到家里来，你高兴了，别人可能不高兴，干脆都别请家里来了。
0: 你朋友到家里来，围绕着客厅去聊天，然后玩玩游戏，挺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确实就像陈总所说的，回想一下最近几年，我们家里哈，也基本上不太请人到家里来了。
1: 以前中国人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或者开始家装兴起以后吧，这个客厅呢就是大家的一个门面，那么所以就是客厅大家特别重视，就是经常有人来嘛，那会儿还经常接待朋友接待客人。第二呢是全家人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围在一起看电视的一个场所。这就是中国人的早期的生活方式，客厅的生活方式。
0: 有的叫客厅，有的叫起居室，尤其是在这个国外，有的叫起居室，是吧？这是为什么？
1: 有些国家的房子它比较大啊，比较大的话，它其实就进行了这个专业的分工。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既有客厅又有起居室，它功能是不一样的。客厅确实是接待客人的，那么起居室呢？它是叫 living room， 它是一个家庭成员生活的一个空间啊，
0: 比较私密。
1: 对，除了各自有各自的卧室以外，那么在起居室就是大家聚会的啊，家庭内部成员聚在一起聊天呀，或者看电视呀，或者干点别的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社交场合。那么客厅呢，就比较专职于接待客人。
0: 它是分成两个空间，
2: 在设计当中要区分开哪些空间是以接待客人为主，哪些空间是以自己家庭聚在一起沟通交流为主，所以它本身是不同的。拿美国来说，美国很多的房子呢，有些大的房子客厅往往都在北侧的居多。为什么？因为如果北入户一进去，这边是客厅，客厅一般是坐着接待，但是一般南侧更好的位置经常会给起居室来用。那么起居室往往会跟西厨产生强互动，跟餐厅西厨产生强互动，以及于跟室外花园产生强互动。那么这个看美国的这种比较成熟的住宅，一般把客厅摆放的位置是反倒放在比较其次的地方，不是最主要的地方。但中国早期的别墅呢，一般会把客厅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这里有一个面子的问题，就是别人来看你家客厅很气派，这个感觉就觉得自己很有面子。
0: 在国内好像这两个空间是合二为一的更多，
1: 绝大部分这个家庭里面大家没有这个概念，都是什么起居室客厅，起居室等于客厅，客

0: 厅等于起居室，但是我们装修的很多的这个大的别墅里面，
1: 嗯，
0: 这是有区别的，客厅就是客厅，起居室就是起居室，它是分开的。比如客厅里面就是接待客人，它里面不会有电视的，起居室里面才有电视啊，而且沙发围合着坐，当然客厅也是围合着坐的啊，但是客厅里面没有一个什么电视的作为中心之类的啊，
2: 它更加强调交流，
1: 对，
0: 强调交流。起居室里面呢，除了大家沙发围绕也有个交流以外，还会围绕着电视，也许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
3: 原先老房子就它根本就没有那个这个厅的概念，它更多的是要解决人家这个生存的问题。
2: 首先是居住，应该是厨房、卫生间和住。
0: 所以以前都叫几居室，不是几室一厅。
3: 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发现这个确实改变了。
2: 中国一般的公寓，一般房子微微小一点，那么你有些功能就得做重叠，也就是说，在平层和公寓重叠的过程中，就会把起居室和客厅合二为一。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去仔细去盘查客厅，客厅它主要以接待客人为主，它更多的强调人的之间的交流，而缺少娱乐性，逻辑上也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大宅当中接待客人也会有娱乐性的，比如说他楼下的地下室的水吧，比如说健身，或者有些视听室、麻将室，它也是属于一种接待的逻辑。虽然它以娱乐为核心，但它也有一定待客的逻辑在里面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咱们常规的住宅当中，因为房子的面积决定着我们必须把两个空间进行压缩，而产生客厅似乎等于起居室，即使它俩承载的功能不一样。
3: 客厅当中呢，我们都是说有电视背景墙，那么不要电视做背景，那面墙还干什么？
0: 现在其实大部分人的房子是客厅起居室一体化的，
1: 对
0: 啊。那么一体化的这个客厅里面，那么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了好多年，从那个80年代有电视，就是电视普及以后，
1: 对，
0: 大家的客厅这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看电视，
3: 电视、沙发还有
2: 三件套、
3: 茶几，
1: 对，
0: 然后就是接待客人，
1: 老三套、
0: 啊，对，接待客人。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后来有电脑啊，有手机，哎，逐渐你发现以前大家在抢电视，
2: 哦，原来是一台电视大家抢，现在每个房间都有电视。
0: 即使我看电视节目，我也可能在 pad 上看，也可能在手机上看，
1: 对，
0: 因为我可以随时选择嘛。
3: 即使是电视，现在好像跟那个墙没关系了，现在都是推的，
1: 对
3: 对，移动电视，
0: 一个是推的，一个是看电视是在手机和 pad 上看，因为我可以随时调用嘛。以前大家都得固定的时间，哎，比如新闻联播时间到了，
1: 嗯，
0: 天气预报时间到了，
1: 对，
0: 然后某某电视连续剧的播放时间到了，哎，那会儿大家都是很准时的。
2: 这个生活家时间到了啊！
0: 以前是大家得赶时间，哎呀，快开了，赶快吃，或者赶快回家，赶快吃饭，哎，要看什么节目，对吧？而且呢，一看什么呢，可能还会打架，哎，这个世界杯期间要看世界杯的，然后有的还是要看什么戏剧的，或者有看电影，小孩要看那个儿童片，那还得抢，最后爷爷抢不过孙子，对吧？所以您说的客厅里面，哎，以前最重要的电视背景墙，
1: 嗯，
0: 哎，这个东西现在就变成了在新的家装，特别是客厅设计中的一个取舍，是围绕着电视来摆沙发，
1: 嗯
0: 啊，传统的客厅的一个格局呢，还是变成了说，哎，我虽然偶尔看电视，但有可能在 pad 上看，在手机上看，哎，我是不是没有这个电视背景墙？
3: 去中心化了，
0: 因为现在好多人的生活方式变了以后，你看以前最重要的是看电视，现在可能变成了喝茶，变成了看书，啊，变成了养生等等，它有一系列的其他的生活方式的兴起，那这些生活方式也需要空间呢。但是客厅是一家里面最大的，位置最好的，采光最好的空间啊，所以现在就去客厅化，其实去的不是客厅，而是把客厅的功能改变了。它体现一种最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全家人一起读书，哎，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小孩都爱玩手机玩 pad，
1: 对，
0: 他好多也是受大人影响，一看爸爸妈妈成天抱着手机在那看，那孩子也会
1: 也看。
0: 对，如果大家都哎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在抱着书看的话，对孩子也是一个哎，那我也抱着书看。如果把客厅改成书厅的话，这个家里的氛围和生活方式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啊。哎，一些这个没有小孩或者小孩已经出去的这个家庭啊，剩下夫妻两口啊， 虽然叫老两口，但是挺年轻的，年轻的老两口啊，变成了空巢老人啊。我的很多同学现在都变成空巢老人了，其实一点都不老。
3: 嗯，
0: 但是呢，其实夫妻俩生活这么多年了，然后有孩子的时候，围绕着孩子的事儿，一天在说呀交流。现在孩子都出去了，干嘛呀？两人感情好像都变成亲人了。有人就把这客厅改成茶厅，改成茶厅以后，夫妻俩人，一个人在泡茶，一个人在喝茶。开始的时候还是没话，但是呢，喝茶就是一个交流。你看，我泡好茶给你倒，你拿出来喝。哎，这时候大家在同品的一壶茶，那即使不说，哎，也是一种交流。
2: 其实我们以前在模式化设计当中，会以电视为中心，就是回家以后吃完饭以后，大家需要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一个地方。如果你每个人吃完饭都会回各自的屋，家庭之间是缺少交流的。那么如果都在公共的空间当中，大家是看电视也好，坐会儿聊天也好，尤其夫妻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承载的一个空间，大家能交流，这排是重中之重。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
3: 这可见就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家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还有这种共洽，多么的重要。
2: 因为他在居住当中，除了客厅这种家里的公共间以外，像那个卧室都是私密空间，大家很难到每个人的房间里去交流，一般会在客厅里交流。那么客厅不管家庭当中整体是电视在与不在，有什么变化，共同交流的空间一定让它存在。那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以前是大家是以看电视为中心去解决中间的交互，未来的中国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载体会让这种交流变得更通畅？比如陈总他本人特别愿意喝茶，他对茶这边泡茶喝茶，对茶这边也有很深的研究啊。那我本人喝茶的水平就比较低了啊，
3: 只要有点颜色就行。
2: 我们家呢基本上就是书比较多，所以我有的时候吃完饭以后，我会在这个客厅起居室里面，我会坐在这儿翻会儿书，有会儿跟我儿子我们几个聊会儿天，也是我儿子有时问我一些问题，我随手拿本书有时候给他讲一讲，聊一聊这个事儿啊，这个也是一种融洽的一种方法。
0: 你要给孩子说，给你儿子说，孩子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女朋友就在这里面。
3: 哦，把黄金屋都跳过去了哈，直接就颜如玉，
2: 颜如玉啊。所以呢，就是每个家庭到现在为止啊，我们从以客厅沙发围绕电视为中心的模式，如何走进自己的真实生活，让家里变得更融洽，这才是客厅起居室需要承载的内容。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东御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可以一键生成；

0: 其实我们提出过人居合一的这个概念，我每个阶段都能够在这个家，在我这个家居空间里面，以生活的很惬意、很自在。
1: 我认为核心一个问题就是，和谐和沟通。家庭成员之间首先要有沟通。中心，我认为依旧我会选择
2: 客厅
1: 和餐厅，因为我觉得家庭需要交流的。第二点，我再谈一个什么问题呢？阶段性，因为我认为不同阶段家庭交流的中心核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3: 中国人呢讲究这个文化呢讲究一个圆，这个圆什么意思呢？要团圆圆满。客厅包括您刚刚提到的餐厅，它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家庭人能够聚在一起。
4: 您好，我是东亿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亿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勘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区工艺最快7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结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爱生活，每一天。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健康滚滚来，好运滚滚来。这一开场大家说我们干嘛呢，三个人拿个碗滚来滚去的摇来摇去的。跟大家说啊，一开始孙大厨说要把这个豆腐碾碎了变成外皮包裹着肉馅，我还不相信，我说豆腐那么嫩那么碎还裹着肉馅，这一煮不都全散了吗？还真行，特别简单，拿着碗摇一摇，您看就裹成了这种椭圆形的肉馅，解放我们的双手啊。
2: 没错，
1: 而且从营养来说的话也非常棒，是吧？哎，
3: 我觉得做起来还挺简单的啊，而且你看它软软的还带馅儿啊，也肯定好吃，营养那肯定我们要增加呀。我们今天有两种食材，它可以构成我们呼吸道屏障的双护盾，把我们这屏障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0: 肯定是什么呀？减少我们呼吸道的这些损伤啊。
1: 嗯，所以这两个问号特别的关键啊，哈，是什么样的食材呢？我们慢慢来看了。嗯，现在我们也特别好奇，听说哈，煮丸子这个汤也鲜美至极，这个汤怎么做的呀？
2: 哎，没错，咱首先呢，咱们第一步呢，咱就先做汤，倒一点油，咱们放一点萝卜丝，把里面的水汽和它的这个臭萝卜味儿给它炒出来啊！哦，
1: 这留萝卜的那种鲜的味道、
2: 啊。对，留鲜味，把它那种臭味儿给它炒出来啊！啊，
1: 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
2: 哎，炒到它外皮有一点干干的感觉就可以了。但第二步呢，把这个香菇也要放进去啊、用这个里面的多余的油脂给它煸一煸，让那个香菇呢释放那个香味儿，没一点热水。这么一激发，把萝卜的鲜甜和香菇的香味全都激发出来了啊！
1: 这个太棒了！
2: 咱们今天这一道汤呢，非常的鲜啊！但是呢，今天咱们要先上加鲜，加一种蔬菜面条
1: 好吃的面条已经煮上了，现在是我们特别好奇的一个部分啊！开场的时候说，把这个豆腐碾碎了，然后变成一个肉馅的外皮，这怎么做到的呀？摇一摇就能成丸子？
2: 没错啊！你看咱们这道菜呢，不光这个好吃，还解压。哎，你看着我怎么做啊？
1: 好。哎，
2: 首先咱们把豆腐放一个大的容器里，给它抓碎。
1: 解压的部分、啊。
2: 哎，解压的部分来了，拿一部分放在手中。哦。
1: 注意了哈，现在是化零为整的过程，怎么把捣碎的这种豆腐变成一个外皮？哎，
2: 先给它坨成一个圆儿啊、中间呢，咱们给它来一个小口，来咱们一点肉馅儿、放进去。哎，
1: 再来点豆腐。
2: 对，再稍微来一点豆腐。
1: 再封个口。
2: 对。
1: 有露馅的地方再补一补。
2: 再补一补。
1: 让它只看到豆腐啊。
2: 没错。
1: 好，成椭圆形。哎，
2: 这时候呢，把咱们准备好的这个面粉，首先呢，咱们把面粉稍微的压实一些啊，压实之后，咱们把咱们弄好的这个豆腐放进去。哎，摇起来。
1: 摇起来。哦，好轻松啊。你看这样裹的面粉特别的均匀，而且越裹越结实，这个椭圆形的形状越光滑，越成型。好，我们请孙大厨呢多给我们做上一些这种好吃的丸子。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刚才孙大厨啊，给这个豆腐丸子里面放的那个馅儿您注意了吗？好像有蔬菜，我们来问问专家吧。这有没有我们呼吸道屏障的保护盾呢？
0: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1: 咦，茴香，
0: 茴香做馅儿的话，它太常见了，是不是啊？它的香气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实际上，茴香它是什么深绿色的蔬菜，它富含贝塔胡萝卜。

0: 遛个弯儿啊，
1: 跳个舞啊，
0: 揣上两块，孩子们来了，给儿子给孙子都带上点。咱们今天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0: 怎么卖呀？
2: 这一大袋市场零售价是20块钱，今天福利价，我们买五给您赠一，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袋。
0: 人家平时啊是20块钱一袋
1: 啊，
0: 我呀就想到了，今天这个呀肯定便宜不了，给6袋吧，还真不够。刚才我还想了，我怎么着也得来10袋存着吧，日常垫肚子零食吧，吃得快着呢。这早上那个配牛奶，下午遛弯儿，
1: 吃上
0: 两块儿。哎，孩子们来了，进门，哎，你先吃点，垫吧垫吧肚子。
1: 对，
0: 临走呢还得给他们揣上点儿，怎么着也得给10袋吧？
2: 10袋啊！哎呀，那我得重新算一下价格了。嗯，这怎么着都得再加个几十块钱。
1: 田总，您看啊，咱能不能真的，咱就给10袋算10袋，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对吧？哎，让我们拿到手10袋。
0: 哎，雨桐，你这价格我支持了，
1: 行
0: 了，我支持。好。
2: 哎呀，二位呀，这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袋才9块多呀。我这零售价都是20一袋的，现在这9块多卖了，这亏大发了呀！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威化，连本都差远了，这没法卖呀！
1: 我跟你说，田总啊，您今天啊就当多补贴点啊，咱就当是宣传费、广告费、辛苦费，也当大家啊给您的这个支持费啊。今天您就亏点，要不怎么说咱是来做这个产品宣传的呢，对不对啊？
2: 嗯，可是我这个是包邮到家门口的，你这也没法算呀。
0: 田总，你呀、就够意思这一回。我们栏目的背后是一大圈子人呢，有广场舞队的，
1: 呵，
0: 晨练跑步的，小区爷爷奶奶遛娃的。我们这些人啊凑一块，你知道聊什么呀？聊的就是哪儿的东西实惠，哪儿的东西实在。今天这个价位你要是给到了，我们这些人回头半天的功夫，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1: 转变了。
0: 我们就有这能力。你今天看着好像是亏了几袋，这几袋啊不是白扔的。
2: 您这真让我为难呀。不是啊，
1: 我帮你想一个不为难的办法啊。咱们限定100个名额，咱一个人多加4袋，这总共加起来也就400袋。哎，这样算是不是还行啊？
2: 哎，这还行哈。那您要是说限量的话，我就接受了。今天我就直接让利给大家伙了，这不到100块钱，10大袋，我
1: 给了。哎，太好了，这可以。
2: 但是啊，说好的是限量，这名额要是没有了，就只能少给您4袋了，大家都包含包含。
0: 200块钱的东西不到100块，等于是5折，
1: 对，
0: 真划算，我赶紧买。
1: 5种蔬菜威化饼干，今天呢啊，10大袋不到100块钱，这相当于5折的价格。我估计啊，只有几分钟，大家就能把这个都抢光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5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5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呀，这十大袋啊，真值，这箱子都放不下了。您二位真能砍价，就这个价，普通的威化都买不来。
1: 那倒也是哈，这普通的威化也得15-16块钱，这么一大袋。
0: 对，我这呀还是5种蔬菜做的，是健康的，优惠完了之后呢，才9块多钱。您看啊，这个普通的威化，它上面都是高糖，都是白糖堆出来的，齁嗓子。我这个甜啊，是木糖醇那种清清亮亮的甜，不挂嗓子眼儿。您啊，吃完一块也不用着急找水喝，嘴里边是利索的。控糖的朋友啊，您有多久没有大口的吃过甜饼干了？今天这口呢，

0: 就是给您备的，用木糖醇替代蔗糖，那吃着多踏实啊。
1: 我和叔叔那血糖吧都有一点偏高，平时啊老想这一口不敢吃，木糖醇的吃着呀就踏实放心了。
2: 普通的威化饼干啊，很多啊它那个油特别大，咱们这个啊吃完了之后给大家看看这手套上的，哎，没什么油，这就是区别。
1: 哎，我这刚才吃了两罐还真是没油。
0: 这个呀全家人都适合吃，早上起来呢热上一杯热牛奶是冒着气儿的那种，你就把这个威化饼干往那个牛奶里面一蘸，就蘸一下啊，别泡，表面上那层酥皮啊蘸上热牛奶微微的变软，但是呢这里边这还脆着呢，您吃下去一口啊，表面是温温热热的，但是里边咔嚓咔嚓奶香和面香混在一块儿，那叫一个舒坦。下午泡杯热茶，拿两块慢慢抿着吃，这茶的热气把饼干那点麦香都烘出来，越吃越香。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泡上脚，坐在沙发上摸两块威化，这就着热茶这么一抿，又暖和又舒坦，这比吃什么都强吧。
1: 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掏出点小零食来，我给他们掏咱们这个威化饼干，又有面又体面。我们家这个叔叔啊孩子呀、啊、都不爱吃菜，我跟家要是给他们炒几个菜吧，嫌这嫌那不爱吃，有咱们今天这个饼干啊，不经意的就让他们把菜给吃了给补了、哎、你说我省多少话呀。
2: 今天我们这个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啊优惠专场补贴价十大袋不到100块钱，真的马上就要抢光了，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十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五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五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十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梳理一下今天这个美食，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五种蔬菜在里面，木糖醇代替的蔗糖，全家人都可以吃，老年人可以当零嘴，这种酥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哎，牙口不好啊也不用担心，完全不用嚼，放到嘴里一抿啊它就化开了，比这馒头还软，上班一族吧，咱下午啊可以来两块当下午茶，酥脆解馋还不上火，这放了学的孩子啊来上两块垫垫肚子，这可比一般的零食好太多了，这当妈妈的当奶奶的咱拿出几块还倍儿有面子，
1: 这话呀我爱听啊、我那个小孙子呀平时啊特别爱吃饼干，可是呢我不敢让他吃了，怕油怕甜，咱们这个有菜有木糖醇他可以放心的吃了。
2: 周末呢孙子孙女来了，往茶几上一摆，五种蔬菜微化饼干，那比什么零食都有面啊，这谁吃谁合适，
1: 送礼也合适啊，
0: 对，
1: 人家送普通的饼干，我这个是五种蔬菜微化饼干，拿在手里有面又特别呢又健康，这100块钱啊我觉得花的值。还有啊半夜真有饿醒的时候是吧，你又不能炒仨颠俩的，床头柜上放两块您那就拿过来就吃，这呢胃里有食了心里就不慌了，翻个身接着睡。
2: 这还有一点我必须说啊，这您吃别的饼干是不是吃完之后就要找水喝，嘴里腻得慌干得慌啊，咱们不会啊，你吃完之后它嘴里是润的清爽的，不用再去喝水冲淡那个甜味儿，这一点啊老年人最能体会了，
0: 真的相信啊大家买一组来试一试啊，绝对不会后悔，如果你想尝一尝抓紧时间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五种蔬菜粉揉在微化里，一口吃下五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1: 儿，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4: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2: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 全挤着它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3: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2: 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2: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2: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哎，再多给点儿。
3: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哎，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对呀、我觉得再加一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1: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3: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七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3: 这么喜欢呢？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3: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3: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

0: 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嗯，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嗯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嗯，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订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哎，我给大家试试啊，哎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里是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
1: 蛋糕，要不然我怎么非让人家何总做出来让大家伙尝尝呢？是不是？只要是好吃，只要不太贵，
0: 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呀，我上来啊都没敢往这儿想啊，对不对？您看啊，北京老字号，再加上清真认证，我寻思着啊，这怎么着一块儿啊给5块钱，但是结果可好啊，这合下来一块儿2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1: 我总买蛋糕，这么好的蛋糕啊一定要多囤点儿，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2: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0: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哎，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1: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牛奶蛋糕，蛋香奶香满屋子飘，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两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也能带两块，什么时候想吃了掏出来就可以吃。
2: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积食。
1: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黄圆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哎，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啊，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软，您说你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0: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待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1: 对不对？
0: 哎，您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提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啊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儿，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嗯，
0: 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您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儿，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一点都不腻的哈。嗯啊，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回来的？
1: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3个字儿：安、值、面、安心。嗯，值得有面。嗯，吃得放心呢您就选
3: 北京老字号
1: 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原价了。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4: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北汽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0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0号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3: 我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4: 当时红军穿草鞋，就从这里走过去。
5: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6: 我真的特别怕。
7: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8: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9: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的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0: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1: 红军不怕远征难，
12: 也太难。
13: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4: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15: 太空吧！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0: 哎呀妈！吓死我了！二位凶神恶煞般要干嘛呀？姐，爸那儿我可是一个字儿都没提啊！
1: 我谅你也不敢，赶紧给我和妈回屋。等你半天了，我跟妈有话跟你说。
0: 干嘛呀这是？妈，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1: 你赶紧上去，妈有话问你呢。赶紧，你赶紧给我上去啊！妈有话问你，赶紧。
2: 妈，轻点儿，你干嘛呀？你这是，
1: 这臭小子真是一点都不听话，
2: 多大点事儿啊！你这
1: 臭小子，来，交出来吧。
2: 什么呀？
1: 装糊涂是吧？啊？这段时间你刷你姐夫的钱刷了多少啊？拿离婚这件事情讹你家李中原，这钱你也好意思用？妈。
3: 我欠我姐夫的，我姐夫都没说什么呢。您跟这儿起什么急呀？
1: 他已经不是你姐夫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花人家钱啊？好，就算他是你姐夫，你都长这么大了，你是不是也应该自食其力呀？
2: 妈，我欠我姐夫的我都记着呢。等我日后赚了大钱，我会还他的。这钱，嘿，算我借他的，行不行？
1: 你这套缓兵之计还打算用几回呀？谁信呀？你赶紧拿出来。
2: 听你姐的，把砍拿出来。你们总得问问人家当事人是不是想要回去吧？
1: 哎呦，看你的样儿！
2: 哎，姐，你干嘛？拿还不行吗？
1: 赶紧！
2: 我的宏图大业啊，迟早要毁在你娘俩手里。你们这些女人啊，头发长见识短。
1: 站来，这件事情啊，就是你做的不对。 不管你有什么事儿，都不能拿离婚这件事情讹你家李中原。爱君，你不常说吗？心底不善良的人是拍不出好电影来的。你这样对待人家李中原，就是居心不良。
4: 妈，卡你们也拿走了，您就少唠叨两句吧。
1: 我唠叨，我唠叨少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

1: 你爸爸现在是最要紧的时候，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你千万不能漏半点口风。你听见了没有？
2: 这我知道。
1: 你要说是半个字，我就不认识你这个臭小子。
3: 嗯，我也不认你。
2: 好了好了，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在我爸面前守口如瓶，行了吗？
3: 行了吗？咱们撤吧。
2: 慢走啊，
4: 慢走，姐。

0: 你俩离婚这事儿吧，那俩倔老头就不用说了，肯定得瞒着。那盛南他妈呢？也瞒着吗？
1: 先瞒着吧。盛南他爸这事儿啊，已经让他们家够乱的了。
2: 这节骨眼上，别再给他们添乱了。

0: 姐夫，我妈知道那件事儿了，但不是我说的，是我姐说的。
1: 走你。
2: 完了。
3: 怎么了？谁的信息啊？
2: 缘分。缘分说他妈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啊？那
2: 谁呀？
3: 盛楠的妈，肯定是打电话告诉我你们俩离婚这事儿。
2: 没事，接吧。事已至此，该说什么说什么了。
3: 喂，英子呀，我现在在家呢。啊，好，那一会儿见。
2: 怎么说？
3: 他说让我在这等着，他一会儿就到，说有事要跟我说。那肯定就是你们俩离婚这事儿啊。
2: 哎呦，妈，一会儿您跟他好好聊聊，他这个人心路没您宽，您可得好好劝劝他。
3: 好，我知道。
4: 元老，咱得抽血检查了。
5: 哦。
4: 哎，好嘞，您的家人呢？
5: 哎，我自己行，我自己行。
4: 好，您慢点。

0: 你说这俩孩子的事儿怎么办呀？啊，怎么办呀？啊，英子，我心里也难受啊。你不知道，我听说了这事儿以后，我这心是什么滋味？
1: 我知道，啊，我知道。眼下，我也不管别的。 这件事情啊，一定得瞒住老袁，只要他过了这一关，这俩孩子他们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也不管了，我管不了那么多。
0: 我知道，你放心啊，中原那边我已经嘱咐好了。其实，也不用嘱咐，两个孩子自己都知道，
1: 他们打死了也不会说漏嘴的。
0: 是的，中原是个懂事的孩子。
1: 燕子，你快别这么说。他但凡懂事，他也不会让两家订好的婚事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放弃了。想想我们家老李，念叨了一辈子，老袁是怎么救他的？念叨了一辈子，两个孩子白头偕老，比袁两家要永世修好。

0: 这回都成泡影了，我是心疼我们家老李的那颗心。是啊，这俩孩子怎么就这么不体谅人呢？英子，他们俩甭管谁提出离婚的吧，总归是我们家中原做的不好，要不然盛楠他也……对不起你们，我们老李家。 对不起你们呢，
1: 你别这么说啊，你别这么说，没事的啊。

0: 哎，胜男，怎么？
1: 咱俩离婚的事儿，我妈知道了。
2: 啊，你弟发信息跟我说了。
1: 哦。
2: 我妈也知道了。
3: 啊？这原先我还盼着今年能抱上个孙子，这下好了，别说孙子了，连媳妇都没了。我这心里啊，总觉得慌慌的，我真是不敢想啊。你说老李知道那天他闹成什么样子，依照他那个脾气，非得把这房盖给揭了不可，到时候啊还不知道怎么收拾中原呢。
4: 你不能说，你千万不能跟你们家老李说，他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们家老袁那边指定是瞒不住了。
3: 是啊，哎呀，我们家老李他心里瞒不住事儿，
4: 尽量瞒着，至少要等我们家老袁手术完了以后才行
3: 啊。哎，不止啊，那手术完了还有恢复期呢，这恢复期也不能受刺激啊。
4: 对对，那等手术一完，咱俩就劝他俩赶紧去回家，他俩要是待在这儿整天盯着中原和胜男，保不齐会露馅儿的。
3: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回去，回去啊，咱俩慢慢想办法。嗯，看看这事儿，找个什么时机，再跟他们说。
2: 听你弟说，离婚的事儿是你说的。
1: 嗯。哎呦，别提了，特别倒霉。其实今天我去缘分家找他，是想让他把你给他办的那张信用卡还给你。我就想告诉他，现在你已经不是他姐夫了，他没有资格再去打扰你，再去折腾你，还要花你的钱。结果我说完这些话以后，我妈就

0: 他的好妻子，我也要好好孝敬您，做一个好儿媳。
1: 行啊，小韩姑娘，我知道你对我们家中原是真心的，我会尽量帮你劝劝他啊。不过谁知道他买不买我这个老妈的账啊，如今我的话在他那儿也未见得好使。
0: 好使？您说话当然好使了，中原这么孝顺，他不听您的听谁的呀？
1: 行行行，我试试啊，我试试。
0: 这次我就指望您了。
2: 不错啊，牙齿保护的不错，就是以后刷牙要注意方式，不能一昧的横着刷，里边的牙应该往外扫着刷啊。怎么样，这个现在感觉好一些了吗？
3: 还行吧，早知道洗牙这么折磨人，我就不来了。
2: 你要能保证一年来洗一回啊，以后反应就不会那么大了。
3: 那我以后每年都可以来免费洗牙吗？
2: 对了，那洗牙卡是缘分给你的吧？
3: 嗯。昨天晚上大半夜跑来给我送来的，还挺感动的。
2: 没有什么感动的，那种洗牙卡我给过他好几十张，他都余在手里，没准快过期了呢。
3: 你给了他几十张啊？
2: 啊。
3: 那他就给了我两张呀。
2: 嘿，这孩子快过期的东西都舍不得给你啊。
3: 哦，我知道了，他肯定是想以后每次见面就不用再费劲巴拉的找理由了，就可以每次见面都给我两张了。哎
4: 呀，这孩子，你看耍这种小聪明。
2: 你等会儿，你确定缘分是这意思吗？
3: 肯定是这意思呀。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多鼓励鼓励缘分，让他对我勇敢一点，不用这么腼腆。其实有什么都可以直接跟我说的，我会优先考虑他的。
2: 你为什么要优先考虑他呢？
3: 其实呢，也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但是我觉得他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心灵相通的。
2: 心灵相通啊，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跟每一个女孩都能心灵相通，但是他这种心灵相通跟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3: 哎，李医生，我跟他第一次见面聊剧本，他就因为不能亲自送我回家，特别特别的愧疚，非给我100块钱，还帮我打上车。上次在后海，为了保护我，被那么多人打伤。前两天刚刚见过我，昨天又专门跑到我家楼下来，说是打着旗号送我洗牙卡。其实我太明白了，他就是想见我一面。
2: 但我知道的缘分，他喜欢的就是那种身材火辣、颜值高的那种大美女，你知道吗？就你说那什么打车100块钱，什么后海挨揍，哎呀，他为其他女孩也能这么做，没准儿为其他人做的比为你做的还多。你放心，这小舅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了。你说这些事儿都不能证明他是喜欢你，要这都算是喜欢，那他喜欢的女孩我就算了得有一个师。
3: 李医生，你看你为了说服我，你说这么夸张，你是害怕什么吗？
2: 这样，姑娘，我可能得换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跟你聊了。
3: 请。
2: 缘分是一个特别花心的人，你知道吗？
3: 这个我知道啊，他之前是比较花心，但是遇到了我，那些在他眼里，那不就不值一提了吗？
2: 好，我承认我们家缘分，如果找到你这样的，确实高攀了，而且高攀的不是一星半点的事儿，是属于那种搭着梯子拴着绳子也够不着的高攀。就是怎么说呢，你缘分如果一旦跟你结合了，其实这对缘分幼小的心灵也是一种伤害，因为缘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结合那无异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嘛。
3: 李医生，我不赞同你这么说，我觉得缘分比癞蛤蟆强。
2: 姑娘，他有病。
3: 没关系，有病治病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拦我们真挚的感情。李医生，你是不是也被我们所感动了呢？哎，对了，这是那洗牙卡，我拿一张，谢谢。
2: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他压根就听不懂？

0: 喂，妈。
1: 哎，中原，忙完了吗？
0: 忙得差不多了。
1: 那忙完了，赶紧回来吧。趁着现在你爸爸和正南不在，妈妈有事儿想跟你说。
0: 嗯，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回来吧，回来再说啊。
0: 哎，芬呐，姐夫是帮不了你了。妈，
1: 哎，哎，回来了。
0: 爸不在啊？
1: 哎，不在。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哎，看一下。那你先看看这个。
0: 韩文文的信
1: 啊，
0: 不是，他上这儿找你了
1: 啊？
2: 这还闹什么？
1: 哎，干嘛呀你？谁说他来闹来了？
0: 啊，给我打电话，我不接就给我写信，这干嘛呀？这是
1: 中原，你这样可不好。文文今天是专门来找你道歉的，你看看人家姑娘多好啊，那么有诚意。
0: 这叫什么诚意啊？每回闹完了就过来道歉，这叫诚意吗？
1: 嗯，那天确实不是他故意把离婚这事儿啊，告诉我的。
0: 哎，行了嘛，哎呦，
1: 哎呀，什么行了呀？你那个，你都三十好几了，那个妈呢？哎，妈也不想唠叨你啊，妈呢只想跟你说一句，你现在和盛南已经离婚了，本来是件挺糟糕的事儿，可是你这臭小子呢，还挺有运气。你说你这一离婚就认识了文文这么好的姑娘，妈呀，就想劝你啊，好好珍惜缘分吧。
0: 处不处的，哎，到头来还是辜负吧。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咱家什么情况呀？你说，就我爸那态度，你别说正常恋爱了，你还跟什么跟人结婚的事儿？
1: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妈呀，都替你考虑好了。
0: 啊？
1: 你和盛南离婚这事儿啊，咱早晚得找个机会跟你爸挑明了。这段呢，你就踏踏实实跟文文处着，这事一明了，哼，你们呀就赶紧结婚生孩子。到时候你爸就不同意，那孙子抱在面前，他能说什么呀？他顶多黑几天脸，时间长了就过去了啊。不用，你爸回来了，跟你爸洗手。哎，回来了。
3: 啊，什么情况啊？都到门口来迎接我呀？
1: 这大领导回来了，那肯定迎接呀。
0: 我这包还没撂下呢，
3: 我也当进门。
1: 哦，来来，给你，给你。
3: 我回屋收拾收拾呀。哎，
1: 哎，哎，行。
4: 中原，还在生我的气吗？你这么久都不理我，我真的要崩溃了。原谅我吧，中原，我知道错了。可我那天真不是故意去闹的，你离婚的事儿我是不小心说漏的，这点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阿姨。
1: 那天确实不是他故意把离婚这事儿啊，告诉我的，是我一再问他，这孩子一看就心眼特实诚，不会说谎啊，骗人，架不住我老问他，他说漏嘴了。哎呀，这事儿你就别再怪他了啊！再说了，你离婚那么大的事儿，本来就不应该瞒着你妈呀，就这。我还得谢谢人家小韩呢。
4: 中原，你那天说要跟我分手，我心都碎了，我是不会同意的，我是真的爱你，除了你我也没法爱上别人了。我会等你，等你原谅我，跟我和好。反正你一天不理我，我就一直给你写信，一直写到你原谅我为止。
1: 妈呀，就想劝你啊，好好珍惜缘分吧。你前面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了，难道你就不知道吸取点教训吗？我的意思是说呢，文文这姑娘不错，她呢也那么在意你，你们就好好处吧，别辜负了人家姑娘的一片真心。

重啊，还在生我的气吗？可是再生气也要看我给你写的信，里面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真心话，我想你。

0: 最近的情况你也知道，家里边很多事儿，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了吧，咱们就找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好吗？
1: 看来是原谅我了，没想到找他妈还真找对了，我第一步计划算是成功了。第二步呢？
2: 还没睡啊？
3: 啊。韩文给我写了封信，道歉信。真的是道歉信哎。
1: 真没想到李正元他妈还是挺管用的。看来以后我得在这个老太太身上多下点功夫了。

0: 哎，不是让你等我吗？
1: 等你干嘛？又不顺路。
0: 你的车不是限号吗？我不得我送你啊。
1: 不用。
2: 你跟我还假客气什么呀？
1: 谁跟你假客气了？我说不用就不用。
2: 说你这跟谁置气呢？
1: 反正没跟你置气，我犯不着。明白了吧？
3: 哎，我等你半天了。
1: 没事没事，你上车。
3: 好。

0: 阿姨，哟，你这是？我发现你每天早上都去早市买菜，今天我正好起得早，就顺道帮你买了些，这样您就不用再跑了。哎呀，你
1: 看你这孩子真是太有心了，这不耽误你上班呀？
0: 没事儿，都捎带手的事儿。
1: 哦，那行，那阿姨就收下了。哎，文文，来，坐坐坐。啊，那个，文文呢？你放心吧。 昨晚上我跟钟岩谈过了，我跟他说呀，让他好好珍惜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不要动不动就闹分手。还有你那封信呀，我也转交给他了，让他务必看。我看他对你的气儿啊，也消得差不多了，你再给他几天时间，他会想明白的。
0: 我知道了，阿姨，我会等他的，我不逼他。
1: 其实，你这孩子。 挺懂事儿的，以后别老任性了啊！嗯，
0: 阿姨，您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哎呀，
1: 快别说什么谢谢的话了，这往后还不都是一家人了？
0: 阿姨，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英子，你回来了，
1: 我给老袁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啊，我都洗好了，熨好了，来，我帮你。哎，不用了啊。英子，你没什么事儿吧？月梅，咱都挺大岁数的了，这几十年都过来了，也应该是阅人无数。 有的时候啊，看人一定不能光看表面了。很多事情得透过表面看本质，别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现在呢，咱们还过着中秋假期，但是眼瞅着这国庆节就要来了，你说这种日子啊，是不是越想越美？
1: 没错，我估计很多人都琢磨说，再上三天班，下礼拜上完那三天之后，就可以撒欢出去玩了。
0: 可不是吗？国庆打算自驾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啊！交通运输部呢，也是刚刚宣布，从10月1日的0点到10月7日24点，7座及以下小客车走收费公路的时候，是继续免收通行费的。
1: 这可是实打实的福利啊！当然，还有一点呢，咱北京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就是9月28号，也就是下周一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机动车的尾号限行要轮换了。
0: 具体怎么换呢？从2026年的9月28日至12月27日，周一到周五限行的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限行时间还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范围呢是五环路以内，不含五环路。
1: 得给大伙儿啊再强调一下，别到时候假期玩得太嗨了啊，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是上班回来那一天呢是10月8号，是星期4，限行的尾号是3和8。
0: 现在正值中秋假期，亲朋好友呢欢聚一堂，喝上几杯热闹热闹，这事儿很正常。但是有句话必须再三提醒大家，端起了酒杯就得放下方向盘了。
1: 没错，但是啊，偏偏有人呢是心存侥幸，觉得这路呀也没多远，酒后执意要开车，结果出了事故，然后呢慌了手脚，使出五花八门的花招啊，试图是瞒天过海逃避法律责任。
0: 但是呢，这些自以为高明的小伎俩在民警面前其实真是不堪一击。有一些小聪明呢，不仅救不了自己，反而会错上加错，可能会惹上更大的麻烦。
2: 这天晚上10点多，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快递

0: 报道，江苏南京65岁的陈女士啊，有一天呢，家里突然跳闸了，物业来人了啊，看了一眼，说是线路短路造成的，当时呢，并没有立刻去维修。陈女士的女儿很孝顺啊，就听说家里这事儿之后呢，很担心母亲会着急，就在一家名叫啄木鸟家庭维修的平台上预约了上门检修服务。
1: 很快呢，维修师傅就拿着检测仪器啊上门了。对方啊一进门就是一通忙活，拆了家里边的配电箱的外壳，然后进行了检测。随后呢，这师傅表示说问题啊很复杂。哎呦，一听这话啊，这陈女士心里一沉，她想的是这个电路问题可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不能掉以轻心。
0: 没错，那陈女士呢立刻就追问对方，那该怎么修啊？对方回答得换件，然后就报出了价格了，2830元。听到这个价格啊，陈女士是吓了一跳，问对方能不能便宜一点，对方呢给抹了个零头，那陈女士最后呢是要支付2800元。
1: 看到陈女士也没再说什么，这维修师傅啊就喊来了另外的一名男子，两个人也是鼓捣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告诉陈女士修好了。
0: 那陈女士的女儿到家之后呢，觉得这2800的收费啊过于离谱。那检查了配电箱之后呢，又发现这维修人员仅仅是更换了一个开关。那陈女士的女儿上网去查询了一下，在电商平台上同款的开关啊，售价是在20到30元之间。
1: 这样的话，陈女士的女儿肯定是非常的恼火，就向平台呢进行了投诉，要求对方提供更换的配件、工时等收费的明细。但是啊，这个客服呢始终都没有给出收费的明细是什么。维修师傅说这个价格呢当时是经过老人同意的，只愿意退800块钱。那么经过多次交涉，平台呢最终是同意退还1000块钱。
0: 那陈女士和女儿呢表示不能接受，随即把情况反映给了当地媒体。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啊，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这平台方面的处理态度呢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仅仅是全额退还了2800元的维修费，还额外赔偿了2000元。
1: 您看看啊，不仅是退款赔钱，这平台呢还发来了之前总是捂着不给的这个电路维修的报价单。报价单上显示，像电路漏电检测费呢是按每个小时168元计算，10个小时收费是1680元，另收间歇性跳闸的修复费439元，设备使用费585元，还有63安漏电保护器的配件费是96元。然而呢，陈女士说这个维修师傅上门拆表查线，逐个房间来进行排查，实际上检测的时间最多也就半个小时。
0: 显然陈女士是遇到了所谓的维修刺客了，这种维修者啊，把客户给当成唐僧肉了，就是感觉不狠狠地咬你一口肯定是不甘心的。
1: 是的，而且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涉事的平台啊，就这个啄木鸟家装维修，这是一个号称国内最大的家电维修平台，业务覆盖了全国的300多个城市，还有10万名的维修师傅在线接单。哎，听起来这规模也不小啊，但是呢，这家平台在去年315晚会上就被点名曝光了。
0: 没错，记得在央视的暗访报道当中啊，这个啄木鸟平台的培训经理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上门维修人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尽办法在服务过程中提高收费。
1: 看来呢，很多上门维修人员啊，也的确是按照这话来做的。问题本身并不复杂，那么维修人员呢会把它说得相当的复杂，然后就危言耸听，让顾客觉得这个不修不行了。而普通居民呢，咱都是外行呀，这维修人员说什么居民们只能就信什么了。
0: 没错，特别是一些独居的老人，还有单身女性，以及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就感觉这个维修人员啊肯定是我得罪不起的，因为对方呢掌握着我的个人信息，知道住在哪儿。就算看出来这维修人员是狮子大开口了，顶多呀也就是还还价，敢怒不敢言。
1: 去年的315晚会被曝光之后，啄木鸟平台呢发布了声明，说是放弃公关，接受阳光下的检验，承诺来整改。哎呦，说的还是挺诚恳的。但是呢，陈女士的遭遇又让平台被打了一次脸。一年半过去了，维修人员小病大修、无病乱修、坐地起价、违规收费等问题还是依然存在。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啄木鸟平台呢曾在招股书中表示，平台对订单的抽成比例大概是40%，也就是说维修人员实际拿到手的收益只占50%到60%。可以说啊，在一幕幕维修刺客的闹剧里，站在台前的是那些心黑的维修人员，但是幕后的平台方面恐怕也脱不了干系。
1: 那问题反过来了，这个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解决维修刺客问题。

0: 显然不能靠消费者来单打独斗。
1: 没错，那要我们说啊，平台方面首先要履行主体责任，比如说实名认证、资质审核、价格透明、服务留痕，这些工作平台必须啊都得落实到位。平台不能只是收钱，然后当甩手掌柜的。另外啊，现在家电维修也好，水电维修也好，缺乏统一的定价指导和作业规范，所以咱们的相关部门应该联合行业协会，尽快制定基础维修项目的参考价目表，明确常见的故障的处理流程以及合理的收费区间，让咱们消费者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0: 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在陈女士的遭遇里边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陈女士家呢在跳闸之后最先上门的是谁？
1: 最先上门的是物业啊。当时物业的人员是初步判断说是线路短路有隐患，但是啊并没有进行修理，所以这个意思啊其实也在说，就是物业当时没有修，那陈女士的女儿没办法了，才会转向啄木鸟平台去下单。
0: 哎，没错，那物业如果说能把上门维修这个服务做到位了，既能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提升满意度，也能增加一些收入啊，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儿。那如果说物业能够满足居民的要求，那谁还会在网上请一个陌生人来自己家呢？
1: 对，这说的是最有道理的，就是上门维修这种事儿啊，物业应该成为主力军，为业主去服务，这本来也是物业的分内之事。如果说物业把这项工作做好了，那那些维修刺客可不就是少了一些可乘之机吗？那作为居民朋友，咱们也能少一些忍气吞声和心惊胆战，而是多一些安心和放心。
0: 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酒驾这是法律的红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触碰。但是呢，我们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啊，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就在前些天，江西高速交警呢，在一处收费站来设岗检查，一名酒驾的货车司机就被逮了个正着。
1: 这可是职业司机啊，太不应该了。那这名司机呢，也是慌了神儿，情急之下啊，想到了甩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高速交警在全南高速永兴收费站开展酒驾专项检查，民警一眼就看出司机神色不对劲，立刻对他做酒精筛查。
3: 对不起，您喝酒了。
2: 呼吸检测结果摆在眼前，74毫克每100毫升，已经属于饮酒驾驶。眼看瞒不住，司机甩锅给榴莲。
4: 我吃了那个有没有关系啊？
5: 什么东西？
4: 那个榴莲那些东西。
5: 我跟你讲，你吃什么都不会有这么高，你什么时候喝的酒你自己心里清楚。
4: 中午喝的那个啤酒。
6: 为什么喝了酒还要开车？
7: 侥幸心理，也想了两瓶，一瓶还不到两瓶就没事。
2: 由于司机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处罚直接拉满。民警依法对欧阳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能够重新考取。
1: 您看看啊，甩锅给榴莲，这司机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底气都不太足，还想着糊弄民警呢，就因为贪杯惹了这么大祸，何必呢？
0: 下面呢要说的外卖员也是着实让人很揪心。这名外卖员呢是一名女性，深夜接单，为了能够尽快的完成任务，她竟然就听着导航啊，骑着电动车就往荒山野岭里边钻。这途中呢还被一条狗追着跑，这一路上可谓是险象环生啊。
1: 一直到她啊彻底迷了路，她才赶紧把手机拿出来拨打了求救电话了。
8: 凌晨2点，消防员按照外卖员提供的定位找到了他。外卖员说，他凌晨1点左右在飞云路接单，需要配送到汪仁镇。由于黄丝湾隧道正在封闭维修，主干道走不了，他便跟着手机导航选择了一条小路，不料被导航带入飞云山一处未开发的密林区域。
9: 后来你这车子能骑上来还是蛮厉害的。
10: 人我已经找到了，现在把他的车搞出来。
8: 经过仔细检查，外卖员没有受伤，但明显受到了惊吓。救援人员一边安抚他，一边开始处理那辆电动车。
11: 你上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吗？
12: 我上来的时候还被狗追了，我都被狗追了，我不能放。
8: 被狗追着跑，深夜独自骑进荒山。外卖员说，他只想着要把餐准时送到。
13: 这大晚上的，你是不怕？
12: 还好我手上就这一单。
14: 你别考虑了，你一单了，你要考虑你是个人的生命健康。
8: 经过近2个小时的救援，凌晨3点20分，人和电动车被安全转移至山下。
1: 这中秋假期啊，问问吴兵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给大伙儿推荐推荐。
0: 哎呀，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啊，我要先反问你一下，小的时候看过迪士尼的动画不？
1: 那我觉得应该是陪伴了几代。

0: 爱人的成长吧，反正咱们小时候应该看的是什么米老鼠唐老鸭，然后现在小朋友看的经常都是冰雪奇缘艾莎，对吧？
1: 对，所以你要说到迪士尼的动画，好像几代人之间都有沟通的话题。
0: 是，
1: 这个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去处。前两天呢，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在朝阳大悦城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了。这个全球巡展之前呢，先后走进过费城、慕尼黑、伦敦、巴黎等多个城市，这一次来到北京也是在中国的首次展出。现场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
2: 冰雪奇缘 Mickey Mouse 是米奇呀、啊、Cinderella 对吧，灰姑娘，或者说爱丽丝、睡美人，各种各样的角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3: 从最早的看小美人鱼啊、美女野兽啊，到后面看漫威啊，就一直陪伴着我的整个成长经历，一下子串联起来了。
4: 哇，看这个是灰姑娘的水晶鞋。我现在是来到了朝阳大悦城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真的一走到这个展览里就能够感受到啊，整个人仿佛就已经置身到了童年的这些故事当中了。
3: 当时特别好奇他们那些声音是怎么做出来的，
4: 看我旁边的这个小小的玻璃瓶敲击矿石的声音，就是通过敲击这个小玻璃瓶来实现。在小鹿斑比里，它有一个着火的场景，你看在这个小窗这儿有一个演示小竹子来制造出的这样的声音的音效，你看用它来模拟火焰，轻轻的这样一扭就能够发出这种噼里啪啦的着火的声音。
5: 像这样的幕后制作小故事在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里还有很多。据了解，本次特展展览面积约2000平方米，汇聚了120余件套珍贵馆藏，从真实档案与创作实物出发，不仅呈现观众熟悉的经典角色与作品，也带领观众走进经典故事背后的创作历程，近距离感受跨越百年的艺术表达、技术创新与想象力。
2: 我今天正好就穿上了这个，就是有米奇这元素的一个小裙子，它那个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然后它就是想到什么角色，想到什么样的形象，它就把它画出来了，对吧？但是没有什么电脑，没什么 AI， 对吧？每个细节都就是用手画出来的，是非常的厉害。
3: 很多最早的手稿，大师们一笔一笔画的，包括华特迪士尼先生自己亲手绘制的手稿，这里都能看得到。原来它都是这么一点一点点诞生的。我们所熟知的那些 IP 怎么一点一点来的，在这里面看到还蛮惊喜的。
6: 我们通过了中欧班列、海运和空运的三种方式，把所有的展品和展具然后运到了中国。迪士尼原班人马来到我们的北京，亲自参与这个全程的搭建，所以它能做到全球的这个标准的一致化，
7: 很新奇，感觉对艺术有一种新的理解。
2: 他们从一个人的梦想里面走出来的，零距离的看到这些真珍贵，这就是我们眼前火起来的历史吧。
4: 看，在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互动装置，有很多彩色的色板，色彩塑造角色。我们来猜一猜啊，看一看这些色板里哪个配色比较熟悉呢？蓝黄的配色，我猜它是兔子朱迪警官，对不对？哇，真的是出自《疯狂动物城》的朱迪。
3: 能够看到那些角色背后的故事，然后同时你又跟他有互动，就还蛮有意思的。
4: 这次展览不只属于迪士尼动画，漫威、皮克斯、星球大战全都来了。看我手边这个就是美国队长的盾牌，那像这边是惊奇队长，再看这边洛基的头盔，黄蜂女蚁人里的黄蜂女的头盔，还有这个第一代钢铁侠的头盔，在这里全部都有展示。
2: 就在北京能够看到迪士尼，这个非常的荣幸，这真是非常难得。
6: 作为迪士尼全球巡展首次进入中国，我们也希望能让国内的观众不需要远赴海外，然后就能够近距离的去欣赏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的珍贵馆藏。国际的顶级的文化的这个 IP 中国首秀，我觉得它就应该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相遇。我们这个展呢是在2026年9月24号，一直是到2027年3月31号。欢迎更多的观众到这个展里面来挖掘他们曾经的故事。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爱生活。

0: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去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呢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啊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那本次热饭地图，我们是来到了东城区永外街道新开的一家养老助餐点。您别看是新开的啊，那人气可一点都不差。
1: 今儿开张吗？11点开张啊？对。要我过来吃饭啊！
2: 您这是来看这食堂来了？
3: 看看。哦，11点到1点半。
2: 第一天开张吗？刚才听说机器人炒菜，挺新鲜的。
4: 这炒饭我看挺好的。
5: 别嫌了。
6: 过油这老年人承受接受不了。
7: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到底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现在是来到了东城区永外街道的星辰一家智慧食堂。那么这家社区食堂是刚刚开业的，用餐的时间是11点开始营业，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用餐的点儿。周围呢已经是来到了不少的居民前来询问。
2: 进店先拿餐盘，然后沿着这个路线往前走。告诉打菜师傅，想吃什么？
8: 大好吃啊，确实好吃酱。你看看周围老百姓啊，都来，
9: 是，你看这么多人围着，
8: 是一种啊，关心，也是一种希望。
7: 这位老人今年78岁了，记者看到他拿着饭盒，早早的就来排队了。
8: 因为这里头人多呀，座位不那么充足，所以呢，我们打回去吃去，因为我们离这近，10几米就上楼了。
9: 哦，是吗？您在哪儿住呀？
8: 你看住这个楼多好的。
9: 哦，就这个5号楼是吗？
8: 对，是这样的。能救济我们这上年纪一时的困难困境
6: 是。不是，原来是一个社区的服务站。
9: 对。
6: 我们原来在这玩过象棋。
2: 挺好，要是饭菜好，大家周围都是老百姓，平民老百姓，那就火了。
7: 附近的居民听说这里开了社区食堂，都特别高兴，拉着记者告诉我说，食堂开在这个位置实在是太方便了，因为他们这边想找个饭馆太难。
9: 您是找什么呀？找食堂？
10: 找吃的。
9: 哦，这那边是不是有？
11: 这里出马路了。
9: 哦，
11: 马路上。
9: 得到马路上才能有餐厅。这边餐厅是不是特别多呀？感觉
11: 没有。都是上马路上，马路上也不多，那实在说是方便。
9: 刚才听这个阿姨给我们介绍啊，如果要是在这儿想吃饭的话，就得通过这个胡同走出去才可以有饭馆。有这么一个呢，就周围的人都能来这儿了。
11: 对，这楼群里头都是老人嘛，像他们这楼都合适，下来就能买。
9: 现在我所在的呢是定安里社区，那么可以看到这栋居民楼，你看这个单元门走出来以后，过个小街道，这个每走2步就是这个智慧食堂了。智慧食堂啊，可以说开的这个位置是辐射到周围这几个居民楼，那么对于解决就餐的问题是提供了一个方便。
2: 应该再早点，10点半
9: 还得早点开门是吧？
12: 我中午上那吃了，吃了我觉得感觉要好呢。我就天天那儿吃了，因为说我自个儿吧，我也不起火，我也不做饭，老是买。你没法做这一个人的饭，做少了吧，不可能怎么做那么一点儿。
2: 人都懒了，你知道吗？出来吃个现成的，又价钱又不贵，你应该能接受就行。
13: 因为老伴儿身体不好，得我要是说呢，那天我回家我跟他老伴儿说，我说等哪天你要不愿意做饭，你就说一声，我直接上那儿打饭回家吃去，是不是挺方便？
9: 方便。
13: 说我问他，他告诉说也就15-6块钱就能吃饱了。
14: 就是端起就吃，是不是那也很幸福的？
7: 看到咱们这个便民食堂的这个菜单还是比较丰富的，在这上面我们看到有荤菜，然后有小炒类，还有这种素菜。素菜基本上是6块，然后肉菜呢是8块，在上面这种比较大的这种红烧肉啊、猪蹄儿啊是10块18左右，这个价格还是挺亲民的。
15: 我们是这个炒菜机器人的一个智慧食堂。然后我们每一个机器人里边大概有100多道菜，
7: 机器人炒菜，这还挺新鲜。
9: 这个菜好像是机器人炒的，
2: 又没听说，不知道。
9: 机器人炒的呀？
2: 机器人它严格按照规范呀，它该搁多少就搁多少。要人炒的话，夸抓一把，一大把也是，抓一小把也是。
7: 通过名厨窗口看。 看不见颠勺的大厨，只见三台炒菜机器人整齐排列，既看不见明火，也没有油烟往外冒。这机器人到底是怎么炒菜的？张店长说，这不，现在机器都开始炒菜，准备今天中午的午餐了。
15: 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炒菜机器人，是不是？
5: 对，我们刚放入了一道菜，这个叫蒜苔炒肉丝，可以看到它的时长是409秒，它的精确到秒。可以打开我的这个机器人让大家看一下，正好能看到这个过程。先投的是 B 西枪，它是辅料，然后它自己会移动，然后继续投。它的每个时间都有它投料的顺序，
10: 下面都，
5: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锅，它在自动的转。
2: 点标准出菜，
16: 对一下。
2: 好，我们现在看，哦，它自己就把锅翻过来了，直接就倒到了我们这个准备好的餐盘之中。
15: 我们根据我们机器人的菜单来每天来制定一个菜谱，每一餐可以做到不一样。我们今天中午和晚上吃的不一样，然后明天中午和今天中午的也不一样。
0: 要说大伙儿这热情啊，确实挺高的。我们蹲点的记者呢，连续去了2天，发现啊，都是回头客。那经理告诉我们说，这个食堂之所以叫智慧食堂，是因为这里的菜啊都是由机器人炒的。那为什么要选机器人去炒菜呢？原来啊，这家驻餐点距离居民楼是比较近的，这么选呢是为了避免爆炒的油烟扰民。那在后厨，我们的记者也发现，这里啊都不用洗菜，用的都是净菜，也是进一步节省了人力成本，所以能给大家的这个菜品的价格也就更加实惠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机器人炒的菜到底什么味道呢？
2: 智慧食堂已经是开门营业了，开门了，别着急啊！这人还真是挺多的，
5: 去看一下子。
17: 排
5: 宴位，大家辛苦啦。这一盘多少啊？多少钱？
17: 1块这个。
8: 再要一个，
2: 您打2份红烧肉啊？
8: 我打2份，它确实不错，这肉。我到前面去结账，我要两份红烧肉，才20块钱。这个量我在家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2: 哦，挺多的。
8: 啊，利民利国呀，我们先想的是利民了啊，他们做到了。
18: 19钱，你看多便宜。一荤一素。
7: 那这机器人炒出来的菜到底香不香呢？
2: 你红烧肉好吃，
5: 是不是好吃？
2: 真好吃。
19: 进嘴吧，它就化了，入嘴就化了。
2: 机器人炒的跟人工炒的有什么区别吗？
19: 香味儿啊，都不爱吃也得咸的。他把这个炒的东西咸淡可以，不能特别咸。
2: 您吃一口肉。
5: 哎，不，尝尝，没事。
2: 不错，它也有点甜口的感觉。
5: 是，咱们炒黄柴在家里炒的。
2: 但是为了符合老年人口感，可能更烂一点。
5: 炒过点。
2: 不错不错。
7: 记者在蹲点时发现，来这儿吃饭的很多都是老人。这位老爷子今年86岁了，儿子带着来的，一进来就竖起了大拇哥。
20: 那不是那老爷子86了，估计他岁数最大了，我得把他伺候好了，带着酒呢，一会儿得喝酒。
21: 我儿子给我才引到这儿来，不错，那真是好，
20: 我觉得太棒了，这是实实在在的。
7: 他告诉我们，他跟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吃饭，可有些餐馆太贵，也不适合老年人。有了这个食堂，对于他们来说就太方便了。
20: 我们俩天天下饭馆，这实惠，这老百姓贴心啊。
22: 1共50次啊，
20: 这1共50次。
22: 对对对，
20: 这
22: 2个小钱啊，
20: 这太便宜了，这不是一般的便宜。这个我3个荤菜，2个素菜，还带一这个，才54块钱。
19: 老爷子都得精神，
2: 这还鼓掌了。
20: 您猜猜这多少钱？
21: 我不知道，50。
20: 50块钱啊？50块钱，咱俩在那儿随便一吃就是80。
21: 厉害，改变的厉害。
20: 民生政府能把民生做得这么好，便宜，这么便宜，这么实惠，这么惠民，哎呀！再喝一下，
2: 身体挺好的哈。
21: 还行。
2: 好好吃饭。
21: 哎，熬着。
2: 好好吃饭。
21: 真棒！
20: 谢谢。来，碰一下，高兴就好。
22: 好。
2: 行，
22: 好
2: 嘞，
21: 谢谢。我就到家了。
22: 行，好，
20: 对，过来了。哎呦，谢谢您，哪天我给您打工了。
2: 干啥？
20: 必须给您打工了。
2: 说，脚呢？哎。
21: 是吗？
22: 慢点啊！
2: 慢点啊！
22: 慢点，老爷。

0: 可不是一般的干净。你看人家这衬衫穿的，以为是刚买的熨好的呢，哦，但是不是，他就
1: 肯定会提供的是吧，嗯，你咱讲一句老话，所以说年龄这个年龄，说一句年轻人的话，你自己的女人啊，你肯定要爱是吧，你让她舒服，让她高兴，你记录假如别人让她高兴了，那么就麻烦了。
2: 嗯，到这个岁数都想得很通透了。
3: 你看他俩人往那一坐，脸盘有点相似，
4: 俗称的有点夫妻相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们俩人好像聊得还不错哈，嗯啊。
5: 我觉得互相都挺满意的。嗯，可以接触接触，因为我觉得从谈吐啊，嗯，包括女士的她的那个思想程度啊、高度啊，你们俩就很契合。
0: 我觉得这女士的这个观点特别好，就是第一个来讲，我们家是缺人，不是缺房，对吧？我家里缺一个人。其实你仔细想，我们就是这房子就是你的名下的，你也是个过客啊。真的，等你走了，这房子也不定谁住呢。我觉得只是都是临时的，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争竞这个。然后李大夫呢，他有房子，可能在廊坊。真正退休了以后，可能廊坊的小城市非常的干净，只要是有医疗，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尤其是这位女士哪儿都住过，如果她老怕自己悬得呼的，那哪儿都别去了，在北京待着吧。她一定是很自信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哪儿都可以，什么那个两山之间那个小民宿啊都可以住，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没有问题。说句心里话，这晚年找个医生啊，找个中医啊，那真的是宝。是吧，有点什么事咱不都想多活吗？你不都想多陪你姑娘吗？是不是你还想陪你姑娘，对吧，更长久呢。那有一个保健医，你想那什么级别呀，啊，而且李大夫还会读诗写诗，
2: 必须来一个，今天必须来一个，来来啊，
5: 对对，必须展示，
2: 来一个，来展示一下，
0: 自己
5: 这么有才，爱写诗，
0: 爱写诗啊，
1: 那我想一想吧，
0: 还会马线编，啊，
1: 寻寻觅觅品多愁，冷冷清清几时休，安能等得玉人志，临雪南山共白头。嘿，
5: 有意境，
2: 可以，是不是啊，这就是单身缺个人儿，是吧？萧萧瑟瑟，凄凄惨惨，后边能共白头了。哎呀，这下之后幸福的生活就来了哈，嗯。行，那接下来理论上您是可以再见一位下一位女士的，您见还是不见？
1: 不见了。
5: 嗯，哇，好的。
2: 就这么确定吗？我给你看看这两位女士的情况。
1: 不看了。刚才在场下我看到这位女士啊。
2: 场下就看中了。
1: 哦，不在那个我在观察室吧。
2: 哦，
1: 但是他说了一句他年龄要求，哎，我就没有信心了。
2: 哦，
1: 他说年龄大过两三岁，那我这大的太多了，我应该是长他九岁。我是58年出生的，属狗。
2: 哎呀，这就是我们刚才费了很多的时间来劝我们女士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要见这个人，在选择的舞台上出现了无数次这样的奇迹，你知道吗？要见到这个人，当你看到冷冰冰的条件的时候，你觉得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但其实真见到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东西都很重要吗？是不是？68岁不像68岁的，身体的状况没有三高。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您之前的爱人，你想在多大岁数，是不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是吧？
6: 之前凭想象嘛，因为反正大部分人见着我就觉得我可能不像快60岁的人，所以我给我自己这么多年造成了也觉得可能找就是同龄或者哪么比我小一点的都可以，这是所有给我的反馈。但是今天跟那个先生聊了聊，我觉得确实是你们说的也特别有道理，还得是看人，他小的也不一定说就适合我，是吧？
2: 对，
6: 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2: 太好了，
3: 这回是绝对不能说带吹了，从我这儿来说，我得祝福他。
2: 今天还是有两位女士的哈，您挑其中的一位作为下一位上场的女士吧，好不好？一位孙女士，一位李女士，然后您先挑其中三个方面，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1: 年龄，还有子女照片。
2: 孙女士64岁，有两个女儿；李女士有60岁，有一个儿子。这是他们俩的照片，你看一下。
1: 那我就领女士去上场。

0: 好，那这样您非常确定了是吧？
1: 对，
0: 你也愿意跟我们李大夫沟通一下是不是？
2: 对，可以。
0: 行，那这样两位就到台下再简单的聊一聊， 好不好？好，这边。
1: 好，谢谢啊，谢谢各位。如果能走到一起，那我就工作就不做了，哦，就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年龄我不想再做了，
2: 对，
1: 嗯，不想再做了。如果实在想做呢，你要在那边，我也可以找一家医院，找一家医生上个班，哦，也成，
2: 对对对，
1: 都可以。
0: 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您这衣服真好看，这颜色。您平常就是这样的装扮是吗？
3: 因为我是会做衣服，服装裁剪，基本上就是我穿戴基本上就是旗袍比较多一点。
0: 哦，您的意思这衣服是您自己做的？
3: 可以。哇
0: 哦，您站起来再让我们看看呗，欣赏欣赏。
3: 对，就是这样的。
0: 哦，真的是高级定制。那那个花上面那个凤凰呢？
3: 都是贴的。从网上买的这个图案就可以，
0: 然后自己绣在上面的。
3: 对对。
0: 哦，厉不厉害，灯笼姐啊，是吧？钟姐姐呢？觉得嘞？
4: 厉害，我向她学习。
0: 咱就不用学了，这应该好难的，我觉得。
4: 我可以，我会做服装。
0: 哦，对，
3: 那可以。
4: 会针线活，我做的很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4: 我可以，我有基础，一看就知道了。买贴花，缝。
0: 那你这个得做多长时间啊？这么一件？
3: 得好几天，你做这个。
5: 好几天，我以为好几个月呢。
3: 得好几天。
5: 这一针一针得往上绣啊。
6: 我觉得哪个难呀？就把这边儿镶的那么匀称，就你们加了一个边儿，你看。就能够砸的那么一模一样，我觉得这挺难。
3: 因为年轻时候当姑娘时候就学的这个服装裁剪这方面，就是一直坚持到2014年，就是进入网络以后，我现在就改行了，就改那个床上用品，还有窗帘这种布艺的这方面。
0: 但手艺没丢，是吧？
3: 手艺没丢。现在的有的顾客要去了，我还手活还可以做。
5: 但我是觉得能够裁剪和刺绣啊这种东西，他心得静，啊，这人得安静。
3: 对对，
5: 像我们这毛躁的做不了这个。
0: 那像您做这么一身旗袍的收多少费用啊？
3: 就是我们都是连工带料的吧，就是高档一点的就是200-300块钱。要是做那个香芋纱的那个就多一点了。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
7: 李素平，60岁，离异，河北秦皇岛人，自营床上用品店。
8: 大家好，我是李素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是秦皇岛人，住在海边呢？
3: 就我家在山海关。秦皇岛属于一个市。山海关属于一个区。
0: 秦皇岛是山海关区。
3: 对。
0: 那离着海近吗？
3: 近。就是我现在开那个店吧，就是在这个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城楼，有1000米，就挺近的。
0: 今天你也是从这个山海关那边过来是吗？
3: 我昨天晚上过来的。
0: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3: 我一个朋友介绍的，他总看你们这个节目。完了他就给我报名了，非得要我上来。
0: 那您自己什么想法呀？您在那边能看到我们节目吗？首先
3: 以前没看过啊。就后来那个编导给我发信息以后，完了我就从手机上关注一下。
0: 我们北京时间那个 APP 上是可以看到我们随时更新的节目的啊，然后从那上面是可以看到的。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从里边您的个人信息大家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单身的先生觉得哇，这个女士好棒啊，心灵手巧，然后想要找到你，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李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3个：山海关老牌手艺人，离婚后受尽委屈咬牙独立，不看重物质，晚年求互相陪伴。厉害了，老牌手艺人，您是不是在山海关也是大名鼎鼎啊？
3: 可以说干了40年了。因为年轻时候就干的嘛。
0: 有没有比方说那个身材是异形的？
3: 那属于特体
0: 啊，对吧？有没有那个比方说这个衣服改起来特别难，最后没有办法了，只能找到您？
3: 对，有，你都挺胖的。
0: 我、哦、在外边买不到衣服
3: 啊，对，他买不到衣服，就是现在也如此啊，就是他买不到衣服的是吧，他喜欢做的，就是他不论这个钱多少吧，他还是找裁缝去做的。
0: 有没有那个就这个活特难改或特难弄的找到您，一般都是什么情况
3: 啊？那样的活可以说有时候不接、啊、活要一忙了特别难的活吧就不接了。
0: 我在想您是不是现在改做什么窗帘布艺，也是因为现在这个成衣太多了，是不是、啊？
3: 嗯，到2013年吧，就是刚进入网络的时候，就这个服装就感觉就不好干了，因为我连做服装我还卖成品，就感觉就不好干了。你看以前我总跑北京大红门，上街进货来回去卖，2013年就不好干了。完2014年我马上呢就是重新装修房子，完就改行了，就是床品跟窗帘不一，干这行的。
0: 嗯，
3: 可是你这个。
0: 那么敏感呢？那个，
3: 自己就感觉这个服装你做不下去了。你假如说你每天的这个顾客特别多，能来个10个8个的，进入到2013年的时候，可以说你三个两个人了。
0: 哦，在这之前您都做了多少年了？
3: 我是88年，那时候做服装刚开始吧，就是咱们自己收活，好，你有一块布料，你找我了，我就给你裁剪做。
0: 嗯，
3: 完了到做了有几年，3年是5年嘛，就开始自己进步。
0: 嗯。
3: 就服装的这些布完自己进，完了就从我这儿买布，从我这儿做。完一直到2013年就不好干了，完2014年我就改行做这个床品跟这个窗帘生意。
0: 窗帘布艺的生意应该还不错那几年。
3: 嗯，现在也不行了。疫情以后吧，就一年不如一年。就是以前吧，就是这个8月份到9月份这孩子开学之间，这个孩子们还能做床单被罩啊，做被啊。现在他都学校统一的了。
0: 对。
3: 他就不上你这实体店。完了再说这个网上他也能买被，也能买被罩。
0: 嗯，
3: 就说现在这实体店就特别不好干。
0: 嗯，包括那像什么结婚是不是也是要、
3: 啊、对，结婚的、这个、
0: 做被子、
3: 啊、
0: 是不是、
3: 啊、做被子这咱都能做、
0: 那个时候也是那个对您来说也有几个，比方5一11这样的春节、
3: 啊、对对，
0: 应该也是挺好的。
3: 对，5一11的就做的人结婚的做蚕食被呀、啊、羊绒被呀、啊、这个做人挺多的、就是现在就很少。
0: 但是其实那段时间这个装修的多，您的这个窗帘应该卖的也挺好。
3: 嗯，现在也不行了。嗯，你为啥呢？就是我2016年我买房子的时候，就那阵时候那个窗帘啊床品特别好看。完了就最近这个3年吧，就是你窗帘也卖不动了，他全都从网上买。就网上卖那个窗户帘，就是这一套5米的帘，人家100多块钱，你到咱们实体店就得200多块钱。
0: 为什么？
3: 因为你人家厂家直接做出来就卖的，你到咱实体店吧，咱们还有工钱，咱不能
2: 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底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我这主持人小范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梨，这不是秋天到了吗？干不干？
10: 干
11: 干
9: 啊！嗓子疼不疼？
11: 疼。
9: 咳嗽咳不咳？
11: 咳。
9: 啊，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这样啊？告诉您，秋天啊特别适合吃梨啊。
11: 嗯。
9: 止咳化痰啊，润肺润燥啊，等等等等，反正啊，健康老师还没上场，我随便说。那当然，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梨种类特别多。
11: 那我们得好好挑挑。
9: 对，我这一筐梨老沉了啊，有什么京白梨啊、苏梨啊、大鸭梨啊、库尔勒香梨啊，还有砀山梨、莱阳梨。
12: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京白梨，
9: 哦，
12: 咱们北京的京白梨，洗干净，把核一去，放两块冰糖，一蒸，
9: 哦，
12: 又止咳又解渴呀。
11: 不是，我喜欢吃这两个梨，这是烟儿梨，这个好像叫冰糖雪梨。
13: 哎，对对对，
11: 对吧？
14: 特别
11: 就是特别甜。
13: 其实这个要蒸着吃最好。
11: 对，我经常就是用它到这个季节。把它一蒸，放点百合，一蒸止咳的，所以我喜欢这两个。
13: 其实最好的梨是这个，
11: 这是
13: 为什么呢？你看它糙，表面比较糙，但是里边的水分太大了。
12: 你那是什么呀？雪花梨吗？
13: 我不知道叫什么梨。
14: 我觉得你们这梨长得都太丑了，我不太懂。但是我妈就是说咳嗽嗓子不舒服就得吃梨，我觉得这梨长得就特别好看，我就看哪个好看挑哪个，
9: 主要靠颜值。
14: 对，特别光滑我感觉，然后颜色特别好看。
9: 大家发现了吗？挑的梨呀、啊、种类不一样，但是要解决的问题核心诉求都是一个，

0: 止咳。
1: 对，
0: 最近都有咳嗽，
1: 咳了，
2: 咳嗽，咳嗽。
0: 我又给大家带了这么多梨，所以呢，今天必须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1: 好，
0: 这是罐口哈，但是我解决不了，我得请上咱们的权威专家健康导师来帮帮我的忙。掌声欢迎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主治医师李冠希，李主任您好。
1: 欢迎主任，
0: 好呀。
3: 欢迎
0: 主任，我接见您吧。哎，
3: 其实啊，梨非常好，对我们肺都有帮助。
0: 止咳润肺，您更推荐哪一种？
3: 这个所有的梨啊，都有止咳润肺的功效。哦，但相对来讲呢，我更推荐莱阳梨。大家可以摸摸这个手感，它比较细腻，这个皮呢不是特别光，但它有点那种绵润的感觉。
0: 这个是，
4: 这还是有点油似的。
3: 对对对，有点油的感觉，
4: 对，
1: 很光滑。嗯。
0: 它这个皮更细嫩一些，
3: 对啊、嗯，大家如果切开了以后呢，果肉呢也是比较绵、比较细腻，它这个水分呢和果肉的比例啊，它基本上是1:1，哎，所以它比较适中。这样的梨呢，它比较适合入我们的中药。
1: 来，豆豆切给我们尝尝。哦，
3: 不错，
0: 汁水非常的丰富，
3: 对，
5: 已经流出来很多水了。
3: 对，完了看它的这个果肉呢也比较细腻。
4: 你别说，这吹的还真不错。
0: 茶花会了啊，我们现场已经改成
1: 不够甜。
4: 我觉得这梨啊，到这份儿上甜度已经够了。
0: 我觉得也是。
3: 梨啊，不要过于甜。哎，要过于甜了以后，特别容易刺激咽喉部，反倒会引起咳嗽加重。
4: 对，您说对。
6: 肉我觉得不是特别细。这个肉
3: 不特别细，也不是特别。那种棉那种烂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比较，它保质期呢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大家吃了以后感觉口感还不错，啊，所以这种梨呢比较适合和这些中药搭配着一起做成膏，它更适合在我们食疗中使用。那我们润肺膏呢，就是采用我们的这种莱阳梨来做的。
0: 记住了，
3: 对，
0: 莱阳梨啊，还可以选择
3: 这些中草药，你们都熟悉吧？
4: 都熟悉。
3: 来，
4: 麦冬
3: 这个呢？
4: 这
3: 对贝母，
1: 这个那么大呢？
4: 橘皮这个，
3: 对，橘皮这个什么？
0: 绿茶，
3: 这个是桑叶。哦，
1: 桑叶，
4: 桑叶啊，
3: 对，这个呢？
4: 百合，黄菊花，
0: 啊，
3: 对，
0: 花儿。
3: 这个呢，其实我们平常啊，和梨搭配比较搭的，那有两个，第一个是川贝，把这个贝母呢，因为比较硬，你也没法吃，煮起来也费劲，那它蒸起来跟我们的这个梨呀、梨汁混在一起，又好吃，对我们的肺的滋润效果就越好。
4: 那就是把这个梨中间给掏了一点，
3: 对，掏了，
4: 然后把这
3: 贝母放进去。因为你要单吃贝母很苦啊，它这个有苦味儿，但是跟梨蒸在一起，
1: 有时候还再搁点百合。
3: 对，这就是再加这个药，就是百合。
4: 这润肺了，这个。
3: 对，百合润肺大家都知道了。
4: 对，
3: 你可以，这是干百合，当然你说鲜百合你清炒可以了。
4: 对，
3: 这个干的百合呢，就可以跟我们的梨一起蒸制。对啊、
0: 直接蒸，蒸多长时间呢？大
3: 概我们得蒸个30分钟左右。
4: 而且是凉水蒸是热水蒸啊？
3: 凉水，
4: 凉水
3: 啊，对，凉水。完了，当然我们还要，如果吃的时候啊，可以再加点这个蜂蜜。
4: 蜂蜜
3: 不要加冰糖，加蜂蜜。蜂蜜呢又入肺脾之精，所以又能健脾胃，又能润肺。
4: 那里边顺便再搭点枸杞吧？
3: 枸杞
4: 补肾呢？
3: 枸杞它容易燥，
4: 燥，
3: 所以我们不愿意。这个在润肺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枸杞。
0: 当然，我们看到啊，在直播间有一位康宝宝啊，就提到说，直接吃好还是煮了吃好？还有一位呢，提到说带皮儿吃好还是削了皮儿吃好？
3: 这个是这样，就是你要蒸的话，你当然说带皮蒸；你要是生吃的话，当然还是削了皮可能好一点。那什么样的人适合生吃？什么样的人适合蒸制呢？那我们说呀。就是当时你比较有火，你火比较大，你就是还是生着吃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脾胃比较虚弱，你就不能长期吃这种梨，
1: 凉的，
3: 因为它比较偏凉，它容易腹泻，所以容易增加你的这个脾胃的虚弱，所以不建议你生吃。那这样的人呢，就适合我们蒸制我们的梨，配合上这些中药。一起服用的更好。
1: 我喝糖浆，就那个喝了还3瓶呢，但越喝吧，就嗓子越黏，而且吧，它是什么一咳嗽就上瘾，咳嗽没完。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是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咳，还是说就一年四季一直都在咳？
5: 我觉得一个是换季，一个是到秋冬天凉了，
2: 就我昨天晚上骑车兜了一圈风，然后今天早上起床就感觉嗓子痛，然后有异物感，想咳嗽。就刚刚您说话的时候就憋着，就很难受。
1: 我是老是这儿觉得有口痰，还咳不出来，就是喝水吧。

0: 大拇指有，剩下全没有。
1: 哦，我也是，
2: 还可以，
3: 还可以哈，
2: 还可以。哦，
4: 这一排坐就跟小学生似的。
5: 啊、老师，
1: 老师，我这儿也，
5: 我这儿不行啊，我这儿有点问题。
2: 甚至有一些人的皮肤。

0: 几个像我们医院自己做的茶包，那医院就都给你配好了。
1: 这一袋一天泡多久啊？喝多少遍呢？
0: 你泡的这个颜色变浅了，没味儿了就可以啊，就跟咱们泡茶叶一样的。

0: 巍巍、颤颤巍巍的啊。
1: 外表酥脆，内里松软绵密，一刀下去还会爆汁儿，所以说甜度刚刚好。
0: 这小姐姐们能拒绝得了这个吗？我这一切一下刀就已经爆浆了，吃起来里边咸咸的、甜甜的、淡淡的奶香哈，而且这个吐司呢很酥脆，里边呢很绵密，它的甜也是刚刚好，
1: 对，
0: 不齁，
1: 对
0: 吧？
1: 是的，甜度刚刚好。
0: 吃完这几道菜已经非常满足了，咱们看看啊，这食客已经坐满了，咱们看看他们都吃了什么，有什么必点菜。我看您这点的都是甜品。
2: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甜品，他们家的甜品特别好吃。
0: 您吃的这叫？
2: 这个叫菠萝油，它这个外表酥脆，然后搭配它这个他们家的这个黄油，特别的浓郁，
3: 非常的好吃，我经常来他们家吃。
0: 哎，我看您这是经典的菜都点了
4: 啊。对，
0: 您最喜欢吃哪个？
4: 咖喱鱼蛋。
0: 哦，咖喱鱼蛋好吃。
4: 对，好吃，然后它鱼肉特别 Q 弹，然后那咖喱味儿也特别浓。

刚才网友推荐了这个咖喱鱼蛋啊，咱尝尝的。这个鱼肉呢很弹牙，非常紧， Q 弹 Q 弹的，而且有这种港式秘制咖喱的那个味道，淡淡的辛辣，而且这个奶香味呢中和了这个咖喱的味道，每一个鱼蛋呢都吸满了汤汁，非常好吃。还有这道菜啊，菠萝包啊，这是小朋友的最爱，这个表皮非常的酥脆松软啊，一碰就掉渣了。吃完这个您再配上一杯经典的港式冻柠茶，非常的解腻爽口。这家餐厅呢环境非常的港风啊，您看这复古的地砖，港式的霓虹招牌，港风海报，老式电扇啊，坐下来就感觉置身在香港的街头餐厅一样，沉浸式体验香港老街的轻松氛围，拍照更是自带复古滤镜，随手一拍

0: 反正肯定穿不过针。
1: 擀面皮儿手法少见，包肉馅儿手上有功夫。
2: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1: 巧用
3: 考验厨师技艺的，这还有一道菜可以考验。
0: 哦，不止这一道。
4: 首先啊，人家用的鲤鱼必须是那种鲜活的鲤鱼，所以你吃它那个鱼肉的弹性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这个鱼，它其实经过一次油炸之后，它那个表皮是微微有一点微酥的那种酥壳，里边的肉是非常的细腻，但是鱼肉很新鲜很整，就这个感觉是很棒的。然后再一个啊，它调的汁儿是那种糖醋口的汁儿，就是它没有大酸大甜，没有那种刺激感，是非常柔和，然后跟这个鱼肉的鲜味相得益彰，并不会抢鱼的鲜味。龙须铺上之后抓紧时间吃，因为它都是等于客人现点，然后这个面现制作，然后往鱼上现铺，所以它保持那个酥脆感。如果太长时间靠这个鱼的蒸汽或者是蘸着汤这个热气把这个面给泡软了，就没有那个酥脆的口感了。面极细极细，就是你刚能穿针嘛，银丝一样，所以它完全油炸之后每一根的那个脆度都是感觉一碰就要酥开那种感觉。所以拿这个酥的面再把鲜嫩的鱼肉包裹起来，它的口感是有巨大反差的，一口下去太美妙了，果然是人家河南菜必点的头牌菜。今天我们来的是河南大厦啊，这个地方真的太厉害了，可以吃到河南18个地市各种经典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的全乎。而且今天在现场啊，除了吃到这两道经典菜之外啊，还有人家现在主打的是红焖羊肉。哎，天儿越来越凉了，来上这么一碗热腾腾的红焖羊肉，越吃越暖，而且吃完肉之后还可以涮菜，非常的应景。另外呢，还有一道是信阳毛尖虾仁儿，就是本身虾仁就很鲜美，再加上河南人当地产的名茶信阳毛尖，所以这道菜啊又清新又鲜美，非常适合这个时节来吃。那除了这些大菜之外啊，就一进人家餐厅的门，旁边就是一些档口，可以吃到很多河南当地的小吃，比如说烩面啊、烧饼啊、灌汤包啊等等，让您一次吃个够。另外河南大厦这里啊，不仅仅是有餐饮，而且人家是一站式能够吃住玩全得着，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主题酒店。除了餐饮之外呢，这边还可以做一些手工艺的体验，还有豫剧可以欣赏。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个艾草主题的房间的设置，就是因为河南南阳这是张仲景的故乡，盛产艾草，所以您去到酒店的住宿的房间也可以感受到各种艾草用品带来那种独特的香气。
5: 是油泼疙瘩牌的叶子，
1: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2: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1: 用两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2: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我怎么捏出来这么丑啊？
1: 巧用筷子做面食，加工方式别具一格，
2: 跟我想象当中的太不一样了。
3: 腰肘卤面真味，
1: 特色面食惹人馋，下节美味更精彩。
6: 南北美食汇京城，接下来呢咱接着吃，而且呢接下来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啊，不仅能够品美食，还能赏国宝。当然这个国宝肯定不是原件了，但是它具体长什么样子呢？刚刚我有一张线索图，这个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美食又有什么关系呢？咱接着走。您是李主任吗？
7: 您好，您好。
6: 哎，您好，您好。我们导演说了，只要找到您就能找到他。哎呀，他在哪儿呢？
7: 很荣幸，很荣幸。他在这儿。这个就是您要找的倒装壶，这个是我们耀州窑的代表器型，叫青瓷刻花提梁倒装壶。嗯，现在原文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嗯，是不允许出国展的文物之一。它也叫三王壶，是1968年在陕西出土的一个一件文物。嗯，为什么叫三王壶呢？这个提梁是鸟中之王凤凰。嗯。这个出水口是兽中之王狮子，它的壶身呢是牡丹花纹，所以叫三王壶，是我们陕西省铜川市耀州窑的文化代表之一。还为什么叫倒装壶啊？我给您演示一下啊。
6: 好，好，
7: 它是把水呢从这个底下倒进去，好，一滴不漏啊，我给你倒过来。哎，你看，哎，很神奇吧？是不是啊？
6: 这个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啊！
7: 古人的智慧是啊，
6: 然后再从这个壶口，
7: 从这壶口
6: 把这个水倒出来。首先，我们是看到了国宝。哦。其次，我们从吃入手，您有什么建议？哎
7: 呀，说到吃啊，这个有文化的地方啊，肯定有美食。
6: 没错。
7: 对，陕西本身就是。

0: 一个文化历史很厚重的地方。
1: 嗯，
0: 铜川更是。
1: 嗯，
0: 铜川历史上有这个药王孙思邈的故里，就在我们铜川。
1: 哦，
0: 还有北宋的著名书画家范宽。
1: 嗯，
0: 《西山行旅图》的远景也在我们铜川。
1: 哦
0: 哦，近代呢，还有这个陕甘边赵金革命根据地。我们玉华宫宾馆最有代表性的美食就是一个窝窝面，一个小疙瘩。
1: 要不咱这样了解铜川，从窝窝面和小疙瘩开始。
0: 好，
2: 这是油疙瘩。
3: 对，
2: 第一根油，第二根疙瘩，完全不沾边啊。这是小饺子吗？这不是啊？
3: 对，就是包成疙瘩形状的小饺子。
2: 它就是油疙瘩，然后包出来之后呢，不应该不是像咱们这儿普通的水饺下水煮吧？
3: 也是下水煮的。
2: 哦，
3: 煮完了之后用油泼一下。
2: 哦，油疙瘩，这油是这么来的呀？
3: 对对对对对。
2: 哇，我能拿拿您的这擀面杖吗？您这什么都就是，你看啊，这个出来的成品是咱们平时家里吃饺子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吧。
3: 对。对，
2: 然后这个擀面棍儿，其实也是咱们平时在家用的差不多一半儿，或甚至是更小啊。而且得用俩一起啊。
3: 对，两个一起擀。
2: 哦，这样就省了，就是人工那个手转它的那个步骤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哎，这个很神奇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它的大小啊，这个怎么形容呢？我这是一元的硬币，
3: 差不多一块钱硬币，煮熟就一块钱硬币了。
2: 哦，它煮熟会比现在稍微膨胀一点。
3: 对对对，稍微膨胀一点。
2: 所以煮熟了之后，差不多就是一块钱硬币的大小。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我刚洗过手的啊，包法跟平时包饺子一样吧？
3: 包成这么样。小疙瘩型的，
2: 感觉好像像就是平时做那个小朋友的手工一样，就是很简单啊。哎呀，我怎么捏出来这么丑啊？这个师傅的就还是不一样，人家就看着透着好吃。还是您包吧。那您教我一句陕西话吧，油泼疙瘩怎么说？
3: 在铜川吃油泼疙瘩，排的也值。
4: 陕西铜川，油煮窝窝面。

0: 叫唤里有名有姓儿，这怎么约的群啊？啊，你们这谁都不说，就你们仨就心有灵犀，就奔这去了，今天不可能的事儿啊！
1: 那是我们的事儿，你首先把这个
0: 叫你们的事儿啊！
1: 对，
0: 我给你调查呢。
2: 他呢就跟民警说，他是事故发生之后在饮的酒，案发前呢并没有饮酒，但是呢通过调取的监控录像可以发现，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
3: 抱着侥幸心理，张某在发生事故后连忙走进了旁边的一家超市，自顾自地在收银台前喝了一大口的白酒，试图蒙混过关。经检测，张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最终因触犯危险驾驶罪，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
4: 这个嫌疑人的误区也是网上曾经有人传播的一个误区，就是酒驾被查获之后立马再喝酒，那么这个执法人员就分不清是什么时候喝的，就可以蒙混过关进行脱罪处理。事发之后故意饮酒的，直接以最终的酒精含量，就是查获时的酒精含量，直接以这个血液检测结果认定犯罪，不能逃避追究责任，反倒会加重处理。
3: 而像张某这样想通过瞒天过海欺骗司法机关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此前在三里屯附近也有一名酒后上路的司机，他不仅将一名骑车人当场撞飞，还反过来说是对方碰瓷。
5: 当事故发生的时候，被害人连人带车一起腾空，人就这么落在了马路上，然后在马路上这个也是翻滚了2下，然后之后坐在马路上就是尝试起身，也是发现因为太疼了所以起不来。
3: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撞人的车辆没有丝毫停留，竟然直接逃离了现场。好在路过的热心群众及时追上了这辆车，在拐弯处将肇事车拦下并报了警。
6: 来，
0: 我跟你说嘛，车上就他一个人现在。
6: 对对，来小伙子，咋回事啊？把事故说一下。
3: 现场的这名男子浑身酒气，矢口否认是自己开的车，并且在民警要求其进行酒精检测时他也不愿意配合。
0: 吹，盘住一直吹，行吗？盘住一直吹，吹，别停啊，我让警察来停。
7: 对不起，您喝酒。
6: 看这数值，你看这数值多少？221。
8: 我
6: 对吧？
8: 嗯，
6: 你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涉嫌啊。
3: 面对酒精检测结果，张某竟然又开始狡辩，反倒说是对方故意碰瓷儿。
6: 这人怎么样？那边
8: 那人真没咋样，他就是个碰瓷儿的，我真没碰到
6: 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啊？
8: 叔叔何止生命，我都没碰到他。
6: 哎呀，行了啊，没碰到车跑这儿了。
3: 随后张某又一口咬定事发时自己叫了代驾，从未碰过车。随后民警也找到了张某口中的代驾。
6: 你是几点钟接的单呀？
9: 5:24接到他的订单。
6: 嗯，
9: 我给接到订单之后，我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
6: 就是你到那个事故现场是几点呀？
9: 5:27-28左右的样子。
5: 当时我们根据监控发现，事故发生的时候是凌晨的5:02，但是代驾记录显示张某下单代驾的时间是在5:24，前后差了20多分钟。然后后来呢，经询问我们才得知，是张某在事故发生之后才下的订单去叫的代驾，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检查。
3: 铁证面前，张某自知无法进行狡辩，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5: 当时他喝完酒之后就准备回家，当时这个张某就觉得，从酒吧到家也就不到10公里的距离，觉得很近，自己这个喝点酒开车也没什么事儿。也是出于一个侥幸的心理，然后再加上当时正是凌晨4-5点钟啊，这个路上的车也比较少，可能觉得就是不会太会发生一些事故。
3: 万幸的是，被张某撞倒的被害人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连人带车被撞飞出去后，他身体多处受伤，最终被鉴定为轻伤2级。
5: 后来张某想与被害人沟通进行赔偿谅解，但是被害人因为这个自己达到了轻伤2级的损伤程度，所以向张某要了高额的赔偿。张某觉得无力支付，于是被害人表示希望对张某这个从严处理。
3: 经过进一步检测，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26毫克。考虑其存在逃逸、伪造证据、没有达成赔偿谅解等综合情节，检察机关提出判处张某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针对酒驾后司机耍小聪明试图逃避法律追究的此类行为，

0: 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1: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肯定是保护现场停车，然后有人员受伤的话要优先救助伤者，立即报警，并且主动配合民警的依法调查，如实陈述全部的案件经过和案件事实，积极的赔偿损失，争取获得谅解，不能逃跑，不能撒谎，也不能找人顶包，顶包不仅救不了人，而且自己和他人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再次提醒大家啊，别抱那侥幸心理，喝了酒千万别动车，因为在酒精的作用之下，您啊可能真的就控制不住这方向盘了。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说啊真的出了事故，别想着逃避啊，别想着耍这小聪明，否则只会在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3: 汪洋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有许多老人他的法律意识在不断的增强，比如说呢，有很多人啊也是生前就把身后事都安排好了，提前立好遗嘱来分配自己的财产。
2: 没错，就是大家有这个意识啊肯定是个好事儿。但是呢，立遗嘱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梳理典型案例的时候也看到，在现实情况中啊，一旦书写不规范，很可能会导致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3: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两个案件当中，其中呢一起案件两份遗嘱都被认定为无效，而另外的一起纠纷当中呢遗嘱就被认定为有效。那么为什么同样是立遗嘱，这法律效力就有天壤之别呢？
2: 其实立遗嘱呢有很多的讲究，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咱们啊先看看这两起案例的情况。
0: 高老先生和妻子李女士共育有三个儿子，老两口去世后，三儿子高某拿着一份父亲口述由他人代为书写的代书遗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遗嘱单独继承父母住房。遗嘱写明房子归三儿子一人继承，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1号，还有高老先生和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字。
4: 但是另外两个儿子对这个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他们认为老人生前患有这个帕金森疾病，认为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是否神志清醒，有没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对此是存疑的。
0: 为了证明遗嘱真实有效，高某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老人当时神志清晰，表达正常。法院通过这些证据认定三儿子高某手中的遗嘱真实有效，判决房屋由三儿子继承。
4: 首先是这个案涉代书遗嘱呢，它是有这个老人本人签名，然后这个代书人也都在这个遗嘱上去签名写日期了，它符合法定的刑事要求。小儿子提交的这个疗养院的这个证明，能够证明老人当时是有这个行为能力的，然后这个诊断证明也记载了老人在订立遗嘱的时间前后，意思表达清晰，行为能力也没有问题。最后呢，这个两名见证人出庭陈述了订立遗嘱的这个过程，与这个疗养院出具的这个证明的内容也能够相互印证。
0: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原告提交的两份遗嘱却被认定为无效。赵先生和妻子育有两个儿子，随后赵先生和二儿子相继去世，赵先生的孙子也就是二儿子的孩子小赵则在父亲去世后拿出了两份遗嘱。
4: 赵现在拿出来两份遗嘱，一份是他爸爸所立的，还有一份是他奶奶所立的。他的爸爸呢是先于他奶奶去世，然后这两份遗嘱的内容都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以后把这个遗产留给小赵来继承。
0: 小赵的大伯也就是赵先生的大儿子并不认可这两份遗嘱，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小赵拿出的这两份遗嘱存在明显瑕疵。
4: 遗嘱的这个形成制作以及这个联系见证人都是由他本人来主导的，所以这个打印遗嘱不符合法定刑事要件，被法院依法认定无效。
0: 而小赵出事的奶奶的遗嘱是录像遗嘱，视频画面里只有奶奶一个人，没有见证人，也没有录制的具体日期等信息，法院也不予认可，最终判决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赵家遗产。那么遗嘱一共有几类，各类遗嘱形式上又有哪些要求呢？我们从二中院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遗嘱一共分为六类，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
5: 无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是录音录像都要标注好日期。比如说打印遗嘱，这个日期呢要逐页填写，打印可能这个遗嘱有两页到三页或四页，每页都要填写，没有填写的页码很容易被法院认定无效。 咱们这个录音录像就是一镜到底，最好就是说我们从立遗嘱从开始到结束啊，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在这期间呢一气呵成啊，这样就避免其他人提出这个录音录像可能被技术处理。建议啊，要得到一份正规合法的一个遗嘱啊，能够被法院能够承认的遗嘱，尽量的寻求专业部门的帮助啊，包括我们现在民政部门啊，包括我们的街道，包括我们的司法啊，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呢还有公证遗嘱啊，到公证部门，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啊，公证这一块儿，争议相对还是少一些。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说到上门维修，其实家家户户都在所难免。前不久呢，有一位老人啊找人上门维修，结果呢上了热搜了。老人家中跳闸要换一个开关，结果呀竟然是被收走了2800元。没错，就一个开关，这市场价估计也就20来块钱。
2: 对啊，你看看这中间差了多少倍呢。据荔枝新闻报道，江苏南京65岁的陈女士啊，有一天呢家里突然跳闸了。物业来人了啊，看了一眼，说是线路短路造成的。当时呢，并没有立刻去维修。陈女士的女儿很孝顺啊，就听说家里这事儿之后呢，很担心母亲会着急，就在一家名叫“啄木鸟家庭维修”的平台上预约了上门检修服务。
3: 很快呢，维修师傅就拿着检测仪器啊上门了。对方啊一进门就是一通忙活，拆了家里边的配电箱的外壳，然后进行了检测。随后呢，这师傅表示说问题啊很复杂。哎呦，一听这话，这陈女士心里一沉，她想的是这个电路问题可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那陈女士呢立刻就追问对方，那该怎么修啊？对方回答得换件，然后就报出了价格了，2830元。听到这个价格啊，陈女士是吓了一跳，问对方能不能便宜一点，对方呢给抹了个零头，那陈女士最后呢是要支付2800元。
3: 看到陈女士也没再说什么，这维修师傅啊就喊来了另外的一名男子，两个人也是鼓捣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告诉陈女士修好了。
2: 那陈女士的女儿到家之后呢，觉得这2800的收费啊过于离谱，那检查了配电箱之后呢，又发现这维修人员仅仅是更换了一个开关。那陈女士的女儿上网去查询了一下，在电商平台上同款的开关啊售价是在20到30元之间。
3: 这样的话，陈女士的女儿肯定是非常的恼火，就向平台呢进行了投诉，要求对方提供更换的配件、工时等收费的明细。但是啊，这个客服呢始终都没有给出收费的明细是什么。维修师傅说这个价格呢当时是经过老人同意的，只愿意退800块钱。那么经过多次交涉，平台呢最终是同意退还1000块钱。
2: 那陈女士和女儿呢表示不能接受，随即把情况反映给了当地媒体。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啊，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这平台方面的处理态度呢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仅仅是全额退还了2800元的维修费，还额外赔偿了2000元。
3: 您看看啊，不仅是退款赔钱，这平台呢还发来了之前总是捂着不给的这个电路维修的报价单。报价单上显示，像电路漏电检测费呢是按每个小时168元计算，10个小时收费是1680元。在网上请一个陌生人来自己家呢？
2: 对，这说的是最有道理的，就是上门维修这种事儿啊，物业应该成为主力军，为业主去服务，这本来也是物业的分内之事。如果说物业把这项工作做好了，那些维修刺客可不就是少了一些可乘之机吗？那作为居民朋友，咱们也能少一些忍气吞声和心惊胆战，而是多一些安心和放心。
3: 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酒驾这是法律的红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触碰。但是呢，我们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啊，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就在前些天，江西高速交警呢在一处收费站来设岗检查，一名酒驾的货车司机就被逮了个正着。
2: 这可是职业司机啊，太不应该了。那这名司机呢也是慌了神儿，情急之下啊想到了甩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高速交警在全南高速永兴收费站开展酒驾专项检查，民警一眼就看出司机神色不对劲，立刻对他做酒精筛查。
7: 对不起，您喝酒了。
6: 呼吸检测结果摆在眼前，74毫克每100毫升，已经属于饮酒驾驶。眼看瞒不住，司机甩锅给榴莲。
8: 我吃了那个有没有关系啊？
9: 吃什么东西？
8: 那个榴莲那些东西。
9: 我跟你讲，你吃什么都不会有这么高。你什么时候喝的酒，你自己心里清楚。
8: 中午喝的那个啤酒。
10: 为什么喝了酒还要开车？

0: 信息，也想着两米一排不到两米就没事。
1: 由于司机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处罚直接拉满。民警依法对欧阳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能够重新考取。
2: 您看看啊，甩锅给榴莲，这司机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底气都不太足，还想着糊弄民警呢，就因为贪杯惹了这么大祸，何必呢？
3: 下面呢要说的外卖员也是着实让人很揪心。这名外卖员呢是一名女性，深夜接单，为了能够尽快的完成任务，她竟然就听着导航啊，骑着电动车就往荒山野岭里边钻。这途中呢还被一条狗追着跑，这一路上可谓是险象环生啊。
2: 一直到她啊彻底迷了路，她才赶紧把手机拿出来拨打了求救电话了。
4: 凌晨2点，消防员按照外卖员提供的定位找到了她。外卖员说，他凌晨1点左右在飞云路接单，需要配送到汪仁镇。由于黄丝湾隧道正在封闭维修，主干道走不了，他便跟着手机导航选择了一条小路，不料被导航带入飞云山一处未开发的密林区域。
5: 哥罗，你这车子能骑上来还是蛮厉害的。
6: 人我已经找到了，现在把他的车搞出来。
4: 经过仔细检查，外卖员没有受伤，但明显受到了惊吓。救援人员一边安抚他，一边开始处理那辆电动车。
7: 你上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吗？
8: 我上来的时候还被狗追了，我都被狗追了，不能办。
4: 被狗追着跑，深夜独自骑进荒山。外卖员说，他只想着要把餐准时送到。
9: 这大晚上的，你是不怕？
8: 还好我手上就这一单。
10: 你别考虑了，你一单了，你要考虑你是个人的生命健康。
4: 经过近2个小时的救援，凌晨3点20分，人和电动车被安全转移至山下。
2: 这中秋假期啊，问问吴冰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给大伙儿推荐推荐。
3: 哎呀，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啊，我要先反问你一下，小的时候看过迪士尼的动画不？
2: 那我觉得应该是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吧。反正咱们小时候应该看的是什么米老鼠、唐老鸭，然后现在小朋友看的经常都是冰雪奇缘、艾莎，对吧？
3: 对，所以你要说到迪士尼的动画，好像几代人之间都有沟通的话题。
2: 是，
3: 这个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去处。前两天呢，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在朝阳大悦城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了。这个全球巡展之前呢，先后走进过费城、慕尼黑、伦敦、巴黎等多个城市，这一次来到北京也是在中国的首次展出。现场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
11: 冰雪奇缘 Mickey Mouse 是米奇呀、啊、Cinderella 对吧，灰姑娘，或者说爱丽丝、睡美人，各种各样的角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12: 从最早的看小美人鱼啊、美女野兽啊，到后面看漫威啊，就一直陪伴着我的整个成长经历，一下子串联起来了。
13: 哇，看这个是灰姑娘的水晶鞋。
14: 我现在是来到了朝阳大悦城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真的一走到这个展览里就能够感受到啊，整个人仿佛就已经置身到了童年的这些故事当中了。
12: 当时特别好奇他们那些声音是怎么做出来的，
14: 看我旁边的这个小小的玻璃瓶，敲击矿石的声音就是通过敲击这个小玻璃瓶来实现。在小鹿斑比里，它有一个着火的场景，你看在这个小窗这儿有一个演示小竹子来制造出的这样的声音的音效。你看用它来模拟火焰，轻轻的这样一扭就能够发出这种噼里啪啦的着火的声音。
15: 像这样的幕后制作小故事在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里还有很多。据了解，本次特展展览面积约2000平方米，汇聚了120余件套珍贵馆藏。从真实档案与创作实物出发，不仅呈现观众熟悉的经典角色与作品，也带领观众走进经典故事背后的创作历程，近距离感受跨越百年的艺术表达、技术创新与想象力。
11: 我今天正好就穿上了这个，就是有米奇这元素的一个小裙子，它那个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然后它就是想到什么角色，想到什么样的形象，它就把它画出来了，对吧？但是没有什么电脑，没什么 AI， 对吧？每个细节都就是用手画出来的，是非常的厉害。
12: 很多最早的手稿，大师们一笔一笔画的，包括华特迪士尼先生自己亲手绘制的手稿，这里都能看得到。原来它都是这么一点一点点诞生的。

0: 我们所熟知的那些 IP 怎么一点一点来的，在这里面看到还蛮惊喜的。
1: 我们通过了中欧班列、海运和空运的三种方式，把所有的展品和展具然后运到了中国。迪士尼原班人马来到我们的北京，亲自参与这个全程的搭建，所以它能做到全球的这个标准的一致化，
2: 很新奇，感觉对艺术有一种新的理解。
3: 他们从一个人的梦想里面走出来的，零距离的看到这些很珍贵，这就是我们眼前火起来的历史吧。
4: 看，在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互动装置，有很多彩色的色板，色彩塑造角色。我们来猜一猜啊，看一看这些色板里哪个配色比较熟悉呢？蓝黄的配色，我猜它是兔子朱迪警官，对不对？哇，真的是出自《疯狂动物城》的朱迪。
0: 能够看到那些角色背后的故事，然后同时你又跟他有互动，就还蛮有意思的。
4: 这次展览不只属于迪士尼动画，漫威、皮克斯、星球大战全都来了。看我手边这个就是美国队长的盾牌，那像这边是惊奇队长，再看这边洛基的头盔，黄蜂女蚁人里的黄蜂女的头盔，还有这个第一代钢铁侠的头盔，在这里全部都有展示。
3: 就在北京能够看到迪士尼，这个非常的荣幸，这真是非常难得。
1: 作为迪士尼全球巡展首次进入中国，我们也希望能让国内的观众不需要远赴海外，然后就能够近距离的去欣赏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的珍贵馆藏。国际的顶级的文化的这个 IP 中国首秀，我觉得它就应该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相遇。我们这个展呢是在2026年的9月24号，一直是到2027年的3月31号。欢迎更多的观众到这个展里面来挖掘他们曾经的故事。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爱生活，美

0: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去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呢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啊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那本次热饭地图，我们是来到了东城区永外街道新开的一家养老助餐点。您别看是新开的啊，那人气可一点都不差。
1: 今儿开张吗？11点开张啊？哎，要我过来吃饭啊！
2: 您这是来看这食堂来了？
3: 看看。哦，11点到1点半。
2: 第一天开张吗？刚才听说机器人炒菜，挺新鲜的。
4: 这泡包我看挺好的。
5: 别咸了。
6: 过油这老年人承受接受不了。
7: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到底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现在是来到了东城区永外街道的星辰一家智慧食堂。那么这家社区食堂是刚刚开业的，用餐的时间是11点开始营业，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用餐的点儿。周围呢已经是来到了不少的居民前来询问。
2: 进店先拿餐盘，然后沿着这个路线往前走，告诉打菜师傅，想吃什么？
8: 大好吃啊，确实好吃家。你看看周围老百姓啊，都来，是
2: 你看这么多人围着，
8: 是一种啊，关心也是一种希望。
7: 这位老人今年78岁了，记者看到他拿着饭盒，早早的就来排队了。
8: 因为这里头人多呀，座位不那么充足，所以呢，我们打回去吃去，因为我们离这近，10几米就上楼了。
2: 哦，是吧？您在哪儿住呀？
8: 你看，就这个楼，5号楼。
2: 哦，就这个5号楼是吗？
8: 对，是这样的。能救济我们这上年纪一时的困境是。
6: 不是，原来是一个社区的服务站。
2: 对。
6: 我们原来在这玩过象棋。
5: 挺好，要是饭菜好，大家周围都是老百姓，平民老百姓，那就火了。
7: 附近的居民听说这里开了社区食堂，都特别高兴，拉着记者告诉我说，食堂开在这个位置实在是太方便了，因为他们这边想找个饭馆太难。
2: 您是找什么呀？找食堂？
9: 找吃的。
2: 哦，这那边是不是有？
10: 这里出马路了。
2: 哦，
10: 马路上。
2: 得到马路上才能有餐厅啊。这边餐厅是不是特别多呀？感觉
10: 没有。都得上马路上，马路上也不多，但是说是方便。
2: 刚才听这个阿姨给我们介绍啊，如果要是在这儿想吃饭的话，就得通过这个胡同走出去才可以有饭馆。有这么一个呢，就周围的人都能来这儿了。
10: 对，这楼群里头都是老人呐、像他们这楼都合适，下来就能买。
2: 现在我所在的呢是丁安里社区，那么可以看到这栋居民楼，你看这个单元门走出来以后，过个小街道，这个每走两步就是这个智慧食堂了。智慧食堂可以说开的这个位置是辐射到周围这几个居民楼，那么对于解决就餐的问题是提供了一个方便。
5: 应该再早点，10点半
2: 还得早点开门是吧？
3: 我中午上那吃了，吃了我觉得感觉要好呢，我就天天那儿吃了。因为说我自个儿吧，我也不起火，我也不做饭，老是买。你没法做这一个人的饭，做少了吧，不可能怎么做那么一点儿。
5: 人都懒了，你知道吗？出来吃个现成的，又价钱又不贵，你应该能接受就行。
3: 因为老伴儿身体不好，得我又说呢，那天我回家我跟他老伴儿说，我说等哪天你要不愿意做饭，你就说一声，我直接上那儿打饭回家吃去，是不是挺方便？
2: 方便。
3: 说我问他，他告诉说也就15-6块钱就能吃饱了。
11: 就是端起就吃，是不是？那也很幸福的。
2: 看到咱们这个便民食堂的这个菜单还是比较丰富的，在这上面我们看到有荤菜，然后有小炒类，还有这种素菜。素菜基本上是6块，然后肉菜呢是8块，在上面这种比较大的这种红烧肉啊、猪蹄儿啊是10块18左右，这个价格还是挺亲民的。
12: 我们是这个炒菜机器人的一个智慧食堂。然后我们每一个机器人里边大概有100多道菜，
7: 机器人炒菜，这还挺新鲜。
2: 这个菜好像机器说是机器人炒的，
5: 又没听说，不知道。
2: 机器人炒的呀？
5: 机器人它严格按照规范呀，它该搁多少就搁多少。要人炒的话，夸抓一把，一大把也是，抓一小把也是。
7: 通过名厨窗口，看不见边勺的大厨，只见3台炒菜机器人整齐排列，既看不见明火，也没有油烟往外冒。这机器人到底是怎么炒菜的？
2: 张店长说，这不现在机器都开始炒菜，准备今天中午的午餐了。
7: 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炒菜机器人，是不是？
9: 对，我们刚放入了一道菜，这个叫蒜苔炒肉丝，可以看到它的时长是409秒，它的精确到秒。可以打开我的这个机器人让大家看一下，正好能看到这个过程。先投的是 B 细仓，大声辅料，然后它自己会移动，然后继续投。它的每个时间都有它投料的顺序，
13: 下面就是，
9: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锅，它在自动的转。
2: 点标准出菜，
14: 再一下，
2: 好，我们现在看，哦，它自己就把锅翻过来了，直接就倒到了我们这个准备好的餐盘之中。
12: 我们根据我们机器人的菜单来每天来制定一个菜谱，每一餐可以做到不一样。我们今天中午和晚上吃的不一样，然后明天中午和今天中午的也不一样。
0: 要说大伙儿这热情啊，确实挺高的。我们蹲点的记者呢，连续去了2天，发现啊，都是回头客。那经理告诉我们说，这个食堂之所以叫智慧食堂，是因为这里的菜啊都是由机器人炒的。那为什么要选机器人去炒菜呢？原来啊，这家驻餐点距离居民楼是比较近的，这么选呢是为了避免爆炒的油烟扰民。那在后厨，我们的记者也发现，这里啊都不用洗菜，用的都是净菜，也是进一步节省了人力成本，所以能给大家的这个菜品的价格也就更加实惠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机器人炒的菜到底什么味道呢？
2: 智慧食堂已经是开门营业了，
15: 门了，
2: 开门了，别着急啊！
16: 我
2: 这人还真是挺多的，
9: 先去看一下子。
17: 欢迎各位，
9: 大家辛苦啦！这一盘多少啊？多少钱？
17: 1块这个。
18: 看来哪个？再要一个。
17: 再要一个。
9: 打2份红烧肉啊？
8: 我打2份，它确实不错，这肉。我到前面去结账，我要2份红烧肉，才20块钱。这个量我在家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9: 哦，挺多的。
8: 啊，利民利国呀，我们先想的是利民了啊，他们做到了。
6: 19元，你看多便宜吗？一荤一素。
2: 那这机器人炒出来的菜到底香不香呢？
5: 你红烧肉好吃，
9: 是不是？
5: 真好吃，
19: 进嘴吧它就化了，啊，入嘴就化了。
2: 机器人炒的跟人工炒的有什么区

0: 咸吗？
1: 姜下面咸，这姜味儿啊，都不爱吃一点咸的了。他把这个炒的东西咸淡可以，不能特别咸。
2: 您吃一口肉。
3: 哎，不不，尝尝尝尝尝尝，没事没事，
0: 谢谢谢谢。
2: 嗯，不错，
0: 还行吗？
2: 它也有点甜口的感觉。
0: 是，咱们咱们也炒黄啥，在家里炒。
2: 嗯，但是为了符合老年人口感，可能更烂一
0: 点。
2: 不错不错。记者在蹲点时发现，来这儿吃饭的很多都是老人。这位老爷子今年86岁了，儿子带着来的，一进来就竖起了大拇哥。
4: 那不是那老爷子86了，估计他岁数最大了，我得把他伺候好了，带着酒呢，你一会儿得喝酒。
5: 我儿子给我他引到这儿来，不错，那真是好，
4: 我觉得太棒了，这是实在的。
2: 他告诉我们，他跟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吃饭，可有些餐馆太贵，也不适合老年人。有了这个食堂，对于他们来说就太方便了。
4: 我们俩天天下饭馆，这实惠，这老百姓贴心啊。
6: 一共50次啊，
4: 这一共50次。
6: 对对对，这2个小时啊，
4: 这太便宜了，这不是一般的便宜。这个我3个荤菜，2个素菜，还带一这个，才54块钱。
1: 老爷子都得精神，
0: 这还鼓掌了。
4: 您猜猜这多少钱？
5: 我不知道，50块钱
4: 啊，50块钱，咱俩在那儿随便一吃就是80。
5: 改变的
4: 路，民生政府能把民生做得这么好，便宜，这么便宜，这么实惠，这么惠民，哎呀，再喝一下，
0: 身体挺好的哈，
5: 还行，
0: 好好吃饭，
5: 好好吃。
4: 来来来，碰一下，高兴高兴就好。
6: 好，
4: 好
0: 嘞，棒棒棒。

0: 我都看不见，看不清。谢谢啊，
1: 没事儿没事
2: 儿。那如果没这食堂，您怎么做饭呀？
0: 哎呀，
1: 做饭呢？
0: 那我怎么办呀？有你们这个，哎呦，我是太高兴了。
3: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食堂也让独居老人多了一个不孤单的去处。说话的功夫，住在附近的老爷子已经打好饭往家走了。我们陪他走了一段，不只是想量一量食堂离他家有多远，更想看看一顿热乎饭离老人的日常有多近。
4: 你看前面那个电动车后边那个门，我就上楼了。
2: 哦，您是三单元。
4: 你上面你看五楼没有？那带花那就我住那儿。
2: 那您老伴儿在家也等着您呢，带饭回去。
4: 对，
2: 热饭
4: 不是他的，下楼不大方便
2: 哦，
4: 所以说为什么利民呢？他腿脚不方便，
2: 所以您给他打回去，
4: 对，
2: 这样他也能吃上一口热乎的。
4: 对，你看没有，在我住这里吧，
2: 在这儿就能看见这食堂哈。
4: 有时在楼上我就看人少了我再下，有时人多我就走。
2: 那好好吃饭。
4: 对，好好吃饭。
2: 再见，再见。您看，居民等于是。下了楼就能走到食堂去吃一口热乎的饭，那其实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幸福。
3: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中午午餐时间，运营主管张玉一直在忙，一遍遍回答着老人的问题，嗓子已经沙哑，但是热情内敛。
5: 玩这红烧肉多少钱啊？
6: 10块钱，六两。
7: 我不明白，我买了发糕，我还能再去吗？
6: 一花钱就可以啊？
7: 不是，那给几块啊？就给一块。
6: 发糕是你买就给你啊？
7: 给了
6: 啊？可以啊。
7: 那什么可以再去呀？米饭
6: 白米饭可以去。荤菜如果是上面有价格，如果不是像红烧这种都是肉的，就是有荤有素的搭配的，8块钱可以双拼。
8: 这个餐具回收，然后就把盘
7: 放到外头，往这一搁
8: 就可以了
7: 啊？
8: 对。谢谢您。
7: 明天有鲈鱼是吧？
8: 明天有鲈鱼啊。
7: 昨天那试试，我就觉得冬瓜好吃。我今天来吃冬瓜了没有？
6: 每餐都不一样。
8: 这个食堂你就会要多非常多的用心耐心，然后跟叔叔阿姨说，他可能一段话听不懂，你得给他反复说好几遍，让他自己可能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毕竟刚开嘛。其实去建立信任还是需要时间和我每个伙伴的用心。
3: 一声声沙哑的回答看似琐碎，却是社区服务最真实的最后一米。饭菜暖的是胃，耐心暖的是心。
9: 绝对的，真的，点赞，给他们的经理点赞。你商业我给你点赞。
8: 哎呀妈呀，
7: 哎呀，真的是太好
10: 给您真的点赞。
9: 谢谢。
10: 我就是，我希望你们就这么尝着就弄呀。另外，你每天9点多钟就告诉今天中午有什么的，我就可以看一下。哎，今天
8: 有爱吃的就来。
10: 哎，对，有爱吃就来。我一看今天，哎，行，我可以吃那笋片
8: 啊。我自己还挺感动的，就是你可能有些事你做了，不是想要索取什么，但是当时你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候，当别人认可你的时候，还挺感动的。就是觉得一切都值得，嗓子哑了也值得，累死累活也值得。
10: 太好了，点赞，再见。真是北京世界惠民工程真好。
9: 家门口的食堂肯定好。
6: 家门口食堂。
9: 对，这叫家门口的食堂，不用做饭了，真的是幸福生活。
6: 对。
11: 这间食堂办在了社区里，也办进了老人的心里。我们也希望啊，它可以一直办下去，一直为这些附近的居民朋友提供更多的方便。中秋小长假，咱们呀得吃点好的。赶上四大海域全面开海，北京市场上的海鲜价格实惠了不少。据说啊，100块钱就能吃一顿鱼虾蟹贝齐全的海鲜餐，真是如此吗？来看看我们的主持人逸飞的挑战。
12: 今天呢，我来到了咱们北京最大的海鲜市场——京深海鲜。我们导演给了我100块钱，说让我用100块钱在这里吃一顿海鲜大餐，而且呢，各种种类都要有，这能完成吗？
13: 咱试试吧，好不好？我心里也没底，咱们走走看。
12: 咱们家是卖梭子蟹的，是吧？
14: 对。
12: 这一只怎么卖呀？
14: 这种呢，现在是批发价是58一斤。
12: 哎呦，这腿蹬的老有。

0: 气儿了。你这一个给我称一下，我看看有多少。
1: 这一只的话是大概7-8斤，这是34个斤。
0: 30行吗？
1: 送一个小三角，这小三角
0: 还是送我一个也行。
1: 这种现在其实
0: 跟大黄，
1: 这种也很好吃。这种这是小姑娘蟹，就是18岁之前的少女蟹。
0: 哇，那肯定很嫩吧？
1: 对，很嫩。
0: 肚子咋是黑的呢？
1: 它这马上要蜕皮了，要破壳了、哦，它里面已经形成一种皮了。所以这种蟹比较饱满的，
0: 那它们在口感上有什么不同啊？
1: 如果你想追求那种就是一口过瘾的感觉，你要吃这种大公蟹。
0: 我就喜欢吃这种。
1: 对，大公蟹，它肉比较类似那种紧致大鸡腿肉，
0: 有蒜瓣肉的感觉。
1: 对。如果你想吃这种，我喜欢吃膏的，你可以买这种小姑娘蟹。
0: 我来，老板交钱，找钱。
1: 收你30块钱，您70。
0: 价钱也讲下来了，然后又额外送了我一只小蟹，不错。以后还来你们家买啊，老板。我还剩70块钱。开海记，咱必须得吃点新鲜的皮皮虾。来，你看刚到货，来的都是时候，就为我而来。你好，老板。那个，咱们现在皮皮虾多少钱一斤啊？
2: 现在皮虾30多。
0: 肥不肥？
3: 特别是这个大个。咦，
0: 可以。你怎么挑选啊？
2: 梦白的这种就偏瘦一点。哦。挂黄头的，挂红头这个肥一点。
0: 就挑后边的这个偏红的颜色是吧？
2: 对。
0: 它就是比较肥的。那您给我来一斤吧。
2: 一斤。
0: 正好一斤啊。
2: 对。
0: 30整啊。哎呀，真准。30块钱花出去，这会儿还吃，我觉得再买个鱼吧。Hello， 老板，哇，是个美女老板，哇。你们家这鱼的品种够多的，品种得有多少种呀、啊？
4: 有20来种。
0: 20来种。想吃一条整鱼，
4: 想吃一条整鱼的话，
0: 您给我推荐
4: 就鲳鱼，
0: 同为鲳鱼，你看穿的衣服长得稍微身材宽一点，它这鳍是银色的，是吧？包括上边有一层小银膜，然后这个金色的，你看鳍呀、尾巴呀都是金色的，这是叫什么？
4: 这叫金鲳啊。金鲳是属于是广东养殖的，这种是纯野生的，是那个东海的，东海那个浙江的。
0: 它是口感上有什么区别吗？
4: 口感上面，银鲳它的那个肉质比较细腻，嗯，金鲳它的肉质是比较粗一些、哦、
0: 啊，所以这个季节看海了，咱们建议是吃
4: 的话就是吃这个大平鱼，平时都进不着这么大的，只有过节的时候才会有、哦、
0: 咱们这个平鱼，那你看它有不同的大小，咱们可以直观的感受这个店铺啊，它最大的这个鲳鱼，你看银鲳有多大个，咱摆几个小的啊，我放3个还绰绰有余呢，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等于4个。这大的呢，我觉得很适合是在比如说您家有宴请的时候，是人比较多的时候，10个人啊20个人呀、啊、这么大一条大银鲳在中间，特气派，很有面子。然后呢，你看这中不溜的呢，我觉得适合这一家5-6口，这是够的。咱们用这中不溜的跟这大个的比例啊，大出去2圈2-3圈。小的银鲳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所以我基本上一次煎个1条2条，哎，我这一顿饭就吃的非常好了。称吧，1条25，来找我5块，我还剩这15块钱，我打算喝一个鲜点的汤。老板，哎，我要喝汤，给我推荐一个贝壳类的呗。
5: 门哥，
0: 有点多呀，我还吃完可以留到下一顿再吃。
5: 对，
0: 那还有别的吗？我可以买2种。
5: 那你就再把这个白鸽。
0: 但我刚才发现了，就是咱们家这个。一个是白鸽，然后还有一个是文鸽，他们俩长得挺像的。那里边的这个肉有什么不同吗？那咱们把它撬开看看肉饱不饱，好不好？这是文鸽对吧？
5: 对。
0: 哦，基本上看是铺平的。
5: 对。
0: 在这个壳里边，然后咱们再撬一下这个白鸽，就是其实呢，他们俩肉眼上看上去大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5: 对。对
0: 但是那个颜色上就不一样。
5: 对。
0: 文鸽它的颜色是比较白的，然后它的肉是很有弹性的。按压完之后它的肉质是可以弹回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白鸽呢，它这个肉质有点发散，
6: 就好像有点水分，
0: 对，感觉它里面水分比较多，
5: 对，
0: 所以它可能按起来的感觉就是那种像有汁水的感觉一样，所以可能从肉质上来看，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头的感的，你就更适合买这个
5: 文鸽
0: 啊。然后如果说你喜欢吃那种水分比较多的，有一种一口爆汁的感觉，那么你就买这个白鸽。
7: 摊主告诉我们，文鸽肉质细腻紧实，自带清甜海味，而白鸽汁水足，肉质脆弹，鲜味浓郁但偏厚重，咸香感更明显。

0: 险。
1: 那我就要一个白格，然后要一个格，给我一共称15块钱的。
0: 我15块钱能买这么多？
1: 对啊，
0: 我想问问您，我回家处理的时候，就怎么能让它那沙土的够干净呢？
2: 先洗干净了，然后找一个盆儿，稍微多放点水，放点盐就行。就是网上现在说放香油，但是我们在海边没有放香油的，就是放点盐，相当于你种了一个小
3: 海水池，
2: 对，就那种的，然后让这个水静止，就你别来回这么搅，
1: 水
2: 自动那个须子它会出来，慢慢的它会吐沙子。
1: 就大概要泡多长时间呢？
2: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哎呀，太开心了，我感觉今天是过年了，从来没花过这么开心的100块钱。而且您看，我今天买了螃蟹，买了鱼，买了虾，还买了2种不同的格。这今天晚上我一个人真的海鲜大餐，我觉得我要叫个朋友来跟我一起吃，我自己绝对吃不完。所以咱们今天这100块钱挑战成功。
4: 赶着两节中秋和国庆，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吧，其实都是我们市场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旺季，所以商家都提前会备货，然后比以前的整体的量增加能达到15%到20%。
1: 现在呢，正好是四大海域的一个开海期，那不同的海域，
5: 上面就写了，是，咱说，这个第一个 A 格变发黄 ，B 格咱们是微黄没有彻底变黄，还是发蓝的状态的话，就是勤监测了，属于那种状态。完了这种状态就是两个格 A 和 B 要是都是变成黄色的话，就是要咱们要废弃了。
6: 那现在比如说这个锅里边使用这个油是什么样的一个酸碱值，咱们现在能测吗？
5: 啊，可以。首先咱是先摆一勺油，
7: 对，
5: 摆一圆，然后把这个四格到七号这里头，把七号的时间为5秒，1、2、3、4、5秒，把它拿出来。咱们看见这是从下边是 A 现在是已经发黄了，然后 B 现在还是为深蓝色，这个没问题。
8: 今年中秋假期，隆福寺街区啊再次升级国风主题活动，沉浸式花灯巡游、趣味猜谜、国风民乐演出可以说是接连亮相。那么接下来，咱们也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打卡体验。
9: 我现在呢就是在隆福寺这里，那么在中秋节期间啊，这里也是开启了隆福潮中秋系列活动。夜色降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片区域啊，非遗花灯巡游正在这里上演。
10: 这一场灯秀把传统非遗带到大家眼前，不用远行，在老城街区就能沉浸式感受中秋灯火独有的浪漫。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
9: 看您是这一个花灯灯尾的一名选手啊，你举的这花灯什么感觉？
11: 很沉，你要不要试一下？
9: 很沉，我试一下。确实不容易啊，走的话，
11: 是，
9: 确实挺沉的。哎呀，还得掌握一下它的平衡感觉。
11: 是的，其实蛮累的。观众的那种互动的环节，还是自己也挺开心的。一般是，每场半个小时到40分钟，然后会包括这种定点演出，还有那种，像我们刚才的那种巡游，
12: 挺有意思的，挺符合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有这个一个节目，我觉得那个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还挺丰富的。
9: 我感觉这个花灯非常的漂亮，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的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特征。
13: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花宠区，那在这里呢是正在举办猜字谜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条的红色的谜面是悬挂在这里，有不少的市民呢正在这里驻足观看，有的是独自思索，有的呢是和家人朋友一起讨论。头戴绿鹰，身穿红袍，
14: 胡萝卜
15: 是吗？
13: 胡萝卜，
14: 对，
9: 他猜的什么？胡萝卜，
13: 对。
9: 那如果说猜对了的话，会有什么奖励？
14: 我们设计了这个九折券，然后呢是专门针对前面的市集，咱们隆福超级嘛，然后做了一个九折券的打折。
13: 那么在花宠区猜灯谜的另外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古筝表演是正在上演。对了，也跟您念叨一下，中秋节这3天的活动啊，明天27号，也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在明天的时候呢，猜字谜、古筝、国风表演都还是有的。在明天下午的4到6点啊，还有景泰蓝大师现场点蓝的活动。如果您来这里的时候啊，也可以现场体验一下。如果说您没有想好去哪儿，不妨来这里逛一逛，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烟火。
16: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17: 有家了，唯

0: 生命，生命是第一要素。
1: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2: 吃得好就行。开心的第一要素。
3: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4: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5: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4: 一座城，十六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6: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3: 我八十分，
7: 幸福感特别强。
8: 国家这么好，养小孩
9: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0: 健康滚滚来，好运滚滚来。这一开场大家说我们干嘛呢，三个人拿个碗滚来滚去的摇来摇去的。跟大家说啊，一开始孙大厨说要把这个豆腐碾碎了变成外皮包裹着肉馅，我还不相信，我说豆腐那么嫩那么碎还裹着肉馅，这一煮不都全散了吗？还真行，特别简单，拿着碗摇一摇，您看就裹成了这种椭圆形的肉馅，解放我们的双手啊。
1: 没错，
0: 而且从营养来说的话也非常棒，是吧？哎，
2: 我觉得做起来还挺简单的啊，而且你看它软软的还带馅儿啊，也肯定好吃，营养那肯定我们要增加呀。我们今天有两种食材，它可以构成我们呼吸道屏障的双护盾，把我们这屏障保护得严严实实的，肯定是什么呀，减少我们呼吸道的这些损伤啊。
0: 嗯，所以这两个问号特别的关键啊，哈，是什么样的食材呢？我们慢慢来看了。现在我们也特别好奇，听说哈，煮丸子这个汤也鲜美至极，这个汤怎么做的呀？哎，
1: 没错，咱首先呢，咱们第一步呢，咱就先做汤，倒一点油，咱们放一点萝卜丝，把里面的水汽和它的这个臭萝卜味儿给它炒出来啊。哦，
0: 这留萝卜的那种鲜的味道、啊、
1: 对，留鲜味，把它那种臭味儿给它炒出来啊。啊，
0: 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哎，
1: 炒到它外皮有一点干干的感觉就可以了。但第二步呢，把这个香菇也要放进去啊、用这个里面的多余的油脂给它煸一煸、让这个香菇呢释放这个香味儿，没一点热水，这么一激发，把萝卜的鲜甜和香菇的香味全都激发出来了啊！
0: 这个太棒了！
1: 咱们今天这一道汤呢，哎，非常的鲜、啊，但是呢，今天咱们要先上加鲜，加一种蔬菜面条。
0: 好吃的面条已经煮上了，现在是我们特别好奇的一个部分啊！开场的时候说把这个豆腐碾碎了，然后变成一个肉馅的外皮，这怎么做到的呀？摇一摇就能成丸子？
1: 没错啊！你看咱们这道菜呢，不光这个好吃，还解压。哎，你看着我怎么做啊？
0: 好，哎，
1: 首先咱们把豆腐放一个大的容器里，哎，哇，给它抓碎，
0: 解压的部分、啊。哎，
1: 解压的部分来了，拿一部分放在手中。哦。
0: 注意了哈，现在是化零为整的过程，哎，怎么把捣碎的这种豆腐变成一个外皮？哎，
1: 先给它坨成一个圆儿啊、中间呢咱们给它来一个小口，来咱们一点肉馅儿、放进去，哎，
0: 再来点豆腐、
1: 对，再稍微来一点豆腐，
0: 再封个口，
1: 对，
0: 有肉馅的地方再补一补。

0: 的快
1: 啊，他这算快的哈，是吧？
0: 非常非常快，
1: 也很幸福。
0: 比那个老郭呢，真的没法比。嗯、
1: 老郭
2: 是什么
1: 人？老郭先生，
0: 我跟你说，你重要的就是没去大理，你不嫌大，大理也走一走。
1: 大理是个浪漫的地方，
0: 是不是？对，也去走一走。人家小马哥三个月，他都快三年了，还没解决自己的问题。哦，就这种类型，您觉得是那种温和共情的那种先生吗？
1: 我不是，也不是说差点，好像因为也没有了解说话，我这人有点慢热，可能没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说判定这人行与不行，好像没有，一般的人不会这么特判定。嗯，
0: 那这位先生呢，一看就能做主的，说一不二。哎，您多大岁数来着？
3: 我属猪的，
4: 67。
0: 哦，67。您对年龄的要求有吗？
1: 也没有特定要求，还是一种感觉，但是太大肯定是
0: 大七八岁算太大吗？
1: 我觉得大个两三岁三四岁还可以，太大了我好像不是啊。
0: 性格要温和一点，
1: 嗯，好好说话这个四个字其实特重要。因为我之前人家给我介绍那个，就是我帮他买完烟，他说了一句，我谢谢你八辈祖宗。我当时听着很不舒服，我就当着别人，我没给他，我说你要这么说话以后咱俩没法那什么了。但是我因为我中间有一个介绍人嘛，我就问他们是一个地方的，他说这句就是玩笑话。
3: 对，
1: 我一下明白了差距。但是我问，比如说我问的别人也没有一个人接受，觉得这句话就是骂人的。但是我当时真的就着重听后边这八辈祖宗了，我就是心里过不去这坎儿，真的我就是太难受了。但是你看那中间人跟我说两回，说我们这就是开玩笑。
5: 这个语言方式不太妥，像骂街似的，
6: 像骂街的。
5: 谢谢你不完了吗？
6: 一般人听不惯，
7: 语言表达也挺准，一句话分好几种说法。
1: 后来我就想，因为我在南方，在云南，他们也要给我介绍，我都没同意，我就感觉好像是他们一个是说话有口音，我听着比较费劲。本来我年龄大了，耳朵也不是特别好，只是说用这四个字来说，就好好说话。
0: 您直接去找一个您认为会好好说话的就行，因为其实有的人说话他就是那种表达方式，他认为我在跟您好好说话呢，但可能给您造成心里又不舒坦。
1: 对对，
0: 两个人之间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在哪儿，人家觉得我挺好，你还觉得他觉得您在这个吹毛求疵，你又觉得你应该说话这个态度，所以直接去找一个您认为天生就会好好说话的就行。
1: 好像每个人的就是对对方这个语言要求不一样，我是感觉就是这句话能够就是得深入了解，就是说他到底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就像说开玩笑也是一样。
0: 那这样我们来看今天的两位先生，我觉得有一位先生应该还挺好，你看一下，都是姓李哈，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挑其中一位到场上来沟通一下。
1: 年龄、婚姻还有子女吧，这三方面吧。
0: 李登芳68岁，先丧偶后离异，有一个儿子。李德全74岁，丧偶有一个儿子。
1: 我觉得年龄差的太多了。
0: 我跟你讲，是要见一见，来感受一下。所以你看，我们旁边现在就有像这样的设置，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添加小助理的微信，您的信息就可以通过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获知了。就是让电视机前更多的单身的朋友能够通过这些来了解您。所以我们不光仅仅是今天见到的这几位先生，更多的是电视机前在看节目的这些单身的先生。两位您先挑一位，然后沟通一下。来，女儿给做决定吧。
1: 你说
8: 肯定是挑一个年龄相近一些的，这样的话这个年代也差不多嘛，交流起来可能也更方便一些。
1: 行，
0: 那就我们的李登芳先生是吧，68岁的那位，来，掌声请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啊，你好你好，来，您坐这边来。哦，您到这边来。
9: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来坐。
11: 哎，您坐这边。对，
9: 哎，好，哎，好好好。
0: 先说说本人跟刚才看到的他那三个条件，您的有什么感觉？有反差吗？
1: 还行吧，好像不是很大反差。
0: 是
1: 有些事是不是得具体聊一下？
0: 你的感觉呢？
8: 像个福娃叔叔，
0: 是吧？
8: 对，太可爱了。哎
0: 呀，这个多久没见了呀？得有三年。去年吗？王老师，去年见过吗？

0: 来过一次，
1: 去年。
2: 妈，我怎么觉得好久没见李大夫了呢？是去年的事儿啊？
1: 没那么长，没那么长。好，还那么年轻漂亮、
2: 啊、这个为什么叫李大夫哈、啊？这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你先认识一下啊，他的基本情况。李登芳68岁，先丧偶后离异，中医副主任医师，河北邯郸人。
3: 大家好，我是李登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李大夫是看甲状腺
1: 啊、
2: 对吧，的专家、
4: 是很棒的一职业，
2: 是是是、
1: 哎、妈妈
2: 中医。要不要给我们把把脉、哎、看看我们现在哪儿需要调理一下啊？
1: 录完吧，录完可以的
2: 啊。哪儿不舒服有吗？
1: 身体不错不错，
2: 一看望闻问切，然后就觉得可以是吧？
1: 对，精气神还挺好。
2: 哦，行，接下来两位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啊。
1: 我在场下看到了，尤其是个女士的姑娘，挺好挺好啊，语言能力很强，能力也很强，母女在一起生活，互相关照，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挺不错，
2: 谢谢谢谢，
1: 歌唱的也挺好啊。我是一个儿子，我这一生是最喜欢有一个女儿最好，因为女儿相对来说心细。当时我给我儿子他妈妈讲过，我说来北京以后啊，我是2001年来的北京，那时候我们生也不可能了，我说咱抱养一个女孩多好，她不乐意啊，所以说也是一个遗憾。我喜欢女儿，因为我儿子平时就是打个电话，爸爸怎么样，有事吗？我没事没事，好了，三句话挂了。
5: 你感觉咋样？
4: 挺有气质的一个男人，还挺年轻。
1: 我得先跟你介绍一下吧，我是河北邯郸人啊，在北京没有房子，是一个中医，目前还在职，目前在这个北京丰台一家医院中西结合医院坐诊。77年第一届高考中医学院毕业，医道还算可以吧，所以现在好多这个患者都跟着我，现在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三高，保养的还算可以，看起来略微稍微年轻一点，比实际年龄哈，没有其他人了，就一个儿子。我儿子也在北京，他在朝阳，他有自己的事情啊，做得也很好，和我经济上没有什么来往啊，我也不需要我帮助他。

0: 题就会减少好多好多。
1: 对，
2: 表达能力挺强的哈，说话都那个挺
0: 行。大理，咱昆明再往里走走，去去大理也行吗？
3: 那肯定，那好地方啊，什么大理啦，
0: 苍山洱海，
3: 昆明了，对的，苍山洱海。
0: 那李大夫如果去了大理，就这医术水平，那随便一个医院是吧？想去哪儿去哪儿。礼拜一在一号、二号、三号，哎呀，才七天，有点短。哎，给您看看他们家的样子哈。就如果咱真的要不小心两人走到一起去了，看在这儿行不行？
3: 嗯，
1: 哦，这是一楼。
0: 哦。
3: 啊，复式还是
1: 啊？对对，完了那个，但是卧室都在楼上，三个卧室，
3: 哦、
1: 啊，三个卫生间，一个厨房，
3: 嗯、
1: 啊，种的花。
0: 哎呦，在云南那个
3: 肉
0: 肉
3: 啊，
1: 多肉
0: 很多，都不用种。
3: 嗯，
0: 哎呀，那、
1: 嗯、
0: 那全都是
1: 漂亮。嗯，
0: 这是我们女士家里的情况哈、啊。哎，您那儿离那个大理古城什么远吗？
1: 我住的那离大理古城远，他的民宿离得近，就挨着、
0: 嗯、
1: 跟大理。
0: 那您那离着苍山近吗？
1: 怎么说这苍山？
4: 我们的那个房子是在洱海的对面，是在大理古城的对面。
1: 嗯，
4: 所以从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小区到大理古城，基本上是要环半个洱海这样子。
0: 明白了，
1: 嗯，它是叫海东海西嘛，根据洱海叫海的东边，海的西边。
0: 是是是是。总体来讲，那儿很舒服。
3: 是。那个地方不错，昆明很挺好的。
0: 那如果真的是我们李大夫，比方说有人邀约哈、啊，不能一直在大理或昆明待着，
1: 嗯，
0: 人如你看北京还需要坐诊，可能河北原来也做过诊，你看厦门、成都都行，你能跟着走吗？
1: 我现在自由。哪儿都行，我自己本身也在走，而且我当时是陪我妈妈玩，全国各地都跑遍了。本来应该55退休嘛，我申请50我就退了，陪着我妈玩了好多年，一直到疫情来了，动不了了才不走。
0: 嗯，
1: 出去干嘛的？对于我来说很简单的事儿。
0: 嗯，这点我们李大夫也行，你看说阅历丰富爱游历，
1: 嗯、
0: 您都去过什么地儿啊？
3: 哦，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西部还没去，新疆、西藏还没去。
1: 我都去了
3: 哟，那你
1: 我都去过，
3: 很厉害。这个将来反正是，假如有一个这个心仪的人，一个人出去玩实在没劲是吧？无聊，
1: 对，
3: 哎，两个人在一起，哎，那可以游历游历的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还是可以的。
0: 对，
3: 因为之所以我还工作到现在，啊，就是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个人你要单下来什么，不干停下来什么都不做了，
0: 对，
3: 更无聊。
0: 是
3: 我做点事情呢。一个是这个我这个职业哈，还能给别人带点好处啊，再一个呢，也不能挣点小钱不是，就这么个情况。假如找那个心仪的人啊，可能马上就停止就不工作了
0: 啊，
3: 因为人生啊到这一站，我觉得应该颐养天年了。
0: 嗯，
3: 过几天属于自己的日子。享受一下人生吧，就这么。
0: 但是中医真的有个好处，就我们都说越老经验越丰富。
3: 对
0: 啊，
3: 我的同事80岁还坐诊。
0: 对，没问题的。
3: 我不想那样，我要真做到80岁，好像对自己有点太太亏。
0: 因为别人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把把脉吗？实际上其实是挺累的一件事。
3: 对啊，你该休息就休息吧。
0: 来，给您看看这个我们李大夫平常工作的一些状态哈，来了解一下。

0: 您这个典型的爱保养的，拿着保温杯哈，您那保温杯里边泡的是什么？
1: 泡点这个枸杞茶，
0: 啊，
1: 啊，
0: 都有
1: 枸
0: 什么？
1: 杞、菊花、
0: 啊，
1: 枸杞，你也可以喝点。菊花可以清肝明目，枸杞可以滋阴补肾。
0: 但不是觉得那个菊花寒凉吗？
1: 寒凉它，枸杞是温。

0: 他俩一中和可以
1: 平
0: 了
1: 啊。哦，
0: 对，夏天喝一点行啊，以后就别喝了，冬天就有点。
1: 那到了冬天了，您
0: 准备
1: 泡什么？
0: 那就可以喝一点这个温性的，
1: 嗯
0: 啊，你比如桂圆啦，加上点这个西洋参或者黄芪啦，
1: 嗯，
0: 哎，这样喝一喝。
1: 能里边再加茶吗？
0: 可以可以，加点茶，加点黄芪啊，加点这个桂圆，
1: 哎，
0: 非常适合您，给养心安神润喉，还补气。
1: 嗯，
0: 要不然你这个常说话伤气，中医讲，
1: 嗯，
0: 一定要补气。
1: 行，
0: 嗯，
1: 今年我就喝这个方子了哈、嗯。每个人的方子会不一样，
0: 会不一样，当然要根据体质。
1: 哦，
0: 啊，你比如你体质本来就有寒气，就不能喝凉的了。你本来这个火气就大，有热的，这就要喝点凉茶。
1: 明白了，
0: 嗯，
1: 行。
2: 找一个懂中医的人，你们觉得会不会加分？
3: 我能给加分，
4: 可以加分，就是说有啥病，他是自己就调理了。
1: 您给看看看看他，您觉得他该喝点什么茶？
0: 啊、
1: 喝点什么茶？
0: 这个一般的按中医讲啊，如果体重稍大一点的，一般的多湿。
4: 嗯，
0: 多湿
4: 重
0: 啊、嗯。首先有脾虚，有多湿。像这个体型呢，一般的可以多吃一点，山药薏米，可以煮一点山药薏米粥，啊，它既可以健脾，还可以祛湿。哎，中医讲呢，胖人多痰湿，
1: 嗯，
0: 那就这么大致讲讲。
1: 所以你看，找个这样的老公多好，是不是？按着季节，按着身体状况来调整。
3: 嗯嗯、
1: 你说活到120是梦吗？他不是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嗯？咱不说西医、中医的理论，就是身体要平衡嘛。那中医就是随时一直在给他调这个平衡，
0: 对
1: 对，对吧？你身体永远是中庸的状态，它一就是恒定的好下去，多好呀，对吧？真棒，怎么样？可以不？
5: 节目现场，李大夫即兴作诗，表白晚年期盼。
0: 冷冷清清几时休？安能等得玉人志？临雪南山共白头。
1: 嘿。
5: 他屡屡相亲失败，背后的现实原因令人无奈。
0: 好多这个女士哈，条件不错，一听我是北漂，老北漂啊、嗯，在北京没房子啊、就打冲。对，
1: 但我记得您有房啊。
0: 我房子在廊坊，河北廊坊。
5: 女儿替妈妈现场把关，接连抛出犀利现实问题。
3: 您会花言巧语、甜言蜜语吗？它不是一个坏的问题，所以您踏踏实实说就行。因为我觉得您的交流是都是非常的舒适且正派的。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节目现场，李大夫即兴作诗，表白晚年期盼。
0: 冷冷清清几时休？安能等得玉人志？临雪南山共白头。
1: 嘿，
0: 有意思。
5: 他屡屡相亲失败，背后的现实原因令人无奈。
0: 好多这个女士哈，条件不错，一听我是北漂，老北漂啊、嗯，在北京没房子啊、就打冲。 对，
1: 但我记得您有房啊。
0: 我房子在廊坊，河北廊坊。
5: 女儿替妈妈现场把关，接连抛出犀利现实问题。
3: 您会花言巧语、甜言蜜语吗？它不是一个坏的问题，所以您踏踏实实说就行。因为我觉得您的交流是都是非常的舒适且正派的。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讲述了她对于两性相处的真实想法。
6: 性格要温和一点，
7: 好好说话，这个4个字其实特重要。因为我之前别人给我介绍那个，就是我帮他买完烟，他说了一句：“我谢谢你8辈祖宗。”我当时听着很不舒服，我就当着别人，我没给他，我说你要这么说话，以后咱俩没法那什么了。
5: 情商出众、谈吐得体的一号先生，刚一亮相就赢得了女士闺女的夸赞，
3: 像个福娃叔叔，
2: 是吧？
3: 太可爱了。
0: 其实姑娘挺好，刚才玉儿姑娘说那个挺可爱。虽说这个话对年轻人非常适合，但是我听起来非常熟悉。
5: 节目的最后，他与一号女士能否牵手幸福，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李登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怎么样？可以不？这叔叔行不？
3: 我觉得挺好，就是但凡是个西医，可能我都没这么开心。
1: 你一小姑娘不是都信西医吗？
3: 不啊，但是我自己的朋友也是有做这些的，平时我们都是天天的在这商量药方子，但是可能我会有些问题想跟叔叔问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3: 就是这个，麻烦问您一下，您会开车吗？
0: 都会开车。
3: 这个如果说未来有这个，比如说买个房车出去旅行，两个人退休了以后，您会不会有这个意愿，或者说愿不愿意接受这种行动的方式？然后当然了，可能也不太耽误您真的需要去外地做。

0: 普通的车没问题，我觉得房车那个长短大小啊，得压力大。
1: 对对对，
0: 我们首先会开车，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2: OK， 这就是家的女性吧，都可能是比较爱到处乱跑，从我姥姥到我妈到我，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希望是两个人如果真的能在一起的话，最好是多出去
0: 玩一趟。自驾游没有问题，嗯，
2: 这都不是事儿。嗯，有一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的问题哈，就是您平时真的在生活当中，包括您的过往的这个情感经历里，您会花言巧语、甜言蜜语吗？它不是一个坏的问题，所以您踏踏实实说就行，因为我觉得您的交流是都是非常的舒适且正派的。
1: 还真的不会花言巧语，也不会甜言蜜语，但是一个实诚人。因为我的成长经历，我是农村出身的，嗯，我是河北邯郸农村考上学的，当然也不会说那个狠话，不会说粗话，啊，说这个或者甜言蜜语有点不太会啊，在学，嗯，
2: 没事，
0: 就是不会说难听的话，也不会说太甜的话，
2: 嗯，啊，不，我说的甜言蜜语、花言巧语是指就是会不会比较我们北京话叫贫。会不会比较热闹，比较好玩，比较就是出其不意这个样子？
0: 你是希望他是那样的是吧？
2: 对，生活乐趣。
1: 我先说，那是要碰对人，要是碰对人，我是可以滔滔不绝，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东山浪、西山湖，海聊一通。
2: 那
1: 碰不到人，我从来是沉默。我单位举行饭局，你们喝酒的喜欢热闹，我就听。除非问我的时候。我可以来几句。
0: 李大夫说的跟你的那个要求可是不一样，
2: 对对，不是一个。
0: 你要的那个北京人的那个劲儿啊，这个这必须得北京叔叔来完成。
2: 也不是，
0: 北京叔叔还得是一波的那种的啊，
2: 因为我就是我妈不是，但是我跟叔叔其实算是半个老乡了嘛。因为我爸爸这边是任丘的，对，所以其实这个当然是我爷爷这边就来北京了，所以算也算半个老乡嘛，对吧？
0: 对，
2: 这个都很非常的亲近了啊，是吧？
0: 有你在，我觉得就行。
2: 但是因为像叔叔说的这些，去聊天文地理，要聊历史政治这些东西，其实那您是和我聊。但是呢，我妈妈她是一个比较小姑娘、小女孩的那种状态。当时因为这个事儿，我永远记得特别清楚，特别有意思。我爸追我妈的时候，一下午没让我妈说一句话，叮了当啷的说了一下午。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我妈妈是个比较慢热的人，她刚刚也讲嘛。所以其实如果是这个比较好玩、比较性格热闹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发展起来会更容易，让我妈她慢慢的放下自己的那个状态，才能有机会去输出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0: 你谈男朋友了吗？
2: 我肯定有啊。
0: 对呀，我知道这个，您是亲姐，
3: 我是亲姐。同父同母。
0: 你觉得这个李大夫看上去行不行？
3: 其实我倒希望我妹妹她自己满意就行，只要她自己

0: 晚的，因为咱们自己干生意吧，就是这时间比较自由一点。
1: 那孩子也不接您这个班儿？
0: 儿媳妇还对这方面吧还比较会一点。
1: 哦，
0: 因为现在儿媳妇上班呢，将来我再干个几年，要是不能干了，也兴许儿媳妇接班，怎么地，他也挣他一个上班钱、吃饭钱没问题。
1: 嗯，所以我觉得您现在状态挺好，挺幸福的。
0: 嗯，
1: 也不是，也不是特别的孤独哈。
0: 对对，因为跟儿子这一家三口，等我们四口人在一起，儿子媳妇也都挺孝顺。
1: 对，我听着您跟儿媳妇关系也不错。
0: 嗯，对，特别好。
1: 那这次来，他们谁陪着您了吗？
0: 没有，都儿媳妇给我买票，我自己过来的。
1: 所以他们知道是您要再找哈，那他们什么态度和意见呀？
0: 都同意。其实以前吧，就是儿子上大学那时候，就是他俩没结婚呢，就儿子就建议我找，可是那时候不想找，就是包括现在都如此啊。可是你这个朋友这说啊，就这个年龄了还是找一个伴儿，完了跟儿子媳妇一说吧，他们也都挺同意的。
1: 嗯，
0: 就这样了。完了儿媳妇说的，妈我给你买票去试试去。就这么过来的。
1: 山海关到北京来要多久火车？
0: 我坐高铁2个小时。
1: 哦，2个小时，我觉得高铁也不近了哈。
0: 就2个小时。
1: 那以后您怎么想啊？万一比方说在北京或天津找到一位先生还不错，您是可以离开山海关吗？
0: 也可以啊，只要是咱们条件允许了哈，我这店也都这个岁数了，也可以不开了
1: 啊。
0: 可是呢，就是暂时吧，肯定是关不了店，也得给我一个时间。
1: 嗯，
0: 因为咱们那店里头就是还有很多布床品。就是说咱要不开的情况下，咱也得提前处理。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单身有多久了？
2: 他坎坷半生，为孩子隐忍婚姻。
1: 那在车库生活了5、6年，你还不想跟他分开吗？其实婚姻
0: 都是为了孩子啊。
2: 离婚后，他独自打拼，买房育儿，经营布艺门店。
0: 反正我买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属于6+1带花园的那种，我就买了一个上下城的。
1: 嗯，
0: 就是上下城装完修，顶着有160平吧，完了带一个小花园。
2: 74岁，京湖世家老先生登台献艺，现场展示拿手绝活。
3: 酿酒宴。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在人生经历了许多啊，首先是贫穷，那个时候我特别瘦，营养状况也不太好。出国的时候这个钱也不够，因为饭量大，吃不饱还，可能是无数留学中国人的代表之一。的确有人对我的这成长过程呢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呢我也很荣幸地成为院士，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也是个幸运的人，可以说我也是站在我的老师的肩上在成长。董建华院士、王永年院士一直在培养我，我能够付出多少我可能就会收获多少，希望把中医振兴起来，最后服务于患者。
1: 2021年11月，中医脑病专家田金洲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时间更不够用了。但每周四是田金洲最在意的门诊时间，这里是田金洲必须要慢下来的地方。
2: 特别重要就是他有幻觉了。
3: 不说话，
2: 我知道，少言，幻觉是幻觉，我还
3: 大白天他就说屋里有人。
2: 哦，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大臭虫，对。哎呀，都已经很典型了，怎么就您还觉得他记性不好是吧？
1: 来到这里的患者和家属，无外乎都在寻找一个东西，记忆。
2: 比如说我是做神经呢，专门这个关注这个人的记忆力等方面的问题，您觉得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4: 非常的操心，会担心孩子家里现在明明没有小孩，他会说哎呀我回去给小孩烧饭了什么，就是会现在无言忘语了。他分不清他在北京还是在老家，就是自己要走几步就能到老家的那种回去。
2: 还有像这个痰多呀，
4: 对，
2: 你
4: 容许，你看他说他在说自己没钱，做了待会要钱，他对钱就，他比如说过来了，他就一直担心我爸把钱拿走了，就是对这个事情他就非常，就整个人就静不下来。
2: 我知道，
4: 接受他就静不下来，
2: 所以他吃的这个蛇曲你还要继续吃。
1: 只要身临其境，置身此处，你就会迅速感知患者本人的无助和家属的极度焦虑，以及田金洲的对手有多强大。
2: 好，看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要问几个症状了。走路的时候有变化吗？比如说走慢了。好，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便的时候您会有尿频啊、尿急啊，有时候还失禁啊，有吗？
0: 所以记忆可以说是过去人类活动的一种最佳的保存形式，如果记忆丧失，那就从丧失那天开始，那他就不知道人该怎么生活了。最严重的比如说我们看了餐桌上的饭，不知道如何去吃到嘴里，拿筷子，他不知道筷子是帮助他去取菜的，他不知道这个食物是能吃的，他也忘了它的功能的，即使放到嘴里他也不会下咽的。你比如说有的

0: 有人呢，这个要上厕所，不知道自己解压带排打大小便之后，不知道清洁卫生了，不会了，意味着他美好的记忆和经历，包括他所知道的一切，他获得的一切，他逐渐随着他生命的延长和丧失的时候，你说他那种无助啊，他这种懊悔啊，那种不甘呢、啊，难以言表。
1: 记忆逐渐远去的患者，仿佛忍受着黑暗中的无边痛苦，无论患者的一生是如何跌宕起伏或平淡无奇，人生下一幕都会起始于这个灾难性的时刻。遗忘、混乱、妄想，它是真正悲剧性的样板。疾病的骤然来临，全然改写了一个人、一个家的命运。

0: 室友，他喜欢画，
1: 就给他画
0: 小孩。小，他喜欢画小孩，把小男孩画完，给你吃桃，给你吃桃，
1: 给你吃桃啊，画的好点。
2: 哎，上面还有香蕉，你画完啥给你吃啥？
1: 对。哎，对对对对对，哎哎，对对对，光黄脸，光黄脸，光黄脸，光黄脸，不能不能让它闲着，要不然黄黄，要不然玩那小狗，那玩东西可多了，像小孩一样的玩东西可多了。
3: 小朋友，闯关失败，你重新开始闯关。
2: 2017年的时候，我的姨就是我妈的姐姐来北京看她，然后那个她跟人聊天聊得还挺热火朝天，聊的各种事情其实都是我不知道的，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然后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会问我，她说这个老太太是谁。哎，我们就很诧异。
4: 实际上很多疾病都会导致记忆功能的损害，要笼统的讲有6类36种，但是呢它只是他们会轻一些，或者是出现记忆减退的时候在其他症状之后出现。你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帕金森病、额颞叶变性、路易体痴呆、血管性痴呆、亨廷顿病，还有大家都熟悉的叫渐冻症等等吧，这些类疾病他们都会导致包括记忆在内的认知功能的损害。但是呢，损害最突出出现最早症状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以记忆减退为首发症状，同时呢贯穿整个疾病的过程之中，而且也是表现最重的症状之一。我们可以说形容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不是轰轰烈烈，它往往是悄声默息无声无息地逐渐在出现，从短暂的记忆丧失对长期的记忆丧失逐步来，等他显现到生活上有困难的，别人发现他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5: 阿尔茨海默病发现于上个世纪之初，那时阿尔茨海默还只是一个医生的名字。无意间德国医生阿尔茨海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患者，51岁女性奥古斯特在5年内出现了一系列令家人匪夷所思的改变，记忆力和理解力逐渐减退，胡言乱语乃至出现幻觉，性格也变得偏执，时常焦虑狂躁，直到几乎无法进食。奥古斯特去世后经尸检，阿尔茨海默惊奇地发现了在他的大脑中从未见过的神经纤维缠结和老年斑。那时阿尔茨海默将这陌生的顽疾称之为一种令人奇怪的疾病。
2: 人家这是肖老师，你告诉他你是不是也是老师，对吧？本老太太是什么老师？妈，你告诉他，肖老师，肖老师说他姓肖。我说我老妈也当过老师，你告诉肖老师你姓啥？你姓啥？妈，你姓啥？你姓啥？
1: 姓啥？
2: 你是不是也姓肖呀？你是不是也姓肖？啊，妈，你是不是也姓肖？
6: 比如说它进展到中度的时候，它有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精神症状的波动，被窃妄想它是精神症状的一种，它就会想象成我的东西被你偷走了，可是实际上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些病人他就会把夜里当成是白天，他就会说我要出去，那个多少年以前有谁欠我了10块钱没还，他就会说你要去找他要。然后如果随着疾病的进展再到晚期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在逐渐退化成一个小婴儿的感觉。
4: 我见的这个人是37岁，他真的在他们省里啊，应该是个领导，政府机关的领导，后来发现他工作中好像工作能力受到影响了，因为比如说管理文件他找不到了，其实那文件可能就在他原来放着那文件夹里面。后他妻子就回家后就问他，他说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我不是有意的，就跟他妻子说。那妻子听了这话就特别痛心，他说一定是得病了，或者他北京来找到我。后来我跟他确诊了，当我跟他说了之后嚎啕大哭。他哭呢不是因为他对他 他一边哭一边说不是因为我自己生活上怎么样呢，是因为我丈夫特别优秀，由此他就断送了他一生的。后来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家里人其实没有这个遗传，但是在他丈夫身上突变的，所以这种痛心的这个打击啊，那是不可言表。
5: 田金周的对手，人类大脑，是世间最神奇的产物。有一种说法，即便是天才般的科学家，大脑潜力也只开发了10%左右。这个仅三斤重的人体组织，将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作信息进行存储，而有关人类的核心故事，则藏于一片秘密土壤——海马体中。如果一段记忆长时间没有被提取，海马体则会将其自动删除；反之，如果一段记忆短时间内被重复提及，海马体就会将这段记忆转交给大脑皮层，储存为永久记忆。而海马体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发病部位。
4: 不光是中国的医生，全人类的医生，我们都在这个疾病面前显得有心无力。过去呢，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得完之后，它的死亡率也不高。美国17年的数据统计，它的死亡率17年内翻了无数次，达到145%。是所有过去我们熟知的那几种疾病的死亡率中最高的。可是我们的人口基数大呀，中国是2亿人呐，老年人如此大的人群呢，我如果有这么一个隐性疾病，而且是一个具有极高的欺骗性或伪装性的疾病，在我们这人群之中，你说会给我们的医疗服务，给我们的经济支出，给家庭的负担带来多大的影响啊？
7: 但是肖院士的话得晚上，稍微晚12点钟会到，
8: 是吧？好，
7: 到这边。
8: 明天你老是抬举我，给我主持，我说好，太好了，主持他们发言，是吧？嗯。哎呀，穿短袖打领带是不是有点？真舒服，你看这真是，哎，咱一回想咱自己，那就可不就是身在田沟里，好不容易爬上岸，那时候是穷，父母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文化，是吧？外面下大雨，我们家就下小雨，就这样的，嗯。
9: 像我到北京之后，第一年。就遇到冬天9月份入校嘛，哎呀，那一年我父亲去世了，丧事之后我就赶回北京。北京不是新穿羽绒服啊，穿棉袄吗？没有，人们穷得叮当响。
4: 哎呀，我妈妈真是，她生我的时候45岁了，含辛茹苦，那含辛茹苦，那这简直不堪回首，那真是。这个脑血管病，啊，之后就有点，怎么说呢？

0: 反正记忆有点问题了。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是啥病，都知道脑出血之后肯定脑部受损嘛，很粗泛的概念，是吧？你说受损之后大家都是偏瘫嘛。我妈妈也拄着拐杖，但是还没有到偏瘫的地步，但就是有时候就认不得我了。哎呦，我说这啥病呢？我也请教好多人，真的知道人太少，所以我说真是要为我的母亲做点什么。后来我说还是要去开阔些眼界，真是这么很清醒很理智的就带着临床上的问题去了。
1: 田金周走时带着迷茫和不安，此时关于阿尔茨海默病致病原因的一种蛋白假说已赫然出现。我们的健康大脑中存在着数十亿的神经元细胞，它们负责情感和意识的传递，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是突触。美国的研究者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突触会被一种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包围，形成斑块和缠结，而这直接导致了神经元细胞的损伤，无法进行记忆的搜索和存储。这一场静默的战争直到爆发的那一刻到来，甚至可以长达15年。中医出身的田金周决定远走英国，探寻解决之道。
0: 他是我正好出国的那一年去世的，特别遗憾，96年去世的。对，到了1997年3月份左右，我大姐才写信告诉我，我走的是一条不一样的路，因为我的观点是要直面挑战。

0: 不是最好。
1: 田青洲的实验证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补肾为第一药物，应贯穿治疗始终。常用药物有熟地黄、山茱萸、菟丝子、八戟天、肉苁蓉、益智仁等。田青洲推演出症候急联假说，成为中医历史上一个绝对璀璨的时刻。
0: 我后来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追求呢，定义为国际视野、中医视角。你去追寻别人的脚步，始终走不到你的理想彼岸。

0: 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手臂呢给烫得滋滋滋的冒着烟。
4: 我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5: 那是红军穿草鞋，就从这里走过去。
6: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7: 我真的特别害怕。
8: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9: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10: 他说我蜘蛛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1: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了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2: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3: 红军不怕远征难，
14: 也太难。
15: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6: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

0: 我认识这个菜，认识吧？啊，羽衣甘蓝，
1: 最后放到锅里面，这个菜还挺好吃的。关键它还可以生吃，
2: 没错。
0: 今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呼吸道屏障的护盾还没有揭晓呢，到底是什么菜呀？
2: 我们赶紧揭晓，嗯，看一下大屏幕。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2: 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就是这个羽衣甘蓝，其实啊，羽衣甘蓝是很好的萝卜流素的来源。你别看我们家的那个白萝卜，它的含量可没有我们这羽衣甘蓝多哦。啊，萝卜流素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抗炎的物质，它能够减轻我们呼吸道啊，比如说是感染了，或者是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的氧自由基，还有这些慢性炎症。嗯，这样的话，把我们呼吸道屏障保护得更坚强，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护盾。 我们今天这道菜实在是太鲜美了啊，丸子也特别的好吃，一口咬下去啊，豆香十足，里面的茴香馅儿也是越嚼越香，保护呼吸道的同时还能让您享受美味。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现在呢，咱们还过着中秋假期，但是眼瞅着这国庆节就要来了，你说这种日子啊，是不是越想越美？
1: 没错，我估计很多人都琢磨说，再上三天班，下礼拜上完那三天之后就可以撒欢出去玩了，
0: 可不是吗？国庆打算自驾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啊！交通运输部呢也是刚刚宣布，从10月1日的0点到10月7日24点，7座及以下小客车走收费公路的时候是继续免收通行费的。
1: 这可是实打实的福利啊！当然还有一点呢，咱北京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就是9月28号，也就是下周一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机动车的尾号限行要轮换了。
0: 具体怎么换呢？从2026年的9月28日至12月27日，周一到周五限行的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限行时间还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范围呢是五环路以内，不含五环路。
1: 得给大伙儿啊再强调一下，别到时候假期玩得太嗨了啊，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是上班回来那一天呢是10月8号，是星期四，限行的尾号是3和8。
0: 现在正值中秋假期，亲朋好友呢欢聚一堂，喝上几杯热闹热闹，这事儿很正常。但是有句话必须再三提醒大家，端起了酒杯就得放下方向盘了。
1: 没错，但是啊，偏偏有人呢是心存侥幸，觉得这路呀也没多远，酒后执意要开车，结果出了事故，然后呢慌了手脚，使出五花八门的花招啊，试图是瞒天过海逃避法律责任。
0: 但是呢，这些自以为高明的小伎俩在民警面前其实真是不堪一击。有一些小聪明呢，不仅救不了自己，反而会错上加错，可能会惹上更大的麻烦。
2: 这天晚上10点多，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快递小哥报警，称自己的快递车与一辆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3: 我这停在这块，我让他呢，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啊，然后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二次剐蹭。
2: 然而民警到场后却没有看到轿车司机的身影，几分钟后司机张某才来到了现场。
4: 你不知道出完事儿在这儿在这儿等警察，你还干嘛去啊？
5: 我在这等，我没动。
4: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
6: 那咱们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在现场等待。
2: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张某说自己离开现场是因为想去旁边买酒喝。
7: 他说感到身体比较寒冷，然后呢同时因为这个外卖小哥他逆行并且停在了辅路上，他也感到很气愤，然后就想买点酒喝暖暖身子，同时也解解气。
5: 我去那边买东西
4: 啊。你就知道报警你还喝酒去？
5: 你一来就找吵我了，人家那个逆行你们不管
8: 啊？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调查清楚，他那逆行很明显
5: 啊。对呀、啊、对呀、啊、都要管了，你不能说
8: 都要管，没说不管他
5: 啊。对呀、
8: 啊、也没有。

0: 他走，洋着在这待着呢。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表现得理直气壮，还一直表示事故发生全是对方的原因。然而当民警问到发生事故之前的情况时，他却支支吾吾不想回答。
0: 跟你吃完眼是怎么走的？
2: 他走的路啊。
0: 走着走的
2: 啊？
0: 他住哪儿啊？走着走。
2: 我不知道他住哪儿。我
0: 们今天怎么认识的？联系他们都是谁呀、啊、跟你一块吃饭的？
2: 我们同事他们在那边，那边和那个附近住。
0: 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名？那个以前认识的朋友嘛，就
0: 叫好像有名有姓儿。怎么约的群啊？那你不知道谁都不说，就你们仨就心有灵犀，就奔这去了。几点？不可能的事儿啊！
2: 那是我们的事儿，你首先把这个
0: 叫你们的事儿啊。
2: 对，
0: 我给你调查呢。
3: 他呢就跟民警说，他是事故发生之后才饮的酒，案发前呢并没有饮酒，但是呢通过调取的监控录像可以发现，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
1: 抱着侥幸心理，张某在发生事故后连忙走进了旁边的一家超市，自顾自地在收银台前喝了一大口的白酒，试图蒙混过关。经检测，张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最终因触犯危险驾驶罪，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
4: 这个嫌疑人的误区也是网上曾经有人传播的一个误区，就是酒驾被查获之后立马再喝酒，那么这个执法人员就分不清是什么时候喝的，就可以蒙混过关进行脱罪处理。事发之后故意饮酒的，直接以最终的酒精含量，就是查获时的酒精含量，直接以这个血液检测结果认定犯罪，不能逃避追究责任，反倒会加重处理。
1: 而像张某这样想通过瞒天过海欺骗司法机关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此前在三里屯附近也有一名酒后上路的司机，他不仅将一名骑车人当场撞飞，还反过来说是对方碰瓷。
5: 当事故发生的时候，被害人连人带车一起腾空，人就这么落在了马路上，然后在马路上这个也是翻滚了2下，然后之后坐在马路上就是尝试起身，也是发现因为太疼了起不来。
1: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撞人的车辆没有丝毫停留，竟然直接逃离了现场。好在路过的热心群众及时追上了这辆车，在拐弯处将肇事车拦下并报了警。
6: 来，
0: 我跟你说嘛，车上就他一个人现在。
6: 对对对，来小伙子，咋回事啊？把事故说一下。
1: 现场的这名男子浑身酒气，矢口否认是自己开的车，并且在民警要求其进行酒精检测时，他也不愿意配合。
0: 吹吹吹吹，含住一直吹，听到吗？含住一直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别停啊！我让停了，停。
7: 对不起，您喝酒。
6: 看这数值，你看这数值多少？221。
8: 我，
6: 对吧？
8: 嗯。
6: 你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涉嫌啊。
1: 面对酒精检测结果，张某竟然又开始狡辩，反倒说是对方故意碰瓷儿。
6: 这人怎么样？那边
8: 那人真没咋样，他就是个碰瓷儿的，我真没碰到
6: 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啊？
8: 叔叔何时生命？我都没碰到他。
6: 哎呀，行了，没碰那车跑这儿了。
1: 随后张某又一口咬定事发时自己叫了代驾，从未碰过车。随后民警也找到了张某口中的代驾。
6: 你是几点钟接的单呀？
9: 5:24接到他的订单。我给接到订单之后，我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
6: 就是你到那个事故现场是几点呀？
9: 5:27-28左右的样子。
5: 当时我们根据监控发现，事故发生的时候是凌晨的5:02，但是代驾记录显示张某下单代驾的时间是在5:24，前后差了20多分钟。然后后来呢，经询问我们才得知，是张某在事故发生之后才下了订单去叫的代驾，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检查。
1: 铁证面前，张某自知无法进行狡辩，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5: 当时他喝完酒之后就准备回家，当时这个张某就觉得，从酒吧到家也就不到10公里的距离，觉得很近，自己这个喝点酒开车也没什么事儿。也是出于一个侥幸的心理，然后再加上当时正是凌晨4-5点钟这个路上的车也比较少，可能觉得就是不会太会发生一些事故。
1: 万幸的是，被张某撞倒的被害人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连人带车被撞飞出去后，他身体多处受伤，最终被鉴定为轻伤二级。
5: 后来张某想与被害人沟通进行赔偿谅解，但是被害人因为这个自己达到了轻伤二级的损伤程度，所以向张某要了高额的赔偿。张某觉得无力支付，于是被害人表示希望对张某这个从严处理。
1: 经过进一步检测，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26毫克。考虑其存在豪逸伪造证据、没有达成赔偿谅解等综合情节，检察机关提出判处张某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针对酒驾后司机耍小聪明试图逃避法律追究的此类行为，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4: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肯定是保护现场停车，然后有人员受伤的话要优先救助伤者，立即报警，并且主动配合民警的依法调查，如实陈述全部的案件经过和案件事实，积极的赔偿损失，争取获得谅解，不能逃跑，不能撒谎，也不能找人顶包，顶包不仅救不了人，而且自己和他人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0: 再次提醒大家啊，别抱那侥幸心理，喝了酒千万别动车，因为在酒精的作用之下，您啊可能真的就控制不住这方向盘了。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说啊真的出了事故，别想着逃避啊，别想着耍这小聪明，否则只会在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11: 汪洋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有许多老人他的法律意识在不断的增强，比如说呢，有很多人啊也是生前就把身后事都安排好了，提前立好遗嘱来分配自己的财产。
10: 没错，就是大家有这个意识啊肯定是个好事儿。但是呢，立遗嘱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梳理典型案例的时候也看到，在现实情况中啊，一旦书写不规范，很可能会导致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11: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两个案件当中，其中的一起案件两份遗嘱都被认定为无效，而另外的一起纠纷当中的遗嘱就被认定为有效。那么为什么同样是立遗嘱，这法律效力就有天壤之别呢？
10: 其实立遗嘱呢有很多的讲究，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咱们啊先看看这两起案例的情况。
1: 高老先生和妻子李女士共育有3个儿子，老两口去世后，三儿子高某拿着一份父亲口述由他人代为书写的代书遗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遗嘱单独继承父母住房。遗嘱写明房子归三儿子一人继承，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1号，还有高老先生和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字。
12: 但是另外两个儿子对这个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他们认为老人生前患有这个帕金森疾病，认为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是否神志清醒，有没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对此是存疑的。
1: 为了证明遗嘱真实有效，高某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老人当时神志清晰，表达正常。法院通过这些证据认定三儿子高某手中的遗嘱真实有效，判决房屋由三儿子继承。
12: 首先是这个案涉代书遗嘱呢，它是有这个老人本人签名，然后这个代书人也都在这个遗嘱上去签名写日期了，它符合法定的刑事要求。小儿子提交的这个疗养院的这个证明，能够证明老人当时是有这个行为能力的，然后这个诊断证明也记载了老人在订立遗嘱的时间前后意思表达清晰，行为能力也没有问题。最后呢，这个两名见证人出庭陈述了订立遗嘱的这个过程，与这个疗养院出具的这个证明的内容也能够相互印证。
1: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原告提交的两份遗嘱却被认定为无效。赵先生和妻子育有2个儿子，随后赵先生和二儿子相继去世，赵先生的孙子也就是二儿子的孩子小赵则在父亲去世后拿出了两份遗嘱。
12: 赵现在拿出来两份遗嘱，一份是他爸爸所立的，还有一份是他奶奶所立的。他的爸爸呢是先于他奶奶去世，然后这两份遗嘱的内容都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以后把这个遗产留给小赵来继承。
1: 小赵的大伯也就是赵先生的大儿子并不认可这两份遗嘱，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小赵拿出的这两份遗嘱存在明显瑕疵。
12: 遗嘱的这个形成制作以及这个联系见证人都是由他本人来主导的，所以这个打印遗嘱不符合法定刑事要件，被法院依法认定无效。
13: 而小赵出事的奶奶的遗嘱是录像遗嘱，视频画面里只有奶奶一个人，没有见证人，也没有录制的具体日期等信息，法院也不予认可，最终判决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赵家遗产。那么遗嘱

0: 一共有几类，各类遗嘱形式上又有哪些要求呢？我们从二中院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遗嘱一共分为六类，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
1: 无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是录音录像啊，都要标注好日期。比如说打印遗嘱，这个日期呢要逐页填写，打印可能这个遗嘱有两页到三页或四页，每页都要填写，没有填写的页码很容易被法院认定无效。咱们这个录音录像就是一镜到底，最好就是说我们从立遗嘱从开始到结束啊，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在这期间呢一气呵成啊，这样就避免其他人提出这个录音录像可能被技术处理。建议啊，要得到一份正规合法的一个遗嘱啊，能够被法院能够承认的遗嘱，尽量的寻求专业部门的帮助啊，包括我们现在民政部门啊，包括我们的街道，包括我们的司法啊，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呢还有公证遗嘱啊，到公证部门，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啊，公证这一块争议相对还是少一些。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说到上门维修，其实家家户户都在所难免。前不久呢，有一位老人啊找人上门维修，结果呢上了热搜了。老人家中跳闸要换一个开关，结果呀竟然是被收走了2800元。没错，就一个开关，这市场价估计也就20来块钱。
3: 对啊，你看看这中间差了多少倍呢？据荔枝新闻报道，江苏南京65岁的陈女士啊，有一天呢家里突然跳闸了。物业来人了啊，看了一眼，说是线路短路造成的。当时呢，并没有立刻去维修。陈女士的女儿很孝顺啊，就听说家里这事儿之后呢，很担心母亲会着急，就在一家名叫“啄木鸟”家庭维修的平台上预约了上门检修服务。
2: 很快呢，维修师傅就拿着检测仪器啊上门了。对方啊一进门就是一通忙活，拆了家里边的配电箱的外壳，然后进行了检测。随后呢，这师傅表示说问题啊很复杂。哎呦，一听这话，这陈女士心里一沉，她想的是这个电路问题可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那陈女士呢立刻就追问对方，那该怎么修啊？对方回答得换件，然后就报出了价格了，2830元。听到这个价格啊，陈女士是吓了一跳，问对方能不能便宜一点，对方呢给抹了个零头，那陈女士最后呢是要支付2800元。
2: 看到陈女士也没再说什么，这维修师傅啊就喊来了另外的一名男子，两个人也是鼓捣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告诉陈女士修好了。
3: 那陈女士的女儿到家之后呢，觉得这2800的收费啊过于离谱，那检查了配电箱之后呢，又发现这维修人员仅仅是更换了一个开关。那陈女士的女儿上网去查询了一下，在电商平台上同款的开关啊售价是在20到30元之间。
2: 这样的话，陈女士的女儿肯定是非常的恼火，就向平台呢进行了投诉，要求对方提供更换的配件、工时等收费的明细。但是啊，这个客服呢始终都没有给出收费的明细是什么。维修师傅说这个价格呢当时是经过老人同意的，只愿意退800块钱。那么经过多次交涉，平台呢最终是同意退还1000块钱。
3: 那陈女士和女儿呢表示不能接受，随即把情况反映给了当地媒体。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啊，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这平台方面的处理态度呢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仅仅是全额退还了2800元的维修费，还额外赔偿了2000元。
2: 您看看啊，不仅是退款赔钱，这平台呢还发来了之前总是捂着不给的这个电路维修的报价单。报价单上显示，像电路漏电检测费呢是按每个小时168元计算，10个小时收费是1680元，另收间歇性跳闸的修复费439元，设备使用费585元，还有63安漏电保护器的配件费是96元。然而呢，陈女士说这个维修师傅上门拆表查线，逐个房间来进行排查，实际上检测的时间最多也就半个小时。
3: 显然陈女士是遇到了所谓的维修刺客了，这种维修者啊把客户给当成唐僧肉了，就是感觉不狠狠的咬你一口肯定是不甘心的。
2: 是的，而且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涉事的平台啊，就这个啄木鸟家装维修，这是一个号称国内最大的家电维修平台，业务覆盖了全国的300多个城市，还有10万名的维修师傅在线接单。哎，听起来这规模也不小啊。但是呢，这家平台在去年315晚会上就被点名曝光了。
3: 没错，

0: 记得在央视的暗访报道当中啊，这个啄木鸟平台的培训经理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上门维修人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尽办法在服务过程中提高收费。
1: 看来呢，很多上门维修人员啊，也的确是按照这话来做的。问题本身并不复杂，那么维修人员呢会把它说得相当的复杂，然后就危言耸听，让顾客觉得这个不修不行了。而普通居民呢，咱都是外行呀，这维修人员说什么，居民们只能就信什么了。
0: 没错，特别是一些独居的老人，还有单身女性，以及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就感觉这个维修人员啊，肯定是我得罪不起的，因为对方呢掌握着我的个人信息，知道住在哪儿。就算看出来这维修人员是狮子大开口了，顶多呀、也就是还还价，敢怒不敢言。
1: 去年的315晚会被曝光之后，啄木鸟平台呢发布了声明，说是放弃公关，接受阳光下的检验，承诺来整改。哎呦，说的还是挺诚恳的。但是呢，陈女士的遭遇又让平台被打了一次脸。一年半过去了，维修人员小病大修、无病乱修、坐地起价、违规收费等问题还是依然存在。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啄木鸟平台呢，曾在招股书中表示，平台对订单的抽成比例大概是40%，也就是说，维修人员实际拿到手的收益只占50%到60%。可以说啊，在一幕幕维修刺客的闹剧里，站在台前的是那些心黑的维修人员，但是幕后的平台方面恐怕也脱不了干系。
1: 那问题反过来了，这个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解决维修刺客问题，显然不能靠消费者来单打独斗。
0: 没错，那要我们说啊，平台方面首先要履行主体责任，比如说实名认证、资质审核、价格透明、服务留痕，这些工作平台必须啊都得落实到位。平台不能只是收钱然后当甩手掌柜的。另外啊，现在家电维修也好，水电维修也好，缺乏统一的定价指导和作业规范，所以咱们的相关部门应该联合行业协会，尽快制定基础维修项目的参考价目表，明确常见的故障的处理流程以及合理的收费区间，让咱们消费者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1: 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在陈女士的遭遇里边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陈女士家呢在跳闸之后最先上门的是谁？
0: 最先上门的是物业啊。当时物业的人员是初步判断说是线路短路有隐患，但是啊并没有进行修理。所以这个意思啊，其实也在说，就是物业当时没有修，那陈女士的女儿没办法了，才会转向啄木鸟平台去下单。
1: 哎，没错，那物业如果说能把上门维修这个服务做到位了，既能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提升满意度，也能增加一些收入啊，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儿。那如果说物业能够满足居民的要求，那谁还会在网上请一个陌生人来自己家呢？
0: 对，这说的是最有道理的，就是上门维修这种事儿啊，物业应该成为主力军，为业主去服务，这本来也是物业的分内之事。如果说物业把这项工作做好了，那那些维修刺客可不就是少了一些可乘之机吗？那作为居民朋友，咱们也能少一些忍气吞声和心惊胆战，而是多一些安心和放心。
1: 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酒驾这是法律的红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触碰。但是呢，我们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就在前些天，江西高速交警呢，在一处收费站来设岗检查，一名酒驾的货车司机就被逮了个正着。
0: 这可是职业司机啊，太不应该了。那这名司机呢，也是慌了神儿，情急之下啊，想到了甩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高速交警在全南高速永兴收费站开展酒驾专项检查，民警一眼就看出司机神色不对劲，立刻对他做酒精筛查。
3: 对不起，您喝酒了。
2: 呼吸检测结果摆在眼前，74毫克每100毫升，已经属于饮酒驾驶。眼看瞒不住，司机甩锅给榴莲。
4: 我吃的那个有没有关系啊？
5: 吃什么东西？
4: 那个榴莲那些东西。
5: 我跟你讲，你吃什么都不会有这么高，你什么时候喝的酒你自己心里清楚。
4: 中午喝的那个啤酒。
6: 为什么喝了酒还要开车？
7: 侥幸心理，也想了两瓶一瓶，还不到两瓶就没事。
2: 由于司机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处罚直接拉满。民警依法对欧阳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能够重新考取。
0: 您看看啊，甩锅给榴莲，这司机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底气都不太足，还想着糊弄民警呢，就因为贪杯惹了这么大祸，何必呢？
1: 下面呢要说的外卖员也是着实让人很揪心。这名外卖员呢是一名女性。

0: 境深夜接单，为了能够尽快的完成任务，他竟然就听着导航啊，骑着电动车就往荒山野岭里边钻。这途中呢，还被一条狗追着跑，这一路上可谓是险象环生啊。
1: 一直到他彻底迷了路，他才赶紧把手机拿出来拨打了求救电话了。
2: 凌晨两点，消防员按照外卖员提供的定位找到了他。外卖员说，他凌晨一点左右在飞云路接单，需要配送到汪仁镇。由于黄斯湾隧道正在封闭维修，主干道走不了，他便跟着手机导航选择了一条小路，不料被导航带入飞云山一处未开发的密林区域。
3: 后来你这车子能骑上来还是蛮厉害的。
4: 人我已经找到了，现在把他的车搞出来。
2: 经过仔细检查，外卖员没有受伤，但明显受到了惊吓。救援人员一边安抚他，一边开始处理那辆电动车。
5: 你上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吗？
6: 我上来
5: 的
6: 时候还被狗追了，我都被狗追了，我不能放。
2: 被狗追着跑，深夜独自骑进荒山。外卖员说，他只想着要把餐准时送到。
7: 这大晚上的，你是不怕？
6: 还好我手上就这一单。
8: 你别考虑了你一单了，你要考虑你是个人的生命健康。
2: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救援，凌晨3:20，人和电动车被安全转移至山下。
1: 这中秋假期啊，问问吴冰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给大伙儿推荐推荐。
0: 哎呀，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啊，我要先反问你一下，小的时候看过迪士尼的动画不？
1: 那我觉得应该是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吧。反正咱们小时候应该看的是什么米老鼠、唐老鸭，然后现在小朋友看的经常都是冰雪奇缘、艾莎，对吧？
0: 对，所以你要说到迪士尼的动画，好像几代人之间都有沟通的话题。
1: 是，
0: 这个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去处。前两天呢，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在朝阳大悦城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了。这个全球巡展之前呢，先后走进过费城、慕尼黑、伦敦、巴黎等多个城市，这一次来到北京也是在中国的首次展出。现场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
9: 冰雪奇缘 Mickey Mouse 是米奇呀、啊、Cinderella 对吧，灰姑娘，或者说爱丽丝、睡美人，各种各样的角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10: 从最早的看小美人鱼啊、美女野兽啊，到后面看漫威啊，就一直陪伴着我的整个成长经历，一下子串联起来了。
11: 哇，看这个是灰姑娘的水晶鞋。
12: 我现在是来到了朝阳大悦城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真的一走到这个展览里就能够感受到啊，整个人仿佛就已经置身到了童年的这些故事当中了。
13: 当时特别好奇他们那些声音是怎么做出来的。
12: 看我旁边的这个小小的玻璃瓶，敲击矿石的声音就是通过敲击这个小玻璃瓶来实现。在小鹿斑比里，它有一个着火的场景，你看在这个小窗这儿有一个演示小竹子来制造出的这样的声音的音效。你看用它来模拟火焰，轻轻的这样一扭就能够发出这种噼里啪啦的着火的声音。
14: 像这样的幕后制作小故事在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里还有很多。据了解，本次特展展览面积约2000平方米，汇聚了120余件套珍贵馆藏。从真实档案与创作实物出发，不仅呈现观众熟悉的经典角色与作品，也带领观众走进经典故事背后的创作历程，近距离感受跨越百年的艺术表达、技术创新与想象力。
9: 我今天正好就穿上了这个，就是有米奇这元素的一个小裙子，它那个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然后它就是想到什么角色，想到什么样的形象，它就把它画出来了，对吧？但是没有什么电脑，没什么 AI， 对吧？每个细节都就是用手画出来的，是非常的厉害。
10: 很多最早的手稿，大师们一笔一笔画的，包括华特迪士尼先生自己亲手绘制的手稿，这里都能看得到。原来它都是这么一点一点点诞生的。我们所熟知的那些 IP 怎么一点一点来的，在这里面看到还蛮惊喜的。
15: 我们通过了中欧班列、海运和空运的三种方式，把所有的展品和展具然后运到了中国。迪士尼原班人马来到我们的北京，亲自参与这个全程的搭建，所以它能做到全球的这个标准的一致化。
13: 很新奇，感觉对艺术有一种新的理解。
9: 他们从一个人的梦想里面走出来的，零距离的看

0: 到这些，真珍贵，这就是我们眼前火起来的历史吧。
1: 看，在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互动装置，有很多彩色的色板，色彩塑造角色。我们来猜一猜啊，看一看这些色板里哪个配色比较熟悉呢？蓝黄的配色，我猜它是兔子朱迪警官，对不对？哇，真的是出自《疯狂动物城》的朱迪。
2: 能够看到那些角色背后的故事，然后同时你又跟他有互动，就还蛮有意思的。
1: 这次展览不只属于迪士尼动画，漫威、皮克斯、星球大战全都来了。看我手边这个就是美国队长的盾牌，那像这边是惊奇队长，再看这边洛基的头盔，黄蜂女蚁人里的黄蜂女的头盔，还有这个第一代钢铁侠的头盔，在这里全部都有展示。
0: 就在北京能够看到迪士尼，这个非常的荣幸，这真是非常难得。
3: 作为迪士尼全球巡展首次进入中国，我们也希望能让国内的观众不需要远赴海外，然后就能够近距离的去欣赏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的珍贵馆藏。国际的顶级的文化的这个 IP 中国首秀，我觉得它就应该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相遇。我们这个展呢是在2026年的9月24号，一直是到2027年的3月31号。欢迎更多的观众到这个展里面来挖掘他们曾经的故事。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爱生活，

0: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去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呢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啊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那本次热饭地图，我们是来到了东城区永外街道新开的一家养老助餐点。您别看是新开的啊，那人气可一点都不差。
1: 今儿开张吗？11点开张啊？哎，要我过来吃饭啊！
2: 您这是来看这食堂来了？
3: 看看。哦，11点到1点半。
2: 第一天开张吗？刚才听说机器人炒菜，挺新鲜的。
4: 这泡我看挺好的。
5: 别咸了。
6: 过油这老年人承受接受不了。
7: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到底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现在是来到了东城区永外街道的星辰一家智慧食堂。那么这家社区食堂是刚刚开业的，用餐的时间是11点开始营业，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用餐的点儿。周围呢已经是来到了不少的居民前来询问。
2: 进店先拿餐盘，
7: 嗯，
2: 然后沿着这个路线往前走。告诉打菜师傅，
7: 嗯，
2: 想吃什么？
8: 大好吃啊，确实好吃去。你看看周围老百姓啊，都来，
7: 是，你看这么多人围着，
8: 是一种啊，关心，也是一种希望。
7: 这位老人今年78岁了，记者看到他拿着饭盒，早早的就来排队了。
8: 因为这里头人多呀，座位不那么充足，
7: 嗯，
8: 所以呢，我们打回去吃去，因为我们离这近，10几米就上楼了。
7: 哦，是吗？您在哪儿住呀？
8: 你看，就这个楼，多好的。
7: 哦，就这个5号楼是吗？
8: 对，是这样的。能救济我们这上年纪一时的困境是。
6: 不是，原来是一个社区的服务站。
7: 对。
6: 我们原来在这玩过象棋。
2: 挺好，要是饭菜好，大家周围都是老百姓，平民老百姓，那就火了。
7: 附近的居民听说这里开了社区食堂，都特别高兴，拉着记者告诉我说，食堂开在这个位置实在是太方便了，因为他们这边想找个饭馆太难。
2: 您是找什么呀？找食堂？
9: 找吃的。
2: 哦，这那边是不是有？
6: 这里出马路了。
2: 哦，
6: 马路上。
2: 得到马路上才能有餐厅，这边餐厅是不是特别多呀？感觉
6: 没有，都得上马路上，马路上也不多。再说是方便。
7: 刚才听这个阿姨给我们介绍啊，如果要是在这儿想吃饭的话，就得通过这个胡同走出去才可以有饭馆。有这么一个呢，就周围的人都能来这儿了。
6: 对，这楼群里的都是老人呐、像他们这楼都合适，下来就能买。
7: 现在我所在的呢是丁安里社区，那么可以看到这栋居民楼，你看这个单元门走出来以后，过个小。

0: 老街道这个每走两步就是这个智慧食堂了。智慧食堂啊，可以说开的这个位置是辐射到周围这几个居民楼，那么对于解决就餐的问题是提供了一个方便。
1: 应该再早点，十点半
0: 还得早点开门是吧？
2: 我中午上那吃了，吃了我觉得感觉要好呢，我就天天那儿吃了。因为说我自个儿吧，我也不起火，我也不做饭，老是买。你没法做这一人的饭，做少了吧，不可能怎么做做那么一点儿。
1: 人都懒了，你知道吗？出来吃个现成的，又价钱又不贵，应该能接受就行。
3: 因为老伴儿身体不好，得我又说呢，那天我回家跟他老伴儿说，我说等哪天你要不愿意做饭，你就说一声，我直接上那儿打饭回家吃去，是不是挺方便？
0: 方便。
3: 说我问他，他告诉说也就15-16块钱就能吃饱了。
4: 就是端起就吃，是不是那也很幸福的？
0: 看到咱们这个便民食堂的这个菜单还是比较丰富的，在这上面我们看到有荤菜，然后有小炒类，还有这种素菜。素菜基本上是6块，然后肉菜呢是8块，在上面这种比较大的这种红烧肉啊、猪蹄儿啊是10块18左右，这个价格还是挺亲民的。
5: 我们是这个炒菜机器人的一个智慧食堂。然后我们每一个机器人里边大概有100多道菜，
0: 机器人炒菜，这还挺新鲜。这个菜好像是机器，说是机器人炒的。
1: 又没听说，不知道。机器人炒的
6: 呀？机器人它严格按照规范呀，它该搁多少就搁多少。要人炒的话，夸抓一把，一大把也是，抓一小把也是。
0: 通过名厨窗口，看不见颠勺的大厨，只见3台炒菜机器人整齐排列，既看不见明火，也没有油烟往外冒。这机器人到底是怎么炒菜的？张店长说，这不现在机器都开始炒菜，准备今天中午的午餐了。
5: 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炒菜机器人，是不是？
7: 对，我们刚放入了一道菜，这个叫蒜苔炒肉丝，可以看到它的时长是409秒，它的精确到秒。可以打开我的这个机器人让大家看一下，正好能看到这个过程。先投的是 B 西枪，它是辅料，然后它自己会移动，然后继续投。它的每个时间都有它投料的顺序。下面就是我们的锅，它在自动的转。
0: 点标准出菜。
8: 对一下，对一下。
0: 好，我们现在看。他自己就把锅翻过来了，直接就倒到了我们这个准备好的餐盘之中。
5: 我们根据我们机器人的菜单来每天来制定一个菜谱，每一餐可以做到不一样。我们今天中午和晚上吃的不一样，然后明天中午和今天中午的也不一样。
9: 要说大伙儿这热情啊，确实挺高的。我们蹲点的记者呢，连续去了2天，发现啊都是回头客。那经理告诉我们说，这个食堂之所以叫智慧食堂，是因为这里的菜啊都是由机器人炒的。那为什么要选机器人去炒菜呢？原来啊，这家驻餐点距离居民楼是比较近的，这么选呢是为了避免爆炒的油烟扰民。那在后厨，我们的记者也发现这里啊都不用洗菜，用的都是净菜，也是进一步节省了人力成本，所以能给大家的这个菜品的价格也就更加实惠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机器人炒的到底什么味道呢？
0: 智慧食堂已经是开门营业了，
10: 门了，
0: 开门了，别着急啊！
11: 我
0: 这人还真是挺多的，
7: 去看一下子。
12: 欢迎各位，
7: 大家辛苦啦！这一盘多少啊？多少钱？
12: 1块这个。
13: 再要一个。
0: 您打2份红烧肉啊？
13: 我打2份，它确实不错，这肉。我到前面去结账，我要两份红烧肉，才20块钱。这个量我在家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0: 挺多的。
13: 利民利国呀，我们先想的是利民了啊，他们做到了。
14: 19天，你看多便宜吗？一荤一素。
0: 那这机器人炒出来的菜到底香不香呢？
1: 你红烧肉好吃。真好吃，
15: 进嘴吧，它就化了，入嘴就化了。
0: 机器人炒的跟人工炒的有什么区别吗？
15: 香味儿啊，都不爱吃也得咸的。他把这个炒的东西咸淡可以，不能特别咸。
1: 您吃一口肉。
0: 尝尝，
7: 没事。
0: 谢。不错。它也有点甜口的感觉，
1: 是咱们这些炒房奶奶在家里炒的。
0: 但是为了符合老年人口感，可能更 烂一点，
8: 嗯，少点，
0: 不错不错。记者在蹲点时发现，来这儿吃饭的很多都是老人。这位老爷子今年86岁了，儿子带着来的，一进来就竖起了大拇哥。
10: 那不是那老爷子86了，估计他岁数最大了，我得把他伺候好了，带着酒呢，一会儿得喝酒。
11: 我儿子给我他引到这儿来，不错，那真是好，
10: 我觉得太棒了，这个这是实实在在的。
0: 他告诉我们，他跟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吃饭，可有些餐馆太贵，也不适合老年人。有了这个食堂，对于他们来说就太方便了。
10: 我们俩天天下饭馆，这实惠，这老百姓贴心啊！
16: 一共50次啊！
10: 这一共50次，
16: 对对对，
10: 这
16: 两个
10: 少
16: 您啊！
10: 这太便宜了，这不是一般的便宜，这个我三个荤菜，两个素菜，还带一这个，才54块钱。
15: 老爷子都得精神，
0: 鼓掌了。
10: 您猜猜这多少钱？您猜猜这多少钱？
11: 我不知道。
10: 50块钱啊，50块钱，咱俩在那儿随便一吃就是80。民生政府能把民生做得这么好，这么便宜，这么实惠，这么惠民，哎呀，再喝一下，
0: 身体挺好的哈，
11: 还行，
0: 好好吃饭，
11: 好好吃饭，
10: 真棒，谢谢，来，碰一下，高兴就好，
16: 好，对。
10: 行，
0: 好嘞，
11: 酒我就到家了。
16: 行，好，
10: 过来，过来。哎呦，谢谢您，哪天我给您打工来。
0: 那好，
10: 必须给您打工来。
0: 说说，脚呢？哎，
11: 是吗？走，
16: 慢点啊。
0: 慢点，
16: 老爷子。
0: 在这里能看到儿女推着老人来吃饭的幸福，也能看到老人独自一人前来的身影。
8: 对，我老伴走了13年了，我女儿呢？去年刚走的
0: 啊，
8: 要不然我女儿照顾我正合适。
0: 哦，
8: 那你说我腿不好，腰也不好，眼睛也不好，那什么菜我都看不见。
0: 看不清。
8: 嗯，谢谢啊。
0: 没事。那如果没这食堂，您怎么做饭呀？
8: 哎呀，我就叫外卖，外卖那油大我吃不了，那个豇豆咬不动，我回家再咕嘟咕嘟。
0: 您还能做饭呢？
8: 那我怎么办呢？有你们这个，哎呦，我是太高兴了。
0: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食堂也让独居老人多了一个不孤单的去处。说话的功夫，住在附近的老爷子已经打好饭往家走了。我们陪他走了一段，不只是想量一量食堂离他家有多远，更想看看一顿热乎饭离老人的日常有多近。
13: 你看前面那个电动车后边那个门，我就上楼了。
0: 哦，您是3单元。
13: 你上面你看5楼没有？那带花那就我住那儿。
0: 那您老伴儿在家也等着您呢，带饭回去。
13: 对，
0: 热饭。
13: 不是，他下的不大方便。
0: 哦。
13: 所以说为什么利民呢？
0: 嗯。
13: 他腿也不方便。
0: 哦，所以您给他打回去。
13: 对。
0: 这样他也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3: 对。
0: 啊。
13: 你看没有？在我就住这里头。
0: 在这儿就能看见这食堂哈。
13: 哦、有时候在楼上我就看人少了我再下，有时候人多我就少了。
0: 那好好吃饭。
13: 对，好好吃饭。
0: 再见。您看居民等于是下了楼就能走到食堂去吃一口热乎的饭，那其实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幸福。记者在现场观察到，中午午餐时间，运营主管张玉玉一直在忙，一遍遍回答着老人的问题，嗓子已经沙哑，但是热情没减。
17: 玩这红烧肉多少钱啊？
18: 10块钱，6两。
19: 8块，我不明白，我买了发糕，我还能再去吗？
18: 1块钱就可以啊？
19: 不是，那给几块啊？就给1块。

0: 的时候，十个人啊，二十个人呀、啊，嚯、哦，这么大，然后大银汤在中间，特气派，很有面子。然后呢，你看这中不溜的呢，我觉得适合这一家五六口，这是够的。咱们用这中不溜的跟这大个的比例啊。大出去两圈两三圈，小的银鲳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所以我基本上一次煎个一条两条，哎，我这一顿饭就吃的非常好了。称吧，一条25，来找我5块，我还剩这15块钱，我打算喝一个鲜点的汤。老板，
1: 哎，
0: 我要喝汤，给我推荐一个贝壳类的呗。
1: 文蛤
0: 多少钱一斤啊？
1: 8块。
0: 8块钱一斤，买两斤。
2: 有点多呀，我还吃完可以留到下一顿再吃。
1: 对，
0: 那还有别的吗？我可以买两种。
3: 那你就得把这个白鸽。
0: 但我刚才发现了，就是咱们家这个，一个是白鸽，然后还有一个是文鸽，他们俩长得挺像的。那里边的这个肉有什么不同吗？那咱们把它撬开看看肉饱不饱，好不好？这是文鸽对吧？
3: 对。
0: 哦，基本上看是铺平的，
3: 对对对，
0: 在这个壳里边。然后咱们再撬一下这个白鸽，就是其实呢，他们俩肉眼上看上去大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3: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颜色上就不一样。文鸽它的颜色是比较白的，然后它的肉是很有弹性的，按压完之后它的肉质是可以弹回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白鸽呢，它这个肉质有点发散。
4: 就好像有点水分，
0: 对，感觉它里面水分比较多，
3: 对，
0: 所以它可能按起来的感觉就是那种像有汁水的感觉一样，所以可能从肉质上来看，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头的感的，你就更适合买这个
3: 文蛤
0: 啊。然后如果说你喜欢吃那种水分比较多的，有一种一口爆汁的感觉，那么你就买这个白蛤。
5: 摊主告诉我们，文蛤肉质细腻紧实，自带清甜海味，而白蛤汁水足，肉质脆弹，鲜味浓郁但偏厚重，咸香感更明显。
0: 那我就要一个白蛤，然后要一个文蛤，给我一共称15块钱的。我15块钱能买这么多？
4: 对啊，
0: 我想问问您，我回家处理的时候，就怎么能让它那沙土的够干净呢？
4: 先洗干净了，然后找一个盆儿，稍微多放点水，放点盐就行。就是网上现在说放香油，但是我们在海边没有放香油的，就是放点盐，相当于你种了一个小
0: 海水池，
4: 对，就那种的，然后让这个水静止，就你别来回这么搅，
0: 水，
4: 对，自动那个须子它会出来，慢慢的它会吐沙子。
0: 就大概要泡多长时间呢？
4: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哎呀，太开心了，我感觉今天是过年了，从来没花过这么开心的100块钱。而且您看，我今天买了螃蟹，买了鱼，买了虾，还买了2种不同的蛤。这今天晚上我一个人真的海鲜大餐，我觉得我要叫个朋友来跟我一起吃，我自己绝对吃不完。所以咱们今天这100块钱挑战成功。
6: 赶着脸节、中秋和国庆，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吧，其实都是我们市场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旺季，所以商家都提前会备货，然后比以前的整体的量增加能达到15%-20%。
0: 现在呢，正好是四大海域的一个开海期，那不同的海域。
6: 黄渤海呢，基本上是9月1号就开海了。它的主打的一些产品，包括梭子蟹、刀鱼、鲅鱼、鱼虾。9月16号呢，是以咱们那个东海的产品就上市了。就现在来说，我们现在的梭子蟹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那边，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会比黄渤海区域的价格要便宜一些。南海主打的是包括咱们那个石斑鱼、金鲳鱼、花蟹。
0: 那这四大海域的很多的海鲜它是一样的，对吧？那吃起来它口感是有所区别的。
6: 对，因为它在不同的海域，它海水的温度是不同的。就是黄渤海，它海水温度相对于是冷水的海域，它所以海产品在里面生长的速度比较缓慢，所以它体内聚集的那个多糖氨基酸就比较丰富，相对来说鲜味就更厚重。温度高一些的水域呢，它相对于来说海产品它生长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它口感更清甜，更弹牙，所以但是它的鲜味就会比冷水区域的更弱一些。
7: 中秋小长假，不少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去游乐场游玩。那节前，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开展了游乐场所安全专项检查，大型游乐设施是不是安全呢？园区的餐厅食品卫生能不能让人放心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8: 在游客正式游玩之前啊，就是咱们这个园区会做哪一些这个工作去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呢？
9: 每天都要对这台设备进行的

0: 天都要在观察。
1: 对于一些现场检查没抽查到设备啊，我们平时会通过一个非现场监管的方式去检查。
2: 嗯，
1: 因为北京市现在所有设备都数码管理嘛，
2: 嗯，
1: 特种设备一台一码，
2: 嗯，
1: 然后咱们所有游乐设施都是有这么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咱也可以这会儿扫一个码看一看。
2: 嗯，
1: 这个是我们监管端的一个检查界面吧，看到这个设备的一些基本信息，
2: 这个检验结论是合格的。
1: 对，这也有它的下次检验日期，
2: 嗯
1: 啊，到2027年3月31号。但是下一步啊，我们也是说会持续的去加强对大型游乐设施的一个监管，
2: 嗯，
1: 去保证这个所有游客在节假日之间能够去安全的乘坐设备。
3: 执法人员除对游乐场的特种设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外，还对园区餐厅的后厨进行了检查。
4: 操作间的话，从屋顶包括咱们到桌面到地板都是有相关的卫生要求的。
2: 嗯
4: 嗯，他们这个屋顶的话就是要求，就是像这边的话不能有这个漏的地方，桌面的话是干净整洁，地面的话冲洗的地方一般会要求设置这个排水，排水上面的话就需要做这种篦子之类的，防止有一些小动物来跑进来之类的。从他这个要求1厘米吧，他们也其实基本上都是符合要求的。
3: 执法人员除了查看后厨硬件设施是否规范外，还对食材制作加工环节进行了检查。
4: 你们这个做出来之后是怎么保存的呀？
5: 这种的咱这个是那个保温灯，
4: 啊，灯光控制的，
5: 灯光控制，
4: 温度控制在大概多少度？
5: 75度以上。
4: 嗯，因为它这种的话要求75度就是一个比较符合规定的一个温度。
2: 那像这个油的话是一天换一次啊？你们就更换频率是什么样的呢？
5: 咱们现在有那个测油试纸，
2: 嗯，
5: 我们有测油试纸监测，而且是酸碱值，就是 ABCD 这种四个组合嘛。
2: 啊，
5: 对，
2: 嗯，
5: 然后上面都写的是，就是假如说，
6: 啊，
5: 这个第一个 A 格变发黄，D 格咱们是微黄，没有彻底变黄，还是发蓝的状态，
2: 嗯，
5: 的话就是勤监测了，属于那种状态。
2: 嗯，
5: 然后这种状态就是两个格 A 和 B 都是变成黄色的话，就是要咱们要废弃了。
2: 那现在比如说这个锅里边使用这个油是什么样的一个酸碱值，咱们现在能测吗？
5: 啊，可以。首先咱是先来一勺油，
2: 对，
5: 来一点，然后把这个四格到七号那里头，啊，七号的时间为5秒，1、2、3、4、5秒，啊，拿出来，咱们看见这是从下边是 A 现在是已经发黄了，然后 B 现在还是为深蓝色，这个没问题。
7: 今年中秋假期，隆福寺街区啊再次升级国风主题活动，沉浸式花灯巡游、趣味猜谜、国风民乐演出可以说是接连亮相。那么接下来，咱们也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打卡体验。
8: 我现在呢，就是在隆福寺这里。那么在中秋节期间啊，这里也是开启了隆福潮中秋系列活动。第一次降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片区域啊，非遗花灯巡游正在这里上演。
9: 这一场灯秀把传统非遗带到大家眼前，不用远行，在老城街区就能沉浸式感受中秋灯火独有的浪漫。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
8: 看您是这一个花灯灯尾的一名选手啊，你举的这花灯什么感觉？
10: 很沉，你要不要试一下？
8: 很沉，我试一下。哎，确实不容易啊，走的话，
10: 是，
8: 确实挺沉的。哎呀，还得掌握一下它的平衡感觉。
10: 嗯，是的，其实蛮累的。观众的那种互动的环节，还是自己也挺开心的。一般是，每场半个小时到40分钟，
8: 嗯，
10: 然后会包括这种定点演出，还有那种，像我们刚才的那种巡游，
11: 挺有意思的，挺符合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有这个一个节目，我觉得那个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还挺丰富的。
8: 我感觉这个花灯非常的漂亮，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的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特征。
12: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花宠区，那在这里呢是正在举办猜字谜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条的红色的谜面是悬挂在这里，有不少的市民呢正在这里驻足观看，有的是独自思索，有的呢是和家人朋友一起讨论。
8: 头戴绿缨，身穿红袍，
11: 胡萝卜。
8: 胡萝卜，
11: 对，
8: 他猜的什么？
12: 胡萝卜。
8: 对，那如果说猜对了的话，会有什么奖励？
13: 我们设计了这个九折券，然后是专门针对前面的市集，咱们隆福超级嘛，然后做了一个九折券的打折。
12: 那么在花宠区猜灯谜的另外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古筝表演是正在上演。 对了，也跟您念叨。

0: 一下中秋节这三天的活动啊，明天27号也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在明天的时候呢，猜字谜、古筝、国风表演都还是有的。在明天下午的4到6点啊，还有景泰蓝大师现场点蓝的活动。如果您来这里的时候啊，也可以现场体验一下。如果说您没有想好去哪儿，不妨来这里逛一逛，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烟火。
1: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2: 有家了，
3: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
4: 务。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5: 吃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务。
6: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7: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1: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8: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6: 我80分，
9: 幸福感特别强。
10: 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
11: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在人生经历了许多啊，首先是贫穷，那个时候我特别瘦，营养状况也不太好。出国时候这个钱也不够，因为饭量大，吃不饱还，我们是无数留学中国人的代表之一。的确有人对我的这成长过程呢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呢我也很荣幸地成为院士，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也是个幸运的人，可以说我也是站在我的老师的肩上在成长。董建华院士、王永年院士一直在培养我，我能够付出多少我可能就会收获多少，希望把中医振兴起来，最后服务于患者。
1: 2021年11月，中医脑病专家田青洲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时间更不够用了。但每周四是田青洲最在意的门诊时间，这里是田青洲必须要慢下来的地方。
2: 特别重要就是他有幻觉的。
3: 不说话。
2: 我知道，少言，哎。幻觉是幻觉，我还
3: 大白天他就说屋里有人。
2: 哦，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大臭虫对。哎呀，都已经很典型了，怎么就您还觉得他记性不好是吧？
1: 来到这里的患者和家属，无外乎都在寻找一个东西，记忆。
2: 比如说我是做神经呢，专门这个关注这个人的记忆力等方面的问题，您觉得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4: 非常的操心，会担心孩子家里现在明明没有小孩，他们说哎呀我回去给小孩烧饭了什么，就是会现无言忘语了。

0: 分不清他在北京还是在老家，就是自己要走几步就能到老家的那种回去。
1: 还有像这个痰多呀，
0: 有一点，
1: 哎，
0: 意思吧？
1: 对，
0: 你容喜容喜，我突然回来，我不是看。你看，他说他在说自己没钱，说了待会要钱，他对钱就，他比如说过来了，他就一直担心我爸把钱拿走了，就是对这个事情他就非常就整个人
1: 所以
0: 静不下来。
1: 我知道，
0: 接受他就静不下来，
1: 所以他吃的这个蛇血你还要继续吃。
2: 只要身临其境，置身此处，你就会迅速感知患者本人的无助和家属的极度焦虑，以及田金州的对手有多强大。
1: 好，看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要问几个症状了。走路的时候有变化吗？比如说走慢了。
0: 慢了。
1: 好，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便的时候您会有尿频啊、尿急啊，有时候还失禁啊，有吗？
3: 所以记忆可以说是过去人类活动的一种最佳的保存形式。如果记忆丧失，那就从丧失那天开始，那他就不知道人该怎么生活了。最严重的，比如说我们看了餐桌上的饭，不知道如何去吃到嘴里，拿筷子，他不知道筷子是帮助他去取菜的，他不知道这个食物是能吃的，他也忘了它的功能的，即使放到嘴里他也不会下咽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要上厕所，不知道自己解压带排打大小便之后不知道清洁卫生了，不会了，意味着他美好的记忆或经历，包括他所知道的一切，他获得的一切，他逐渐随着他生命的延长和丧失的时候，你说他那种无助啊，他那种懊悔啊，那种不甘呢，难以言表。
2: 记忆逐渐远去的患者，仿佛忍受着黑暗中的无边痛苦，无论患者的一生是如何跌宕起伏或平淡无奇，人生下一幕都会起始于这个灾难性的时刻。遗忘、混乱、妄想，它是真正悲剧性的样板。疾病的骤然来临，全然改写了一个人、一个家的命运。

0: 是他喜欢画
1: 小的
0: 小，他喜欢画小孩，
2: 把小男孩画完，给你吃桃，给你吃桃，
1: 给你吃桃，画画的好点。
2: 哎，上面还有香蕉，你画完啥给你吃啥？
1: 对。哎，对对对对对，哎哎，对对对，光滑脸，光滑脸，光滑脸，光滑脸，不能不能让它闲着，要不然滑滑，要不然玩那叫狗，那玩东西可多了，像小孩一样的玩东西可多了。
3: 小朋友，闯关失败，并重新开始闯关。
4: 17年的时候，我的。

0: 血之后肯定脑部受损嘛，很粗泛的概念，是吧？你说受损之后大家都是偏瘫嘛，我妈妈也拄着拐杖，但是还没有到偏瘫的地步，但就是有时候就认不得了。哎呦，我说这啥病呢？我也请教好多人，真的知道人太少，所以我说真是要为我的母亲做点什么。后来我说还是要去开阔一些眼界，真是这么很清醒很理智的就带着临床上的问题去了。
1: 田金周走时带着迷茫和不安，此时关于阿尔茨海默病致病原因的一种蛋白假说已赫然出现。我们的健康大脑中存在着数十亿的神经元细胞，它们负责情感和意识的传递，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是突触。美国的研究者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突触会被一种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包围，形成斑块和缠结，而这直接导致了神经元细胞的损伤，无法进行记忆的搜索和存储。这一场静默的战争直到爆发的那一刻到来，甚至可以长达15年。中医出身的田金周决定远走英国，探寻解决之道。
0: 他是我正好出国的那一年去世的，特别遗憾，96年去世的。对，到了1997年3月份左右，我大姐才写信告诉我，我走的是一条不一样的路，因为我的观点是要直面挑战，不能够再那个打太极拳。哟，谢谢谢谢谢谢。
1: 田金周所需要冲破的困境是如此的现实。抵达英国拜访名师不到3天，田金周就做出了一个令人讶异的决定，离开。他磕磕巴巴地写下一段英文，老师，我可以离开一段时间吗？他要去伦敦恶补英文。3个月后再次出现的田金周显然狠狠锤炼了自己。
0: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忆门诊的建立人，同时呢也成立了英国这个阿尔茨海默协会，他是创会人之一。当年是白纸一张啊，我并不懂神经心理学，没学过，刚去是带了2本字典，翻不过来呀。我不光要克服语言的障碍，更重要的还有专业的空缺空白。都这个，你说我要写文章，我的妈，我咋写啊？不会呀，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除了对这个疾病要尽快的知道这个疾病以外，还了解他所用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技术手段。我就不睡觉呗，天天干活，早起晚归，靠翻字典看文献。
2: 他是对学问学术是有无限的追求的，无论什么时候你去他的办公室，他都是一定是在看文献，
3: 所以他基本上天天都在学习。我
1: 在学习了神经心理学后，田金周敏锐地感觉到，想要解决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难题，他目前的知识远远不够。田金周再次上路，转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投入到神经病理学领域。他知道病理是医学检验的金标准。
0: 你知道中国的医学院校很多是没有病理学资源的，就是人去世之后把尸体留下来我们去学习，我这个年龄段还学过，但是神经病理做的比较少，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去世后，家属把他的这个捐献给我们进行研究几乎是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呢，又恰恰西方人在诊断这个疾病呢，他是以病理学作为金标准的，那对我来说又是个全新的领域，又是个不懂，就每一种人的包括记忆的活动，它都与脑部的这个结构有关系， 那如何来解读这个人的功能的正常与异常呢？

0: 就要通过神经病理学，就脑的神经病理学来进行解答。那是所以开始我做神经心理学的时候，只是完全超越我自己脑海里的医学知识，发现什么问题异常，那就是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哪个部位出现的问题，咱不懂。所以我到曼彻斯特大学去做 PhD， degree 的这个学习呢，完全是为了解答我发现的这个情景记忆问题，究竟它对应的脑的部位或脑的结构发生了什么。后来就选择了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个神经病理学的教授，他是西北英格兰脑库的负责人，是吧？所以我们在那做研究呢，就直接在这个冰箱里、冰柜里拿出来切片，我一共切了137个，开始确实也有点害怕。
1: 留学六年间，田金洲连续发表了16篇学术论文，其中关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内两种蛋白的分布差异，引起了学术圈的震动。而此时，一种新的药物登上历史舞台。研究证实，其对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有显著治疗效果，但棘手的是，抗药性显著，3个月药效达到高峰，9个月即回到起点。这无疑使人绝望。田金洲开始暗自思索，能否用中医方式破解世界难题。
0: 尤其是牛津大学那个老师，他是个医生，他深感无助，他觉得这个药没有效果，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你这中国文明5000年呢，因为我经常说我们2000多年前就有文字记载这个病是什么表现，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治。他觉得这么好的智慧，你应该回去去研究它。西药确实没什么好办法了，我们完全可以在中药里面发挥点作用。是脾肾虚有痰瘀，还是肝肾虚？你们觉得是哪一个为主啊？
2: 阿尔茨海默病最特征性的一个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啊，所以最早那个《黄帝内经》啊，或者是这个中医的一个经典叫《伤寒杂病论》，它里面也有谈到记忆力下降。就是我们后来发现，就是从明代。张景岳就是写了本书叫《景岳全书》，它里面记载了一些就是精神症状的一些病例。我们现在分析呢，它有可能是这个病。最典型的呢，应该是清代的这个叫《辩证录》啊，《辩证录》里面它有2个章节，一个章节就是健忘，所以它非常特征化的突出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最核心的特征。第二个就是它《辩证录》里面有一个呆病，呆病这个章节。它里面就讲了很多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才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它里面记载有这个，就有一些古怪的行为，比如说他可能正常饭不吃，然后有可能吃一些土灰啊或什么的。
0: 真正的灵光一现呢，还是2000年后明确提出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连续谱。大家都说中医有3个治医：因时治医、因人治医、因地治医，唯独把这个时啊理解为4季。但是他们忽视了因时治医啊，是在一个病人身上患一种病，病程阶段不同，你在治疗时候也要思考不同的方法。所以我就把这个古中医的因时治疫和这个症状联系谱联合起来来考虑，这不就是东西方古人的不约而同吗？
1: 现代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个阶段。田金洲在思考结合不同阶段中医提及的不同症候，是否就可以对症下药给予不同治则呢？这是一个大胆的想象，但一切都需要印证。故事的主人公需要时间。
3: 既然首发症状是记忆减退，那么记忆减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说这个病它最先

0: 启动的因子是什么。好，我去看《黄帝内经》，那一对照，《黄帝内经》说肾藏志，肾藏精，精舍志，志上则喜忘其前言。哦，原来是肾不藏精了，肾精亏虚了，也简单说肾虚了才导致记忆减退。那可是这个记忆减退作为一个首发症状也是核心症状，它贯穿在阿尔茨海默病病程14年病程的始终。那既然记忆减退既是首发症状又是核心症状，那么它的机制肾虚当然就是核心病机了。我这么推来的。紧接着我就看那个清代的那个陈士铎的辨证录，人家就直接明确了说此病呢、轻则为呆，重则发厥。古人认识这个疾病是它实际上是分期的。所以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一症之机，就一个症候之机，并非一病之机。通俗的讲，就是一个症候并不代表疾病全程的发病机制。
1: 有了内心的声音，接下来田金洲需要拿出切实的办法去印证。此项计划极为庞大，相关调查的第一步是建立病历系统，为患者进行神经分子学测评、影像学检查及中医症候量表测评等。整整10年，田金洲都在加速奔跑，他想知道那个答案，这个分期论治的方法可行吗？
2: 做了临床调查，再把它进行中医症候的分型，然后看看它在每一个期间的发生的频率。
3: 在这个之前，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这个表，也通过临床的验证之后，才用进行这个样本的收集的。
2: 我的团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 故事是曲折的，过程中田金洲眼疾复发，甚至被怀疑为恶性肿瘤，先后进行了7次手术，但他依然执着向前。经他带领的科研团队从26省的16431例病例资料中确定了11个最常见的症候要素量表及其分属的77个条目，成为了中医治疗老年痴呆的重要分型工具。
2: 通过这个调查呢，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在阿尔茨海默病进展期间呢，发现呢它这个有多个症候演变，有一定的时间顺序。
1: 田金洲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进展过程有多个症候出现，且有时间关系。在治疗上，早期以补肾为主，中期化痰活血泻火，晚期解毒固脱。在这里，中医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真正被改写了。
2: 就还没有痴呆的时候，还不能诊断痴呆的时候，他肾虚的发生频率就达到76%，这不就正好就验证了肾虚是他的启动因子这么一个推理。他启动之后呢，后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中医的病理学的这个现象，出现痰呐、出现瘀啊、出现火呀，这一系列问题就都来了。就推出这么一个症候级联假说，后来一试验就发现补肾最好，任何时候都是补肾最好。
1: 田金洲的实验证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补肾为第一药物，应贯穿治疗始终。常用药物有熟地黄、山茱萸、菟丝子、八戟天、肉苁蓉、益智仁等。田金洲推演出症候级联假说，成为中医历史上一个绝对璀璨的时刻。
2: 我就后来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追求呢定义为国际视野、中医视角。你去追寻别人的脚步，始终走不到你的理想彼岸。

0: 哦，意大利那个蛋黄是啥呢？是脂肪的含量比较多一些。哦，然后呢，尤其是这里有一些卵磷脂啊，它很清油，搅拌蛋液嘛，一火上之后，哎，发现这个清油的这部分就出来了。这个卵磷脂啊，还有这个啊乳化膏里面全是油，所以相对来说，它是烹饪方法导致了哎这两种食材的它的这个吸油率不同。啊，当然了，这个食材不同的食材之间，它吸油率肯定也有差异啊。
1: 所以大家在炒鸡蛋的时候，别可劲儿的放油，啊，能放多少它都能吸走多少。
2: 你像我要是平时在家炸点素丸子，炸点肉丸子，这个排叉，
1: 反正什么东西先炸一炸，
2: 哎，过了油它就好吃呗。
1: 我们呢事先在社群当中啊，也跟我们的粉丝做了一轮调查，咱们来看看结果啊，大家平时喜欢在家里头炸哪些食物？炸丸子的占比最高，20%。
0: 北方人都爱吃炸丸子。
2: 对，
1: 炸茄盒、炸豆腐的17%，炸香菇、炸藕片儿，炸
0: 面包片是啥？
1: 薯条、炸面包片儿，
3: 面包片裹的鸡蛋那么着。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这如果说炸哪一类的食物，可能它的吸油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多。
0: 对，
1: 这个就需要您来给我们揭晓。哪个吸油率高啊？
0: 刚才看了一下，这里吸油率还都挺高的啊。
1: 现场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油啊，这是100毫升。那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这些炸物当中，每100毫升它的吸油率大概是能占到多少，给大家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感官感受。
0: 炸个茄盒，这个炸香菇呢，它大概能炸到吸油率23%左右，就是100克能吸2-3克。
1: 就比如说我这锅里头放这么多油，我炸茄子呀，炸这个香菇啊，
2: 就炸进去了，
0: 炸进去了，100克就能炸这么多进去，
1: 这完全就是在喝油，这个量少。
0: 刚才那些里面啊，少的啊，比如说炸豆腐，相对少一点，炸豆腐还有炸丸子，那也就是1%左右。
1: 还有一个烧杯
0: 子
1: 哈，
0: 空杯子给留给最多的了啊。
1: 大家猜猜，把机会让给大家，
2: 面包片呗，炸完以后特别好吃。而且那个面包就像海绵似的，那种感觉，
1: 对，缝隙。但是大概能吸多少呢？
0: 要不然咱试试，
1: 少来点。这么多，
2: 倒，
0: 再倒，
2: 倒，
1: 炸面包片儿，
0: 倒，
1: 还倒，
0: 倒，手别抖啊，手别抖，继续倒，好，对，大概就这么多，
1: 这么多，
0: 对。
1: 100毫升的油，它就能吸80。
0: 啊，差不多。
4: 是一片儿，是10片啊？
3: 是100克，
2: 100克，
0: 也就是2片面包。
4: 哎呀，
3: 我以后不吃了。
0: 对，
4: 那才2两啊？
0: 啊，差不多。
4: 哎呀，就这么一块儿
0: 啊？对，不一定非得炸面包片，你用馒头片试试啊。
3: 一
0: 些馒头片你会发现，你锅里下很多油，馒头片一下进去，很快那油就没了。你还得再淋点油，再淋点，反复淋油，反正感觉特别吃油。其实面包比馒头还要过之无不及。
4: 专家，你一说这我想起来了，那病是人吃出来的，真是这么回事。
0: 对，
4: 前几天呢，我买了一包吸油纸，干嘛呢？早上起来我要吃油饼的时候吧，拿吸油纸给它包起来。
1: 您何必吃油饼呢？吃油饼应该比这80毫克。
0: 咱还得要生活，咱还得要这个享受这个味道。
4: 对，
1: 我看到啊，在直播间里头，大家也特别会享受自己的生活。看。油炸酥鱼，油炸香肠，油炸年糕，炸排骨，这都赶上报菜名了。油炸食物的吸油率，炸面包片儿，
2: 80%
1: 啊，这该吸的都吸进去了啊。炸香菇也不低，23%，炸藕19%，炸茄盒17%，炸豆腐6%，炸薯条反而比我们想的要少一些。
3: 对，少太多了，我都觉得排第二。
1: 炸丸子1%，
2: 那以后就改吃炸丸子了。
0: 在和面的方法上，在油温上控制，不让它吸那么多油就行了。你比如说含水量大一点，水大的它就跟油就不贴合，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吸油。还有一些食物呢，它比较紧密，没有那么多缝隙。没有那么多孔隙，它也不容易吸油。另外呢，就是油温掌握好了呢，快速外面定型，它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油进的食物内部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和诀窍。当然，这个是不绝对啊，跟我们自己那个烹饪方法是有关系的，
1: 跟手法有关系。
0: 对，有人可能比这数要大得多。
1: 刚才张宇老师还说炸丸子也看外头那裹的那个面稀不稀，

0: 比如说咱们煎鱼的时候，哎，您发现了用这个湿面糊裹的鱼和用干面粉的那就不一样，干面粉的就更吸油一点，
1: 嗯，
0: 啊，湿面粉的那种糊它可能相对好一点，所以呢，这都是方法。比如说刚才还说这面包片，哎，面包片的话呢，如果像刚才有个老师说的，哎，我外面裹一层蛋液，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蛋液相对好一点，但是这个蛋液、哦、咱还得说。刚才讲了啊，
1: 它也是
0: 尽量的是用蛋清的蛋液，对吧？别尽量少用蛋黄的。
1: 哎呀，这都是方法，都是技术。
2: 对，没错。
1: 刚才说了三大核心，一个就是食材，就是选空隙小的。
0: 嗯，
1: 如果空隙大的，咱就争取把外头裹点空隙小的东西，
0: 对，
1: 让它少与油接触、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水分可以多加一点啊。
2: 嗯，
1: 水不溶于油啊。
0: 对
1: 啊，
0: 说咱们食物可以先焯一下，焯完了之后再炸，这不也就是食物一方面它已经。半熟了，对吧、
1: 嗯？
0: 另外呢，裹外面稍微有一层水，这样的话呢，跟油，哎，它结合又没那么紧密，哎，它又不太吸油了。
1: 第三个就是您说控制油温，嗯、
0: 对，油温也很重要。有这个用特别热的油去炸的啊，还有人用温油、温热的油炸，
2: 用特别热的这个高温去炸东西，它一下它就定型了，它反而不吸油。
0: 炸的过程中呢，就我们讲的尽量的时间越短越好，
2: 嗯、
0: 但是你要说油温越高还定型，那就好嘛。但是呢它容易糊，外面糊里面还没熟，所以这个油温呢、啊、这个没有太绝对的一个数字啊，还是要根据咱们那个食材和咱们的个人经验，但是不能油温是稍微有点热，就是还那种不是特别热的那个时候肯定不行啊。
2: 嗯，
0: 然后呢如果特别热都冒烟了，哎，这时候你一放进去糊了，对吧？所以一般的好多家庭呢就喜欢弄个葱花往里一放，哎，感觉葱花滋啦，那油温上来了就开始炸啊，这个好多经验之谈啊，就这样的话，这个温度的话，基本上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每个人，嗯、他每天的用油量，
2: 嗯，
1: 是有定数的，
0: 对，
1: 不能超。
0: 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推荐啊，油呢，我们每天最好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就可以了。
1: 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这么多。
0: 对，一天的量啊，一个人一天的量。
2: 我觉着我可能得吃两个这么多，
1: 两个这么多，
2: 嗯，
3: 一个菜差不多就要用这么多油。
0: 通过既往的调查发现呢，咱们中国人的量要远超于这个，大概能达到43克。
1: 我已经有了慢病的人呢，是不是得更减？
0: 对，你比如说咱们本身就有血脂异常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油的量啊最好控制在20克以内。然后呢，如果有糖尿病，哎，咱们可以控制在15到25，但是不能不吃啊，好多。观众呢，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困惑，他老觉得油这个东西啊是坏东西，那我就不吃了，我尽量的我就能随它的作用。第一个呢，它脂溶性的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比如说脂溶性的维生素和必需的脂肪酸呢，都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啊，缺了这些东西，可能身体就不健康了。比如说维生素 A， 它对我们的视力和我们的大脑都很有作用，所以油不是万恶的，关键是量没掌握好。
1: 但是有的时候真是想吃这炸物，
0: 炸的可以吃啊。没说完全就是不健康啊，我们只要控制量和频次就好了。当然了，也没有绝对的说是这个一周必须吃一次或者吃两次，实际上根据个人的情况啊，尽量的不要太多。比如说一周吃一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还得有量吧。
0: 量
1: 多少？
0: 对啊，你比如说我一顿的吃个半斤，吃个一斤啊，然后吃两斤，那肯定不行，对吧？其实来讲呢，就是说还是要控制总的油量。你比如说今天。我吃的油炸其实就是可以了。
1: 高秀云康宝宝说，听说油吃的太少血管没弹性，
0: 这个没有绝对的关系啊，只是说呢油吃的太少，它的必需脂肪酸含量不够之后呢，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免疫力啊，我们的激素分泌啊，其实都受影响。但是如果说油吃多了，血管弹性肯定没那么好了，动脉粥还硬化了。
1: 这得反着说啊。
4: 全民健康学院提示您，在家油炸食物时可通过三个方法降低吸油率。第一，用湿面糊包裹食物进行油炸。第二，可先将食物用水焯过后再进行油炸。第三，控制好油温，不宜低温或过高油温。除了油炸食物吸油量高，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蔬菜会是吸油大户呢？
0: 基本上炒茄子、炸茄盒，对吧？茄条等等等等，它都是费油的活。茄子里面啊，它这个脂肪含量其实本身就很低，它这里面大概有0.2%的脂肪的含量。你比如说茄子啊，我做个茄盒，它的吸油率啊就能达到17%，

0: 油麦菜，大家以为是绿叶菜，很不吸油的这个感觉啊，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表面很容易吸附油。研究数据看啊，说100克大概能带20克左右的油，所以它在绿叶菜里面也算是吸油率比较高的一种蔬菜了。炒完了发现上面有一层油，吃起来啊，就是油麦菜干的。我先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呢，我再炒。焯的过程中，然后不仅是让它啊快速的这个熟了，然后之后呢还能够少用油。更关键的，这个里面啊，它里面本身比如叶菜里有的一些草酸、鞣酸，你这个一焯的过程中就把它破坏掉了。实际上这种蔬菜吃起来更健康了，所以这个方法也能去除啊这个吸油的一个问题。
1: 所谓中性呢，就是条件致病菌，在条件不好的状态下呢，这些中性菌也会致病，也会变成呢有害菌。这些不好的菌呢占优了以后呢，它使得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血糖就会高了。
2: 有相关性，
1: 太有相关性了，而且对它血糖控制也非常影响。
3: 肠道菌群失调的五种表现，您中了几招？
4: 说句不好听啊，化粪池的味儿。你别乐，
3: 别再出错了。您吃的粗粮可能越吃血糖越高。
1: 结果呢，我一看它的血糖监测啊，早餐后特别高。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帮您在菌群中寻血糖调节密码，敬请关注。
5: 北汽奇虎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7: 我是大鹏，
8: 我是李雪琴，
9: 我是黄子红凡，
10: 我们是
11: Wonder。 大家好，我是文妮，
12: 我是蓝老，
13: 登陆少年 C D 六，
14: 二手玫瑰，
15: 回归春楠。
16: 大家好，我是李世，
17: 我是老狼，
18: 我是爱公馆。
19: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0: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21: 音乐一响，
7: 好运开场。
8: 10月5号到6号，
7: 北汽奇虎
1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相约城市副中心
7: 绿心森林公园，
19: 绿心森林公园，
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6: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7: 我的音乐节首秀，
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5: 北汽奇虎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2: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23: 咱俩吧，挺合适，
24: 你一儿一女，
23: 我一女两儿。
25: 我爸是人工学，你真想着改嫁？
26: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3: 我喜欢他。
26: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23: 没事找事儿。
26: 说还我打我。
2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骨。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节目现场，李大夫即兴作诗，表白晚年期盼。
28: 冷冷清清几时休，安能等得玉人志，临雪南山共白头。嘿，
7: 有意见。
5: 他屡屡相亲失败，背后的现实原因令人无奈。
28: 好多这个女士哈，条件不错，一听我是北漂，老北漂啊，在北京没房子啊，就打冲。
20: 但我记得您有房啊。
28: 我房子在廊坊，河北廊坊。
5: 女儿替妈妈现场把关，接连抛出犀利现实问题。
29: 您会花言巧语、甜言蜜语吗？它不是一个坏的问题，所以您踏踏实实说就行。因为我觉得您的交流是都是非常的舒适且正派的。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8: 河北邯郸农村考上学的，当然也不会说那个狠话，不会说粗话，啊，说这个甜言蜜语有点不太会啊，在学。
20: 没事，
30: 就是不会说难听的话，也不会说太甜的话。
29: 不，我说的甜言蜜语、花言巧语是指就是会不会比较我们北京话叫贫。